0: 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雨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雨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雨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一起在每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们在空中相遇，我们一起来分享最新的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两位特别来宾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台湾甚至是国际上面研究这个癌症因为非常重要的两位专家。那一位是翁一鸣老师，翁老师早安。
4: 你好，我是翁一鸣教授，你好。
3: 另外一位是邱维超老师。
5: 好，各位。
3: 邱维超医师，对不起。
5: 好，大家好。
3: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两位武功有多高强了。第一位就是翁一鸣教授他是美国贝勒医学院的药理学的博士，那也曾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做博士后的研究。他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 Arthur Kornberg， 对，哎呀，太厉害了。那他们两位今天怎么会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来呢？是因为邱维超老师是我们大家老朋友嘛，我们常常他跟我讲说有他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以前他们讲两位一起在长庚医院做研究，
5: 三十几年前
3: 啊，一直做研究，还是同一个
5: 实验室，
3: 大实验室，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哈，所以那个两个就在研究癌症，所以就认识了很久。那大家邱维超医师后来是变成肿瘤科的医师，
5: 对。
3: 那我们翁一鸣教授呢，他就钻研这个研究这个癌症到底怎么回事。那我看到这个以后就非常感动，因为这对我来讲都很重要。大家可能知道我是癌症的爱用者，我得了两个癌症啊。那所以我看到了翁一鸣老师啊，他最近出的一本书叫《日落之那边》，他下面有个副标题是通路导向的癌症精准治疗和康复的新思维。其实我想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得过癌症哈，那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亲戚得过癌症，所以癌症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哈。你得的时候，不管是得的时候，或者治疗的时候，或者治疗完之后，反正就是很多麻烦事。所以我们就要赶快要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讲一下。就第一个是想要认识一下癌症哦。那书上有些说一个全新的视野来认识癌症，请翁老师来讲一下吧。
4: 我写这本书一落出去哪边认识癌症，握出健康，
3: 对，
4: 主要的目的就希望社会大众明白癌症。
3: 对
4: 因为当你有癌症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恐惧，又不知道这个治疗之路不容易，不简单。
3: 对呀、
4: 但是我写这本书希望从我这40年里面做癌症的研究跟教学里面的一点我自己的心得，能够把它写在这些本书里面，希望帮助社会大众去明白多一些癌症。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癌症是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英文叫做 systemic disease。
3: 它是系统性的
4: disease，
3: 所以不是说我生胃癌就是胃有问题，我生肺癌是肺有问题，不是。

0: 不只是这样，可能是一个系统，
1: 系统性的，
0: 对不对？
1: 那为什么叫系统性的疾病？大家对癌症的认识可能就是说啊，可能很多就是它的主要的因素的驱动，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是可能是致癌物质所做成的。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可能也有遗传，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我这本书特别要讲清楚的，就是其实细胞里面有两万个基因，有两万个基因，它的互动，来去调控身体的健康。
0: 对。
1: 英文叫做 homeostasis。
0: Home，
1: 那 homeostasis， home 就是家庭嘛，
0: 对，
1: 家庭的温暖，它的稳定 stasis 就稳定，就是两万个基因去互动，去稳定的来调控整个身体的健康的状况，这个叫 homeostasis。
0: 对，
1: 然后癌症就是 dehomeostasis， 就是中文叫做变成内稳态的失衡。
0: 失衡了，
1: 失衡
0: 乱了，
1: 对对，那么就是两万个基因的互动去失衡。哈，假设好像有一个家庭有十个成员，
0: 是
1: 他们的互动非常好，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家庭，
0: 稳定
1: 。但是如果里面产生些
0: 不孝的儿子，
1: 对对，我不是，就有些 unbalance 的时候呢，就会做成这个。你想想看，两万的基因，它在免疫系统啊、代谢系统啊等等很多不同的系统里面，如果它的平衡失去，就慢慢做成癌症。其实这四五十年的很多上千上万的科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
0: 对，
1: 比我们去了解身体的平衡的状况应该是怎么样，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就大家多了很多。然后就我想藉着这一本书给大家去明白，原来癌症就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0: 所以
1: 然后就是因为的里面的不平衡。
0: 对，所以这个跟我们以前想象不太一样。那我是因为得过癌症嘛，我得鼻咽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也没有人得鼻咽癌，然后呢那可是我就得了。然后第二个呢，他说我得鼻咽癌跟一个这个生理上面的一个机能，说有一个什么消化酶对什么消亚硝酸盐啊处理不当。然后可是我又觉得我又很少吃腊肉吃咸肉，那反正就是完全不知道它为什么来的。但是我就会发觉啊，就是一定还有更复杂深层的原因。就今天听了翁老师讲了以后，就觉得哦，对哦，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哦，可能是基这个什么染色体啊，什么种种的 DNA 啊，什么什么什么，他们这些更高层次的一些状况啊，才让我们可以开始这个产生这个说，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我刚刚有跟老师们在聊说，癌症啊是自体细胞发生变异啊。它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感染来的，不是病毒，欸，不是像 COVID-19 一样的东西，欸，所以我还想说哇，那是我自己的兄弟，欸，只是那兄弟那是我的骨肉，欸，但只是那骨肉变得比较对变异嘛，哈，
2: 对，
0: 是不是
2: 正常的变成不正常，
0: 变成不正常，
2: 对，
0: 哦，那像你们现在老师是癌症医师嘛，哈，那你们通常传统的处理的方法是怎么处理的？
2: 对，刚刚讲到说这个癌症其实不是单一因素了，
0: 对，
2: 包括基因还有环境的因素，你生活形态，
0: 对，
2: 还有一些各方面的压力也是一种的方式会造成。那我记得三几年前跟翁老师在林口长庚大学实验室，我跟他在旁边同一个入口，
0: 对，
2: 所以我是养大白鼠，
0: 对，
2: 打那个致癌的一种药物叫做 DEN， 对 ，SU nitrosamine，也是亚硝酸那种的东西。打完几个月以后，它就会产生癌细胞，
0: 对。
2: 但是我把它拿掉以后，它就又恢复了，因为它是可以 reversible， 就是可逆性的。那因为肝脏可以再生嘛，
0: 啊，
2: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是不是可以再继续同时用一些药物或者一些健康。

0: 干的一些因素，一些食品呢、啊，可以把它去遮盖过去，哦、把它抗癌，让它延缓造成癌细胞、
1: 哦。
0: 那他是在实验室做那个 test tube， 就是实验室癌细胞的研究。
1: 对，
0: 所以我们两个一个是基础跟临床，所以这个因素在造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癌症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而已。
1: 对，
0: 所以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那我们要去针对这些基本的要件去看看有没有把它排除。
1: 对，其实癌症啊，因为很普遍，已经变成这个每个人的身边都会看到、听到，甚至自己也会接触到癌症嘛，哈。那癌症之所以可怕，是它有很多的特征。
0: 对，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请两位老师还有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癌症它有什么特征，让我们感觉到这么可怕。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邀请了翁明明老师跟邱维超医师，我们就谈了一下这个癌症，癌症到底是什么，癌症的成因是什么，就现在的新的研究的结果，就是癌症啊，它不是单一的，不是这个单点的这个发作，不是说胃癌就只有 胃出毛病，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啊。那癌症啊，因为我自己得过癌症，我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你得了癌症之后，你就知道那个恐惧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虽然我们装得很好像很坚强一样，其实内部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听说了啊，癌症会移转啊，会复发啦、啊，会什么抗药性啊，这药打下去A 先生打下去有效 ，B 先生打下去怎么没效，就觉得很奇怪啊。所以那个就觉得他是像一个恶魔一样的那种不确定啊的那种感觉。像这种特征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1: ？OK， 在53年前的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的

0: 指导教授
1: 是
0: Professor Harry Bush 进来我们的，我们一起讨啊，有个 group meeting， 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钟，他就进来的时候，在黑板上就写上写癌症的四大特征。
1: 特征
0: 第一个就是 invasiveness， 就是有攻击性；第二个是 metastasis， 它会转移，
1: 转移哈，
0: 转移；第三个 heterogeneity。就是很多癌症里面，其实每个癌症的基因的特征都不一样，不是每个癌症都是一样 ，heterogeneity。
1: 哦，就说看起来说你是乳癌，但是这个乳癌有很多种不一样，
0: 但每个里面有不同的基因在参与，
1: 是有变化的。
0: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两万个基因的互动，里面有些不同的差异。第四个就是抗药性，就是抗药，有些药。用的时候开始是有效，但是很快就没有效。
1: 对，
0: 好，所以你看53年前这些科学家已经有这个 vision， 就看到癌症的特
1: 征。50多年前就知道。
0: 对
1: 对。
0: 然后这四五十年有很多的医学的进步，例如生物化学的进步，分子生物 system biology 系统的生物，大家做很多的研究。这四五十年里面做很多研究，去了解这两万个基因的互动，来去明白癌症这四个特征。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科学家在五十几年前已经有这个远见。这四五十年里面，有上千千万的科学家在这方面研究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成果。
1: 嗯，哎，那我想请教这个邱医师啊，邱医师，这样你在诊断。在治疗帮助这些癌症的病友的过程之中啊，那你们怎么去面对刚刚讲的这些特征呢？
2: 对，因为癌症细胞它其实有很多的分类，细胞分类。
1: 对，
2: 好，那不同大小细胞，像肺癌有大细胞癌，还有腺细胞，还有小细胞癌。
1: 对，
2: 好，这种都是要去病里面去看。好，那它的特质不同，所以治疗的方式也是不一样。那它的成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面对这样子，是从最基本的去探讨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癌症，然后再去治疗。有一些是不需要做化学治疗，比如鼻咽癌，第一个考虑是做放射治疗就好。
1: 对对。
2: 或者肺脏的小细胞癌不用开刀，不能开刀，它是用化学治疗就可以给它控制。
1: 是。
2: 所以不同的癌症，不同的去处理。所以最基本要知道它病理是哪一种。
1: 所以这边就可以听得出来，其实癌症是非常复杂的，而且非常的异质化，就是说。你看起来我们俩都得一样位置的癌，但事实上可是那个结构都不太一样。
2: 对，
1: 对不对？
2: 有一些是会侵略性到转移，那有一些不会，有一些是在局部的，有一些是到处乱跑，好，有一些特别跑到脑部或者是骨头的。所以你发现这个癌症的时候，肺脏你可能要做很多这个头部的脑部电脑断层啊，还有骨头的扫描，看看找找看它是不是已经有到第几期，第几期是用这样子来算，一般都是分一二三四期。
1: 哎，我讲讲个人的经历啊，我是因为头痛，所以做 MRI 的健康检查，然后就进去，那我以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哈，就是大概我就觉得照完以后就可以走。就照完以后我要出来了，照头部，然后那个护理长就过来，他说，于先生，你难得来，我们院长说要帮你做一个全身的扫描。当时我说干什么，这不是很贵吗？他说钱的事你先不要管。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就是他照到我这边长了一个 4.9 公分的肿瘤，然后呢他已经跑到颅底骨去，那就有移转。所以他认为说我的鼻咽癌哈非常有可能就已经全身都跑了全身了。对，所以他说来做一个全身的扫描。所以当时因为我没有这方面医学知识嘛，我只是觉得他没事给我扫扫来扫去，扫什么扫，原来是就是他讲的说，其实那个癌症的那个扩张性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非常可怕。当他扩张出去的时候，就变成很难来怎么说，很难来对付了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再从刚刚翁老师讲的，就是说那为什么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0: 癌症会得癌症这件事情，它这个癌症的这个起源是不是也有不一样？书上好像有讲说有新的原因，对不对？
1: 哦，这个问题非常好。癌症的起源是什么？我的博士班教授是 Professor Harry Bush， 他在念 MD PhD 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每个从医师的角度哈，他们就问，如果找到病的 origin， 他的起点，就能够解决那个 disease。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问癌症的 origin 在哪里？他很用功，
0: 对不对？
1: 他下课之后就跑到医院。他那个时候是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的医学院，是蛮有名的医学院。那个时候1960年代的时候，很多显微镜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拿着很好的显微镜，就看癌细胞跟正常细胞里面有什么分别。他就从希望能够看到癌症的源头在哪里。
0: 对，
1: 那么就很重要的是，他看到细胞里面的核，核里面原来有个核人，就是小啊。里面的
0: 核人，仁爱的人，
1: 对，没有错。那个核人呢，在癌细胞里面，他发觉是比较大，形状比较奇怪，很丑陋。
0: 哦，
1: 那么他就觉得癌症的源头可能就是在这个核人，所以他在就很用心的用一生的贡献，就是去把 nucleolus 核人的蛋白拿出来，然后去研究。这些蛋白在癌症里面扮演什么的角色，所以他的最大贡献，其实现在去看癌细胞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核人，核人的形状大跟奇怪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就是判断这个就是癌细胞。那么这40年里面，我的研究就是从去做核人里面其中一个蛋白叫做 B23。
0: 哦，就是翁老师就发现了这个叫什么 B23
1: 这个是怎样的？那他就很努力的把 nucleolus 从细胞里面，就核人从细胞里面拿出来，然后发觉里面核人里面哪个时候哪个时候的技术，他看到有200个蛋白。
0: 是
1: 他把那蛋白呢，就用我们实验室的所谓交易的 trophoresis， 我看看邱医师可能解释是什么了，我中文不晓得。他就把这些蛋白分开 A 区、B 区、C 区，
0: 是
1: 那 B 区里面他就命名1、2、3、4、5、6，就是这样命名
0: 对。
1: 其中 B 二十三的个蛋白呢，在很多在癌症里面它比较多，大概在肝癌里面多5倍到15倍。所以这个老师就非常有兴趣去研究这个蛋白，我就刚好进去他的实验室，
0: 对，
1: 所以他说因为我的名字有 Benjamin，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 B23 做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
0: 对，
1: 怎么知道这神恩典的带领，就是50几年前的博士班的题目，
0: 对，
1: 能够做到现在，
0: 对，
1: 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发现。那发现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去了解B23 怎么参与跟这2万个基因的互动，来去调控刚才所讲的 homeostasis。
0: 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大家其实最担心，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有癌症呢？癌症的起源是什么？到底是这个细胞它会有一些变异，为什么它会变异？一定有原因的嘛。所以刚翁老师等于是告诉我们说，根据的研究是从核人的角度发现，那个核人正常的核人跟不正常的核人是不一样的，那其中又有一个编号 B23 的核人蛋白，特别特别的
1: 很重要，
0: 表现杰出，对不对？在那个生癌症的地方，就它就都变特别大，变特别肥，变特别活跃。
1: 它这个 B23 其实原来就是扮演在调控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对。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有的时候病毒的攻击也是一个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刚才说遗传也有一些因素，环境也很多因素，生活也很多因素。我令到我们要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细胞的2万基因就去互动去调控。但是你压力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它调

0: 空调到一段时间胃 要改变、嗯、令到它低 homeostasis、
1: 哦、对，我们要进点音乐
0: OK
1: 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两位专家来聊一聊那其实癌症是 有起因有来源有它整个的活动的这个关键我们要来聊一聊它有什么叫做关键通路类别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请的这两位特别来宾翁一鸣老师跟邱维超医师，他们两位都是这个所谓癌症的专家，一个是做这个研究必定研究，另外一位是做这个诊断治疗的。那两位专家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外我们的讨论是极为热烈，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深入。那我扮演的角色是癌症病人啊，所以他们两个就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就听得就非常感动。像刚前面我们也讲到说，哦，原来癌症不是单一的点、单一的事故，它可能是一个系统的原因所促成的。那同时也提到说，经过研究后发现，癌症的一个很重要的隐藏的起源可能是来自所谓的核人哈。那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他还会继续的就我们也找到源头，也知道他系统，那为什么他还是会复发啦，还会蔓延啦，而且那个蔓延跟复发事实上是最恐怖的。

0: 对，我们当时我们很多人就得了就已经很惊吓，但发现他不但在这边作乱，他还跑到别的地方去作乱，就觉得很可怕。那是什么原因是造成这个？
1: 我们最近几年的科研呢，可以做到就是刚才所说 B23 跟两万个基因的互动，
0: 是
1: 我们从这个互动里面建立了一个动态的模型。从这动态模型里面就找到有七大关键的通路来去影响到这个癌细胞的转移跟复发。
0: 七个通路意思是说有七个系统，是不是？有
1: 七个
0: channel。
1: 系统的可以讲这七大的关键的系统一个来去调理，
0: 就它就会促成那个什么复发啦、移转是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七条路，
1: 这个
0: 通路，
1: 这个动态的 model，我们是用我们有 AI 啊 ，multi-layer model， 你来看 B23的在这些的系统里面的互动，我们就从用 model 来看到这些的。系统的通路里面，每个病人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看到病人这七大的通路里面，很大的影响的时候，来去判断。
0: 啊，对，这个因为跟各位报告，这个七个、都是非常学术的东西啊。那从我的次序来讲，其中有一个有一些我们可以用人话、用白话可以解释。就是说这里面有讲到一个是发炎，对不对？因为这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其实在得癌症之前，我每一次我在长庚医院，我是那个黄妙珠的病人，那黄妙珠都像那个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他就说你很奇怪哦，你一直有发炎，但是又找不到发炎在哪里。
2: 他是新陈代谢科的，
0: 对对对，那时候糖尿病去看他，
2: 对，
0: 所以他就说：“哎，你怎么身一直有发炎指数哈？一直还就在那里，然后也都，可是又没有看到你好像哪里有明显发炎。那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那个就是通路啊？就是癌症的一个征兆是，就是因为你不断的在身上有发炎。
1: 对，那发炎啊，细胞增生啊等等，很多就是通路，就是我们医学来讲就是 biological pathway，就是看到哪些基因在这些 biological pathway 通路里面有些比较high activity， 比较
0: 激烈
1: 的
0: 运动，
1: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 model 就可以帮助病人去了解他的 cancer 为什么在发炎系统里面啊，都通路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压力的系统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免疫系统里面出了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就很精准的给病人帮助我们认识癌症原来它的缘由，影响这些通路，令到你的癌细胞这么容易的转移跟复发。有这些的我们英文叫 network，
0: 是
1: 那个 network 之后就看清楚哪边出的问题，
0: 是
1: 我们也可以建议医生用什么更比较精准的那个标靶药来去帮助病人去治疗，既然这个方法可以帮忙病人能够知道更多他的很好的标靶，然后有标靶药去帮助他。另外我们看到这些通路也有很多研究，看到很多的补充剂，例如姜黄素，大家都很了解
0: 姜黄素
1: 其中一种，要可以看到它就是对付这七大 pathway 里面都很有效，所以这些的针对性的标靶就是根据这七大的关键通路里面，我们就 design 一个 supplement 的 formula，
0: 是
1: 希望能够除了哪些标靶药之外，我们可以有些比较健康食品的角度来去帮助病人去兼顾他的本，他的刚才我所说的，因为既然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在系统里面，在治疗当中，我们可能就是针对性的杀死癌细胞，但是也可能会伤到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直所讲，我这本书一直提的就是这个 homeostasis， 这七大的关键通路就是一个本，以后我们用健康食品能够去顾我们的本，有什么好处？这个是

0: 当你在治疗当中，可以你增加加强你的本的时候，一定会增加你的医疗的果效，
1: 好，
0: 也可以预防你癌症。
1: 那个、好，这个从这个翁教授的这个刚刚的谈话，这个因为这个这个知识含量太高，这个我也听得头昏脑胀。不，我稍微解释一下，说我的感受是说，其实这个癌症呢、啊，它会扩散，它会蔓延出去，或者是复发，它其实是有道理、有途径、有方法的。那现在经过研究之后呢，有找到七个途径，它可能是有七个地方呢，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它自然化发生，就种种的原因，就让这个复发啦、移转的就真的就发生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七个事情，要请这个邱医师，你能这个讲一点我们凡人可以听得懂的这七个怎么解释？比如说，好像第一个是讲这个炎症的状态嘛，好，炎症的反应、是吧？
2: 对。
1: 第二个是讲压力是吧？后面
2: 好，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尽量去除那些坏的一些的因素了，
1: 对对对，
2: 比如减少发炎嘛，
1: 对，
2: 减少促进它的那个癌症细胞生长啊。你看，
1: 对对对，
2: 不要一直给它补充嘛，过度的血液给它说，就给它 block 掉，好，给它阻断哈，然后让它比较可以稳定的。这个蛋白质嘛，这个内稳态的，还有干细胞的一个特性分化跟发育，我们都要去把它健全化了。
1: 对，
2: 好、哦，我刚刚我觉得翁教授给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个系统是非常重要。
1: 对，
2: 其实你看一个家庭也是系统，对不对？家庭有一些稳定系统就会健康嘛。
1: 对，
2: 那大到现在我们讲太空，最近不是很就的太阳系整个系统嘛，都要稳定的，我们才不会星球互撞嘞、
1: 对，
2: 但是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偶尔还是会一些陨石或者相撞，
1: 对，
2: 但是大致上它还是稳。稳定的，
1: 对，
2: 因为有一个在控制的一个人，家长或者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的，
1: 就人体也是这样子，
2: 对，也是一样。所以以前我刚开始入到这个肿瘤内科，有一个医师，他就比喻成说，癌症就像黑社会系统，
1: 是
2: 黑道分子。
1: 嗯，
2: 哦，我说你小心哦，讲这个会被黑道分子追杀。后来我都不敢去讲用这个例子。后来我现在想想可以哦，为什么黑道系统、社会系统？在社会当中都多少会存在的，
1: 对，
2: 只是说它的稳定度是要靠你正常的政府有没有去好好去管控它，
1: 啊、
2: 不要让它去，哎，不然让它去，它在撒野或者是造反，它有时候会道义有道啊，有些人就喜欢弱势分子被来去照顾啊，
1: 对，
2: 那如果我们有时候说，哎，怎么这个人癌症还是存在，他还可以跟癌症共舞，就表示他的正常的内稳系统是可以胜过这些。不良的分子
1: 哦
2: 啊、哦，所以身体里面有一些，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癌症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1: 对，
2: 但是我们会把正常的细胞、免疫系统、抵抗力修复，还有包括这个七大通路都把它稳定住了，你就可以胜过那些的癌细胞。
1: 哦，
2: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癌细胞，只是我们可以把它胜过。
1: 对
2: 对，
1: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其实人体里面啊、哦，人体里面是有癌细胞的因子在那里面
2: 都有，
1: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稳定的一个状态的话，大家会相安无事。
2: 对，
1: 就是因为不稳定，可能很多复杂的原因，刚刚讲的说七个什么不同的原因，发炎啦、啊、压力啊各方面，
2: 对，
1: 所以就让那个稳定的那个平衡的状态被打破，那就开始有缺口，就像好像说你的这个社会里面都有黑道，但是黑道我们自然做的不好，黑道就蔓延出来，
2: 就有给他机会了嘛，
1: 然后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啊、哦、这个偷拐抢骗 对不对，然后贩毒什么各种恶行，就会让这个整个身体整个事这个所谓这个社会就会破解嘛，
2: 对，
1: 所以这道理是一模一样。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请两位老师，翁云明老师跟邱维超老师来告诉我们说，那在这个癌症的治疗，除了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什么标靶药以外、什么免疫疗法之外，什么动手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辅助的方法？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两位癌症的专家，一位是翁一鸣老师。翁一鸣老师呢，这个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日落之那边》。那他这本书呢，是讲这个通路导向的癌症精准治疗跟康复新思维。这本书呢，我看了，我就觉得里面就告诉我们详细的介绍癌症怎么来，癌症有哪些影响因素。我自己看了非常受感动，我就觉得也跟大家推荐，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书。听说在书店里面有的卖，不管是诚品啊或者是博客来，他们好像都有卖，叫《日落之那边》，在日落那一边发生的事情啊。那刚刚我们前面也谈到这个，原来癌症呢，它不是成因，它不是单一事件，它是一个系统的问题，系统上。那因为所以它所造成的影响是一个全面的影响啊，牵涉到几万个我们的所谓的基因啊，染色体啊，或者说是种种的这个身体全面的一些不协调哈、啊、失控。那所以我就要问请教邱医师哈、啊，那有防癌的可能吗？
1: 当然了，我想我们大家都说谈癌色变，有没有？
0: 是啊，
1: 其实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说他是有得过两种癌症，鼻咽癌跟色腹腺癌。那还有翁教授，其实他没有提到他是大肠癌、哦、几年前、哦、那现在已经开完刀，化学治疗都好了，恢复了、哦、我们都要痊愈，都是以五年来做判定。
0: 是是是，
1: 五年没有，就是大概就是毕业了、哦哦、那以后会不会复发，当然要小心、哦、看是哪一种癌症。那我自己本身，我家人有五个人得癌症、哦哦、我爸爸大肠癌，我大姐肺癌，我三哥是两个癌，胃癌跟大肠癌，我第五个姐姐是血癌、哦、所以还有第四个哥是肝癌。那大家说哇，这个不得了，怎么怕，
0: 而且都不太相同的。
1: 对，但是你要想他们都是七十几岁 才得到癌症的，我爸九十岁才得到，所以年纪大了，细胞正常细胞会退化嘛、哦、或者是发炎或者一些因素。像我哥哥有一个肝癌，他就是 B 型肝炎带原者，从小就是这样子的、
0: 哦、
1: 所以刚刚讲到病毒也是一个因素，那你怎么办？那现在台湾不错

0: 我一出生就开始打那个疫苗，
1: 嗯，
0: 这个 B 型肝炎疫苗，现在40岁以下很少带原者，将来他们肝癌的机会就很少。但是你知道西方人得肝癌为什么吗？他们不是病毒，是喝酒喝多了，
2: 哦、
0: 喝多了就会肝这个纤维化、
2: 嗯，
0: 后来就变成肝癌。那台湾我相信我们现在慢慢防治肝癌越来越少。那当然我讲另外一个好消息，有75%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2: 预防，
0: 哎，可以预防75%，100个里面有75个你可以去预防，不要得到癌症。譬如说抽烟，抽烟统计上30%跟癌症有关系。
2: 对，
0: 哦，肺癌，哦，还有这个整个的系统，哦，这个消化系统，整个心脏不好，都有可能因素了，哦，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台湾，美国人不抽烟，大概一半人都不会得癌症。就表示抽烟，30%，那还有这是什么呢？肥胖，现在很多肥胖跟癌症有关系，跟心血管有关系，
2: 对，
0: 还有
2: 超重，
0: 对对，还有过度提早的性生活跟多重伴侣性生活，
2: 是，
0: 哎，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都要打那个疫苗？有没有想小女生呢，啊？
2: 对，
0: 有没有到国中这样？因为她性行为太多，就早期会有子宫颈癌的那种病毒会影响的，哦，所以还有很多刚才讲的 B 型肝炎，那还有环境因素。
2: 是，
0: 哦，你吃的东西越来越精致化了，哦，越少吃这个高纤维的油炸的这些东西，再吃还有加工过的食品，
2: 加工食品，
0: 对对，所以隆隆做起来其实10%才跟基因有关系，所以75%我相信是可以预防的，所以我们要从生活里面去，饮食要均衡，哦，不要说啊这个你随便乱吃就破坏嘛，
2: 对对，
0: 还有睡眠要充足，
2: 对，
0: 哦，还有适度的运动，
2: 是，
0: 那当然我相信还是要有好的休闲的活动，
2: 好，
0: 哦，不要有压力太大，
2: 哇，讲到，
0: 啊，还有灵性，灵性生活很重要，人是有灵的，灵的灵性生活好，你就心情安定，
2: 啊，
0: 内在系统就可以平
2: 稳，所以作为基督徒这就有多一个好的元素，哦，
0: 是没有错，这个就是让你有喜乐心乃是良药嘛，
2: 嗯，
0: 这个圣经讲很清楚，你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呢，啊，就是破坏你的这个。
2: 所以各位知道说，我会得两种癌症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怎么又超重啊，又随便乱吃一些鬼里鬼气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但是是都加工食品啊，
0: 嗯，
2: 啊，越加工我还越喜欢，啊，然后
0: 是是，
2: 对，也不运动啊，哈，
0: 对对，
2: 然后教会也不去啊，这样
0: 是是，
2: 然后偷鸡摸狗，所以自然就会。得癌症的机会就很多，哦，
0: 对
2: 对，我现在已经学到了，我不会再去做这些蠢事，所以不会再得第三种癌症。
0: 希望如此。
3: 刚才邱医师所讲的，这真正就是我们这个基因互动的模型所做出来了七大关键的通路。
2: 对，
3: 因为刚才邱医师所讲的，所谓生活平衡、营养平衡，都是。大大影响这七大的关键通路，所以我们是讲这个，邱医师跟我今天跟他所讲的是，真的是有科学的根据，
2: 是有科学根据的，
3: 这七大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做了研究，也从癌症病人的数据来建立这个 model 去解释这个病人为什么他的癌症。会转移会复发，所以怎么预防它，就是去针对这七大的关键通路里面去做好好生活平衡。那么我最后分享大家一个最近我看一个非常感动的电影，这个电影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看过了，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
2: 阳光女合唱，
3: 被我非常感动有两最重要两点，第二点就是他们的每个背后都有他们的生命故事。我想我们每个人我的癌症病患，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故事。我们有我们的家庭第二点呢，就是我很感动，就是那个女主角翁倩玉，她在最后患病临终的时候，她讲了一句。他说他想不到自己在自己破碎家庭的生命的生活里面，他能够在最后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去爱。我写这本书日落之那边，不单止我自己是癌症病人，我有接触到很多的癌症病患，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可能大家都走到我们人生最后的日子里面，日落之那边还是有平静安稳，日落之那边 还是有

0: 上它对
1: B 粉的
0: 蛋白质啊，
1: 对啊，蛋白质啊，我们中国功夫太极啊等等，都教我们怎么去动跟呼气。
0: 对，
1: 其实这个会影响我们肌肉的成长，影响我们的心情等等。所以其他健康，我的健康，我的开心，跟我们这七大关键配位是很有关系。
0: 是，我们讲到这边，我们今天两位专家，他们都是癌症肿瘤方面的专家，而且是非常世界级的专家。那让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癌症虽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但是癌症不是像大家以前想象，它就是一定是像死亡，一定是绝症，它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它也可以被治疗，然后现在呢甚至可以被预防的。那我们只要刚刚讲说，只要第一个维持快乐的这个心情，让维持这个稳定的生活，健康的这个所谓饮食，然后你的营养要充沛，运动要充足，然后到还要有精神上面要有坚固的信仰。我想这些配合的话，你就是一个稳定的人，稳定的人你当然就会有稳定的系统，你有稳定的系统就不会让你的这个细胞，黑社会细胞在你身体上嘛作乱。所以人生虽然很容易大家说很容易得癌症，但是即使得了也不必害怕，
2: 还要看正统的这个医学专家去治疗诊断。
0: 对对对，这点最重要，就是你如果不幸得了癌症，或你身边人得了癌症，千万要回复到正常正统的这个医疗系统，千万不要去相信你的好朋友推荐的什么神医妙药，那个东西我讲的形容叫做用偶然来代替必然。传统的这个医生就是必然，但是那个偶然就是那些
2: 偏门走道。
0: 对对，所以这点很重要。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谢谢，谢谢，
2: 祝福大家健康。身心灵健壮兴盛，
0: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他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梅雨季节首波的锋面今天明天的影响，在中部以北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下降。6号7号天气会回稳，但8号晚上到9号有下一波的锋面接力，中部以北会再转湿凉。在今天清晨，锋面云系在华南到台湾附近，北部及宜花已经有局部降雨。今天、明天两天受到第一波的梅雨季的锋面影响，所以中部以北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尽管日前行程因中国干预而暂缓，总统赖清德已经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回复媒体提问表示，台湾是美国和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这是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美国总统川普5月3号宣布，美国5月4号将展开自由计划进行护航，以让滞留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得以脱困。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为了能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内与美国合作，他必须接受总统川普不认同他的看法，但是强调两个人的分歧和拟议的这驻军裁减的计划并没有关联。伊朗高阶官员5月4号警告，德黑兰将把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姆兹海峡的举动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5月3号提到，已经收到了美国对他最新和平谈判提案的回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方案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目标是30天之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 为了因应伊朗战事带来不确定性和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的压力，英国政府5月3号

示，计划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暂时允许航空公司整并航班，集中载客，以减少航班临时取消的情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抵达澳洲，展开继越南之后的第二站访问的行程，在5月4号呢，将在坎培拉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会谈，预料将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美国和摩洛哥军方5月3号表示，参加非洲之师2026军事演习的两位美军师连目前正进行搜救行动。教宗梁十四世在5月3号届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哇，真的看到天气又变了哦，那很担心就是在这气候变迁当中，很多的朋友就很容易在这时候感冒哦。其实呢，早晨其实也没有很冷，但是呢，我还是戴着帽子哦，因为还是很担心会感冒哦。其实每次我感冒都是还蛮严重的哦，一大部分都差不多要快三个礼拜才会完全好哦。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的保重天气变化，尤其现在春夏之际哦，还是要特别的多加注意咯。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今天的天气呢，由于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气温下降哦。如果你还没出门的话，请您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这我们其实早上出来已经下雨了啦，好，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开始啊，不过还是带着雨具会比较好一些。明天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华南云雨区东移，北部和宜兰花莲天气会稍微凉，全台有阵雨。那到了礼拜三呢，气温就回升了，雨势会暂缓，可是礼拜五礼拜六又有另外的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又稍微增强了。哇，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真的是起起伏伏哦，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咯。现在呢大家都是谈暑色变哦，对，很可怕是吗？其实呢不只是在台湾哦，我们看到有一艘航行在大西洋的极地游轮红迪斯号也爆发了汉他病毒感染哦，目前已经造成了三个人死亡，并且有一例确诊和五例疑似

病例哦。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把这件事件呢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哦，和南非还有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状况的乘客，并且展开流行病学的调查哦。根据 BBC 的报道，隶属在海洋探险公司的红迪四号3月20号从阿根廷出发，原来呢在5月4号就是今天要抵达维德角，但根据了解，第一位死者呢是70岁的荷兰籍的男性，他在船上呢病逝之后，他的遗体就安置在圣赫勒拿岛，和后来呢他69岁的太太也出现了症状，赶快送到南非的威尼斯堡之后呢还是宣告不治哦。第三名死者的遗体还是留在船上哦。目前呢还有一名69岁的英国籍的男子在威汉尼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WHO 也特别证实，至少目前有一例是经实验室确诊是汉他病毒感染哦。汉他病毒最主要是透过接触受感染啮齿类的动物，像老鼠它的一个尿液啊、粪便呢、还是唾液来做传播，所以这会引发致命的汉他病毒肺症候群哦。虽然这个病毒感染是比较罕见的，但是 WHO 警告哦，在特定的情况下还是会存在人传人的风险呢、哦。由于事发当时呢，在这船上还有150名的旅客和70名的船员，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已经展开接触者的追踪，而且也进行病毒基因的定序，以厘清传播的路径到底是如何啊。不止在国外，现在在台北市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从今年出现第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之后呢，汉他病毒警报是不是拉警报了？这个新北市啊，现在再传有一名70多岁的男性因为发烧、肌肉痛、肠胃不适去就医哦，随后都就被确诊是今年的第二例。虽然这个个案目前已经出院了，而且他说他没有接触到老鼠的接触史啊，但是病源还是紧张这个感染源在调查里哦，这个引发了双北市民大家呢都非常的提高警觉哦。在卫福部疾管署的发言人曾淑慧他说，针对个案发生的地点已经督导双北卫生局和环保局加强环境清洁灭鼠防鼠，包括捕鼠粘鼠板、捕鼠器，并且清理鼠类排泄物进行消毒。事实上呢，今年一月大安区第一例确诊的七旬老翁，他从发现发病到这个死亡只有8天了，而且住家周边抓到的老鼠也呈现验出了阳性反应啊。疾管署罗怡君署长也说，这是民国89年以来第一次的死亡个案啊。随着疫情的新闻曝光，网络上就开始拥有大批的所谓的鼠患受害者。有一个内湖的网友就说，他住在老公寓3楼10多年了，第一次被老鼠入侵哦，而且他家里的猫咪啊，还有他的太太吓得瑟瑟发抖啊。那也有民众说，诶，这个当中呢，他在公司也是在大安区啊待了16年，今年过年之后呢，发现柜子里果冻被吃光了，老鼠还用抹布和窗帘布布置他的小窝，甚至有老鼠还这个让人跑看得到他在哪里啊。

那也有学姐在办公室放捕鼠夹，也真的抓到了。还有网友说，不止内湖大安，连仁爱路的豪宅都抓到了这个大老鼠啊。他说他自己也遇过这个大老鼠啊。他说这个当中呢，其实他真的觉得蛮恐怖的，而且呢，发现怎么在网络上。突然就很多人就会说啊，他这里遇到那里也遇到啊，这真的是正常的吗？其实真的要非常的来注意啊，尤其呢提到面对聪明的老鼠，好像传统的手段已经不足够了。有天母的巨猪的这个住民提到说，家里的纱网被咬破。后来是跟这个里长啊拿那个老鼠药还有加巧克力混合才诱杀啊，而且为了防鼠，他甚至还去买烤肉铁架封住纱窗纱网啊。他说他们家的阳台纱窗再也不敢打开了，其他的纱窗他说把它改成铁纱窗啊。哇，这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网友都在提，哎，他家也是，这家也是啊。其实真的是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疾管署也说，汉他病毒是人畜共通传染病，主要透过吸入遭鼠类排泄物污染的尘埃或者是接触受损皮肤感染。所以一定要落实三步啊，就是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这是防范的一个关键啊。民众清理鼠尿粪便的时候，要先喷洒漂白水稀释液，静置30分钟以后再做清理哦，千万不要直接扫地或者是直接喷水，避免这个病毒啊随着扬尘进入到呼吸道里哦，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由于大家在网络上都在讨论哦，包括可能在市场周边啦、公共空间啦、市区环境啦、家里呀，都可能出现鼠踪迹啊，所以民众呢，这个也真的在互相的讨论城市卫生管理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在这当中，公共卫生议题也同步升温哦。对此有这个医师也在社群发文提醒，老鼠相关的传染病在临床上确实可能导致重症哦，而且风险来源往往不是被老鼠咬伤哦，而是接触到刚刚说它鼠类的排泄物，可能在那个时候造成感染哦。所以临床上呢，常看到和老鼠相关的重症疾病主要是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刚刚有说到汉他病毒症候群，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钩端螺旋体病哦。其中汉他病毒症候群初期可能会让你发烧、头痛、背痛、腹痛，还有呕吐，如果病程恶化，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出现低血压、少尿，还有肾衰竭，甚至肺出血等严重的症状。这是属于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哦，依法必须在24小时内要通报。而至于第二种叫做钩端螺旋体病啊，这个感染就是包括发烧、肌肉酸痛，尤其是小腿疼痛、头痛和结膜充血哦，严重的话还可能引发黄疸，还有肾衰竭，还有出血，这是属于第四类的法定传染病，必须一个礼拜内完成通报哦。汉他病毒最典型的感染途径是在清扫干燥鼠药或鼠尿的时候，因为阳气粉尘而吸入病毒哦。
所以也是特别危险，是在这样的一个

时候啊，所以刚刚说了，你如果要清理鼠类的排泄物，不要马上就拿扫把来扫或拿水来喷哦，啊，一定呢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先把口罩戴起来，还有要用塑橡胶的手套，然后保持整个空间的一个通风，然后再喷洒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好，要静置30分钟再进行消毒清理，不要直接扫地或用吸尘器哦，这样的污染物就会很容易扩散到这四处都是，也很容易让你吸进去有吸入的风险哦。还有易开罐的饮料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易开罐饮料呢，如果存放在环境不洁或者是可能遭到老鼠爬过或接触的场所，那就很容易可能会被鼠尿或鼠粪所污染哦。所以你买拿到了易开罐的饮料呢，千万不要马上打开就喝哦，一定要清洁哦。如果没有清洁罐口，你直接来喝，很可能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哦，所以一定饮用前先清洗一下哦，或者您自己要特别的注意怎么样的，先把易开罐饮料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来做一个清洁，才能够就口来喝哦。刚刚提到老鼠在苗栗，哎，居然不是老鼠，是牛的问题哦。苗栗头份出现了一头牛，这个远景啊发现这头牛啊影响用路人行车哦，就赶快拦截围捕哦，很小心的来做一个戒护和安置哦，那也找到了饲主，因为他让这个牛啊在路上走哦，这个乱跑，所以他也遭到了交通的开罚哦，这真的很难想象哦，你看到路上有牛在走哦，这当中呢可能这你开车也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哦，所以这个警员啊他们也不敢马上呢就去马上把牛哦这个不逮捕起来，没办法马上逮捕哦，所以呢他呢就是在牛的后方，警察立刻开启巡逻车警示灯，慢慢的把这个提醒前方的来车，也缓慢的引导这头牛到附近的国小旁边去做安置哦。后来经访查周边的居民才知道哦，找到了饲主哦，当然就把饲主带到现场，依法制单举发违规事项哦。动物误闯道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哦，所以饲主务必要妥善的管理饲养的动物，一起来维护用路安全哦，这是很重要的。有日本的旅客飞来台湾观光，结果看到桃园机场啊有一张海报很吸引人哦，这是检疫犬的宣导海报哦，两只米格鲁秀出凶狠的眼神啊，凶狠的一个表情啊，用中英文双语说 I see you， 我看到咯，我看到你咯，提醒大家务必要正确的申报动植物制品哦。这张海报呢让日本旅客看到忍不住笑出来哦，他也发到日本的网站去做分享，没想到居然还吸引了3.5万人按赞哦，哇，这狗狗啊它在执勤的这个反差萌，哈哈，是不是真的很可爱呢？好，这个海报真的很有意思哦，没想到还红到了日本去啊。不过提到这个出入境哦，尤其在机场哦，暑假的出国旅游潮又要来了，所以呢真的是要请大家多多的来注意哦，你准备

为把那一袋保命常备药塞到背包以前，先请等等哦。因为在英国媒体《太阳报》的一个报道，很多垂手可得的成药，其实在某一些国家是违禁品哦。你在台湾可以，可能到其他的国家是属于违禁品哦。带错药的后果可能不是只有你的药被没收哦，轻的话就是罚款罚到心滴血啊，但如果是重的话，可能在国外还会上演监狱风云哦。好，还是要请您特别注意哦，好像是有过敏或感冒鼻塞的一个药哦，在台湾是很正常的，但是日本严格的规定，只要药品当中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就通通不准入境哦。如果你又带了强效剂型被查到，那你会当场被扣押，还要去海关的小房间喝茶哦。其实这些成分呢，在所谓的止痛药里面是很常见的，但是有一些国家啊，海关是零容忍哦。如果你没有合法的医师证明入境日本、印尼、埃及和阿联、匈牙利、瑞典，可能就会被直接铐上手铐哦。甚至你到匈牙利的话，最高还可被判5年，在瑞典也有3年的刑责哦，也要请特别注意哦。还有就是不光是止痛药，还有什么安眠药，像地西泮还有替马西泮，长途飞机想睡个好觉，有人就带个安眠药。如果你要去中国和新加坡带安眠药，有2大规矩哦，量不能多，你只能带够你旅行有几天就带几天的分量哦。还有证件要齐，你要随身的携带医师的处方签，表示你真的需要安眠药哦。如果没有证明的话，在中国和新加坡搞不好海关会认为你在运毒哦。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有 CBD 大麻二酚相关的产品哦，现在很红的 CBD 药膏或保养品，虽然在欧美很多的地方是合法的，但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冰岛还有印尼、香港，哇，这是绝对的红线哦。其中在阿联被抓到的话，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被抓到的话，起步价就是10000英镑哦，是相当于42.5万台币的罚款呢，而且外加4年的有期徒刑哦。好，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千万千万不要呢，让自己误陷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啊。好，所以这也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哦。

你看到真的很多事情呢，是你想没有，这平常我就是在用的药啊，就是这样啊。可是没有人在那个时候，可能语言的关系啊，可能你各国的规定的法规的规定都不一样，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好，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空巢是指子女长大成人并搬离家独立生活之后，家里呢就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居住的一个家庭状况啊。所以有人说有所谓的空巢症候群，就是爸爸妈妈出现了孤独、失落、失眠、生活焦虑这些的心理跟生理的状况啊。这是现代家庭发展必经的后父母时期，必须要透过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培养兴趣，加强社交来做一个因应哦。不知道你面对这个空巢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曾经的一个担忧，或是你看到了这当中你要怎么样的去了解，甚至是你自己面对的，还是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在目前碰到了这所谓的后父母时期。就像小鸟长大以后它飞出巢穴了，那在巢穴里就剩下原来的大鸟啊，这大鸟就要自己生活了。现代社会里，其实孩子因为求学、工作、结婚就可能会离开家啊。那这当中爸爸妈妈是不是突然觉得家没这么热闹了？你煮饭也没有人要吃了，然后生活突然安静下来，感到失落，感到这没有，好像没有什么生活重心哦。还有常会觉得很孤独，因为家里蛮冷清的，尤其可能你的伴侣或许短暂或长期不在身旁，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哦。还有的人不喜欢社交活动，甚至呢不喜欢出国，不喜欢到很远的地方。有人会觉得自己被遗弃，这样的孤独感还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哦。空巢期的压力、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引发很多身体的状况哦，像是头痛、胸闷、肌肉无力，甚至免疫力下降哦。长期压力可能会让你觉得体力不支，日常活动变得比较吃力，有的人还会觉得食力不振、消化不良啊，这吃也吃不好。还有的人会觉得提不起劲儿去尝试新的事物，丧失了生活的热情。还有的天天打电话给孩子，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还是不自觉的会过度担忧，他的工作顺利吗？他的生活好吗？有没有好好吃好好睡呢？你都忘了你的孩子都已经30或40了，你要让他们去自己对自己负责。所以在空巢期的这个当中，可能我们自己也很难去这个没想到突然遇到这样的状况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从离巢期到空巢期，这当中要有一些转变。好，比方孩子准备离家，有一个过渡期哦。他可能要离开家到外地去上大学他可能这时候在高中朋友多了，大学朋友更多，那对父母来说，你已经不再是他生活里的重心了。父母也会觉得好像孩子跟你有点疏远了，其实这是他们为了

准备独立而必经的一个过程哦。还有孩子自己要适应啊，你以为孩子就很喜欢跑出去啊，没有妈妈帮他煮饭洗衣照顾他，甚至没有人叫他起床，其实孩子也必须要有一个适应期哦。不管是他要去求学还是工作，其实孩子也要适应，那爸爸妈妈一定也要适应哦，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一些阶段开始忙碌了。比方你家里的孩子准备出国，他一定有好多事情要准备，他要去忙碌的去面对新的事物，要准备些什么，生理心理都要准备。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自己要去做调试哦。有时候我们不是一定要陪在孩子的身旁，孩子也不一定要陪在父母的身旁，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牵挂，好，心灵上的牵挂，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有时候真的孩子有孩子的空间哦。还有呢，空巢期重心转移和自己相处，这也是必须做父母的要自己来跟自己来做一个喊话也好，或者是要去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们要接受空巢期，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再来，你要重新找回对生命生活的热情，找回自己的兴趣。这当中呢，可能就是要学新的技能，参加兴趣班，养成运动的习惯，甚至只是安静的读书啊，做做园艺，把你的绿手指拿出来，或挑战一些没尝试的活动。这个我比较喜欢，我还蛮喜欢挑战的哈。比方你可以去旅行，或学画画，或参与一些志工的服务，让你的生活更多元更有趣。还有你要去重视夫妻和朋友的关系，你们可以一起去组成一个小团体，彼此聊聊天或者是你们可以定期出去玩到不同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参与一些社群活动，不要让自己觉得孤单，不要被孤单的情绪淹没。还有定期运动也是很重要的，运动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还能够让自己保持身体的活力。还有你可以学一门技术，比方料理课煮饭或者是让自己更精进，或去考证照也蛮好的。还有陶艺班，摄影技术，或学习一个乐器，让自己的生活力可以变得更有趣一点。还有你可以开始加入健身的训练，或者投入志工的服务，或规划旅行。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独自旅行，也可以邀请朋友或伴侣共同同行。不过你一定

生活的点滴，经营你的部落格，或你可以做 podcast， 你可以自己来跟自己说话，或跟更多人互动。或者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以前想做但后来放弃了，比方画画或者写作或唱歌，还有有一些短期的课程你可以去学习，还有 DIY 也可以来做，当然跟你亲爱的孩子也可以保持联系哦。你可以用文字通话或视讯，每个月呢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家庭的聚餐，互相分享生活的近况，这也是蛮不错的哦。所以你看好多事情可以做哎，或许我们真的还不太适应空巢期哦，但是你可以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也就是从这当中看看，原来我是可以让自己呢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就不会定睛在孩子到底为什么离开，怎么离开，你自己都觉得好像无法适应，转头又去请了孩子，你要回来啊，尤其出国以后他就留在当地工作了，这可能是很多的父母无法接受的，对不对？好，我们希望也可以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开开心心地面对生活里的这个人生重要的阶段，空巢期。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

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

0: 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天黑是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典古典乐声《圣桑的天鹅》。今天在节目开始呢，送上的是挪威古堡级的小提琴名家雅佛·泰勒弗森，在一张名为《Arco》专辑当中呢，和特隆赫姆交响乐团带来的精彩合作。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就要来仔细的倾听雅佛·泰勒弗森他所录制的《Arco》主题之作。这张专辑其中的选曲呢，其实大多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旋律，除了有古典名曲，可能也包括了有一些电影的名曲或是民谣的歌曲哦。每一首都是曲曲动听。简单介绍一下雅佛·泰勒弗森，这位被称为是当代奥雷布尔的小提琴名家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能耐呢？那么谁又是奥雷布尔呢？奥雷布尔是帕格尼尼非常知名的学生，也是挪威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那么雅佛·泰勒弗森被称为是当代的奥雷布尔，你就可以知道他在古典乐界备受敬重的一个地位了。说到了雅佛·泰勒弗森，1939年出生在挪威的特隆赫姆在学生时代读的是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后来也曾经到纽约跟着当时的名家 Evan Glamman 来做学习。1962年他开始在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奖项的肯定。1970年代他在指挥名家杰利·毕达克所带领的瑞典广播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后来他也是奥斯陆音乐学院的专职的教授。他也曾经加入非常知名的维纳交响乐团我想在他漫长的演奏生涯当中，他巡回全球各大城市，跟非常多不同国家的知名乐团来做合作，也推出许多精彩的录音，在欧洲呢是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名家。我们今天来听到他所录制的《Arco》专辑，接下来两段旋律呢都是来自于电影《辛德勒名单》当中的选曲，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主题旋律以及《过往回忆》这段乐章。

我们所听到两段旋律是来自于今天特别介绍的挪威国宝级的小提琴名家亚佛泰勒佛森，在 Arco 主题作品当中，他挑战了非常经典的电影辛德勒名单当中的两段作品，包括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题歌以及扣人心弦的过往回忆啊。其实说到了辛德勒的名单，这个已经是一个时代的骗子了，可能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欣赏得到，但是他的主题歌，他的主题旋律却一直流传到现在，仍旧有许多当代的音乐人不断的在做诠释啊。不过事实上回来有机会你可以看看这个辛德勒的名单，他在所谓的 score 就是配乐，以及所谓的 source music 就是在电影角色里面的人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啊，是有一些蛮好玩的编排哦。可能很多人会以为因为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这么样的一个脍炙人口，所以是不是辛德勒的名单整部电影都是充满着这种催情的音乐，但事实上呢，辛德勒名单里面他使用所谓的 source music 的篇幅是大过于所谓的配乐的哦。那我再讲一下，这 source music 可能就是主角他在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当中会听到的声音，叫 source music， 就是来源音乐，像是从收音机听到的啦，从随身机听到，从电视的或是电影当中弹奏场景出现的音乐叫 source music。 而所谓的 score 就是配乐，是主角听不到，但是是配乐家为着整个剧情的需要去做一个铺陈。那其实当时辛德勒名单本身的故事就有所谓的不可承受之重了，所以其实配乐家并没有用太多这种煽情的乐声去加强那个情绪，因为故事本身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性啊。所以在辛德勒名单反而是所谓的 source music 大过于这个 score 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再回来欣赏一下这部经典的电影啊。尤其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电影当时 John Williams 接受了邀请啊，就为这其中的许多重要的场景写下如此经典的 melody。 再回来听亚佛泰勒佛森他的 Arco 主题专辑吧。继续要送上的呢，也是来自于戏剧音乐的作品啊，这是音乐剧的大人物啊，斯蒂芬·桑坦所写的《Sing in the Crowds》，小丑进场。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许多人都非常佩服的挪威古堡级的小提琴名家亚佛·泰勒弗森，他的一张 Arco 专辑啊。其实这位音乐家到80多岁都还活跃在演奏的舞台之上，这也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在这张名为 Arco 的专辑，当时呢，亚佛这位小提琴演奏家所使用的一把琴是他在1970年购买的，不过这把琴是诞生在1732年。这把小提琴的名字呢叫做耶稣瓜奈里啊。那亚佛对于这把小

提琴爱不释手，据闻他每一天会练习4到5个小时，而这把民琴呢也伴随着他参与世界每一场的演奏会。当时雅佛总是说，只要我还能够举起我的手，我就会继续演奏啊。我想这也是他终身的一个执志吧，乐在自己的工作，也乐在自己的每一次的曲子的诠释啊，从来没有忘记起初喜欢音乐的那份初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听雅佛泰勒福森所诠释的是很经典的名曲了，就是马斯奈的《泰伊斯冥想曲》。法国作曲家马斯奈在1894年写下了这部歌剧，就是《泰伊斯》。说到的呢，就是在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泰伊斯的埃及交际女郎的故事。泰伊斯这位女性呢，周旋在许多男性之间，和她往来的对象啊，可能都持续不超过一周的光景，这是她的生活方式，不守永恒，不谈长相厮守啊。不过你可能可以感觉到这样的故事呢就有一点悲伤了。而回到这首泰伊斯冥想曲，就是因着这个作品而广为人知的经典旋律啊。作曲家马斯奈也总是因为这个曲子而让大家记得他的名字。这首泰伊斯冥想曲，我们知道它是细腻精巧的，也有丰富的音乐表情，尤其在乐器的使用之上呢，有着小提琴缓慢的独奏，乐音悠悠而多有转折起伏，在抑扬顿挫之间呢，也带出了泰伊斯这个女性举手投足之间的成熟妩媚以及绝代的风华，但是也呈现了她悲剧般的一个性格。我们就要听由雅佛泰勒福森所诠释的泰伊斯冥想曲。

非常精彩的泰伊斯冥想曲，这是来自于挪威古堡级的小提琴名家亚夫泰勒弗森他的 Arco 主题专辑。这套作品呢，他特别和特隆赫姆，也就是他的家乡，跟自己家乡在地交响乐团来做合作。那么这套作品也是他和发烧片的品牌老虎鱼唱片公司再次的一个合作啊。这老虎鱼所进行的录音品质都是拥有极高评价的，所以如果你听这样的小提琴乐声是深深吸引着你，你也可以来听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都极其精彩啊！尤其他到80多岁都还在录音，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音乐家。其实亚佛泰勒弗森他的对于挪威音乐界的贡献不只是在演奏这件事情之上，我们有说他是一位教授，同时他也一手筹办了奥斯陆室内音乐节，邀请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共襄盛举啊，可以说是为挪威当地创造了非常有风范的一个音乐节性活动啊。其实他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啊，非常令人佩服的音乐家。先来听亚佛泰勒弗森的录音，接着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托塞里的小夜曲以及佛瑞的西西里舞曲。

0: 年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朋友们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的一开始，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的大多聚焦在美好的古典乐声，接着我们要来回到台湾这座岛屿啊，听听我们国内的古典音乐名家所录制的精彩作品。我们要来分享这张专辑，叫做《跳舞的长笛》（Dancing Flute） 啊，跳舞的长笛。这其中呢，集结了有作曲家，也是音乐系的教授侯志正老师来进行音乐的创作，也有长笛女孩组合，包括有彭佳慧、张以君、许欣怡这几位的长笛演奏家啊，在这其中贡献了他们美好的乐声。我们现在听这其中的《蓝色恰恰》。

听到这段恰恰的旋律，真的想要摆动一下自己的身子骨啊。蓝色恰恰来自于几位可爱的长笛女孩，她们一起成就的这张跳舞的长笛主题之作。在这其中呢，是由作曲家侯志正老师负责曲式的编写啊。侯志正目前是国立台南大学音乐学系的这个教授啊，那么常年撰写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曲式的作品，像是我们经常介绍到的合唱乐声，我们也会看到侯志正老师的一个合唱编曲啊。那他在几年前陆陆续续完成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跳舞长笛的每一个曲目啊，那么也交由新生代的音乐家来做诠释。三位长笛演奏家再加上了钢琴演奏家的一个合作，成就了跳舞长笛这张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啊。接下来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呢，也是要让人跳舞的，因为这整张专辑都是充满着舞蹈的风格，所以我们可能会介绍有 Tango 的啦，有刚刚听到 Cha-Cha， 还有继续我们要听到是华尔兹再加上伦巴啊。我们来听听 Crossy Waltz， 惬意的华尔兹，以及往日伦巴 Old Days Rumba。

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长笛女孩啊，包括有彭佳慧、张以君、许心怡这几位音乐家们共同成就的跳舞的长笛主题之作。这张专辑是由好友感觉来做出版的，那在这里面真的是挑战了不同的舞曲的风格，像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华尔兹或是伦巴，甚至也加上了我们非常喜欢的探戈啊，更有一些台湾歌谣的元素，像是有客家欢庆之舞啊，大家就能够听到客家歌谣的这些特别的特色放在长笛的乐声当中。那么也特别感谢这个教授级的作曲家侯志正老师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创作，让长笛作为是一个古老的乐器，但是能够以当代的这个曲式来做新鲜的呈现。长笛这音色优美，表现力强，跟舞曲的多元风格相信是绝佳的搭配啊。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夏夜的 Bossa Nova in Summer Night 啊，听听这段作品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明天见。

0: 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在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在中部花莲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约28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18、19度，中部及花莲台东低温20到22度，南部低温23、24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护理人力目前面临严重短缺与高流失率，但以过去两年护理师国考统计来看，每年取得护理师执照者约有7到8千人，及格率仅约1成5到5成偏低。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申请考试院考选部，题目别出太难，引起护理界哗然。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强调，将检讨命题的方式，但不会影响专业标准，目标是让考试更贴近临床需求，培养能够真正上手的护理人力。国内今年已累计两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卫福部长石崇良呼吁，仿照南部登革热疫情，由双北首长成立专案小组，整合跨局处的力量，推动处署与环境整顿，降低感染风险。对此，双北市府皆表示，已经有跨局处合作的机制，暂时不用再另外成立专案小组。石崇良说明，中央包括环境部与疾管署可以提供专业协助，但需要由地方政府整合资源，落实行动，才能够从根本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失智政策迟缓跟不上失智人口的增加速度，台湾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徐文俊指出，失智症议题横跨医疗、公共卫生、社会福利、警政、司法、金融等体系，例如失智者财产管理与诈骗防护牵涉警政与司法体系，因为跨部会协调困难，显示制定失智症基本法的迫切性。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社工处长陈俊佑表示，台湾目前仍属于行政计划，缺乏法律位阶与强制力，成为推动的关键瓶颈。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持续卡关，补助款至今仍未下放地方。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今年1到3月，基北北桃 T-PASS 1200元同情月票补助

已累计支出13.9亿元，即将断炊。台北市交通局证实，将调整轨道运输业者应收款拨付期程，延缓付款，从2天一次改成2个月拨款一次，但也仅能撑到6月初。四个县市交通局仍然希望中央补贴款可以尽快补上，尽快恢复稳定。因应防汛期将至，新北市府提前启动堵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防灾准备工作，全面盘点辖内堵石流浅势及大规模崩塌浅势区域，并强化管理措施，结合科技监测与社区防灾力量，持续提升整体的防灾韧性，全力守护市民生命与财产安全。而新北市农业局也提醒，在汛期期间，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几率提高，民众应该随时留意气象资讯及警戒讯息，如果接获疏散撤离通知，务必尽速配合办理，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Thank you.

0: 家啊，啊，恁的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一个人不怕错，就怕不改过。我再说一次，一个人不怕错，就怕不改过。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生就好像下棋一样，必须先看下一步才能获胜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中国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开展以后，他们的生育率就迅速下降到3，低于世界平均的水平。如今为了解决高龄化和生育率低的问题，开放三胎政策哦。中国大陆广东的深圳有这名女子，从20岁开始就拼命生育，13年当中生了7个孩子。她说她的老公智商高，高达140哦，不多生一点不划算，太浪费了。根据路媒的报道，这是大陆的网红张蓉蓉，她是七宝妈，在2006年还没有20岁就和老公结婚了。两人结婚以后，隔年就产下了大女儿，第二年又产下了长子，第三年接着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后来最小的儿子在2019年出生，13年当中他生了5子2女，几乎2年就生一个孩子。而现在他已经有7个孩子了，虽然家里要缴上100万的社会抚养费，不过他说他的老公智商高达140，而且他也觉得自己的颜值非常的高，有这么优秀的基因，怎么能够不多生几个孩子呢？不少人就好奇啊，这么多的小孩会不会产生摩擦呢？张蓉蓉说，她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尽量让他们自己独立完成自己的事，而且哦，大的还会主动照顾小的，而且彼此分工明确，不常有争吵哦。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哎，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有一句成语叫东窗事发，为什么是东窗而不是西窗呢？好，原来这里是有一个典故的。在宋朝的时候，宰相秦桧，他虽身为宰相，可是他却主张投降，而且私底下串通了宋朝的敌人金人，借由出卖自己的国家换得个人的荣华富贵哦。幸好呢，将军岳飞率领了军队勇敢的抵抗，打败了敌人，却也破坏了秦桧的诡计哦。所以正当岳飞想趁着胜利一路继续追打战败的金人来收复自己国家失土的时候，宰相秦桧却假冒皇帝的圣旨，在一天当中连发了12道金牌，命令岳飞和他的军队立刻停战回国，并且在岳飞一回到京师的时候，就把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到监狱里，打算找机会把他杀掉。可是秦桧他又担心，如果杀掉了为国家立下大功的岳飞，恐怕朝廷和百姓都不会接受哦。但如果不杀掉岳飞，岳飞又会破坏自己和敌人的协议，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坐在家里的东边的窗户底下，和妻子王氏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伪造证据陷害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在当晚就把岳飞父子给杀害了。过了不久，秦桧和他的儿子相继去世了，秦桧的妻子为此感到心神不宁哦。后来

他发现自己真的是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就告诉他，你知道吗？你们在东窗下商量的事情已经被揭发了。没想到他听到这么一句话吓坏了，不久也跟着过世了。后人就以秦桧和妻子当初在东边窗户下商量阴谋而被揭发的故事，比喻成秘密商议的阴谋或非法勾当被人知道了，就叫做东窗事发。这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虽然现在政府已经不强制民众戴口罩防疫，但是在公共场所甚至路上还是可以看到不少的人戴口罩。有个网友就说，近期他搭飞机到其他的国家，只要遇到台湾人，还是可以看到对方口罩戴好戴满，尤其上了飞机更是自动戴好口罩哦。不少的网友看了也是相当认同，有一个空姐也说，飞机真的没有很干净哦，能戴口罩就戴着吧。有人提到不少飞到东西方国家，就真的在飞机上或当地看到台湾人口罩戴紧紧，一秒就能够认出台湾人和别国人的差别哦。即使有些台湾人在当地没戴，但是在回台湾的飞机上也一定会自动把口罩戴起来哦。现在经过政府这几年的宣导之后呢，口罩已经变成台湾的文化之一了。不少网友也认同戴口罩变得很少感冒了，以前呢可能一年感冒一次，但现在几乎没什么感冒。还有人说公司文化也是这样哦，有客户公司整年都戴口罩耶。还有人说在公共运输的密闭空间一定要戴上口罩哦。现在呢搭飞机戴口罩，有人说是避免被人家看到睡觉嘴巴张开开啦，哈哈。还有人说在飞机戴可能是飞机上比较冷啦。好，不管如何，有的空姐就提到飞机真的没有很干净，真的能够戴口罩就戴口罩。而且一趟飞机经济舱从190个人到300多人都有可能哦，区域间也不会做完全的隔离，大家都要在密闭空间里相处好几个小时，打扫也是15-20分钟解决，基本上就是吸个地板，擦一下电视桌子，所以班机上才是最有可能有污染的问题，所以能戴口罩就戴口罩吧。台湾人出国戴口罩这个习惯，一秒就被认出是台湾人。

0: 爱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呢。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有一名58岁的陈太太，从3年前退休以后，她喜欢早上呢在花园除除草，或到竹林里去采笋子，享受惬意的田园生活。去年她发现她左手越来越粗糙了，本来以为是太常拿锄头或搬重物造成的，后来她就开始戴手套，也加强护手霜的次数，可是却没有改善。到医院去就诊，才发现他两只手不对称的皮肤变化，除了厘清是不是局部接触性的皮肤炎，同时也考虑皮癣菌感染的可能。像他一手全面脱皮，另外一只手就像一般人一样，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检查双脚底是不是也有全面脱皮的症状。后来就请

他脱下鞋子，果然发现他的脚皮增厚脱屑。根据文献报道，手部皮癣菌感染的原因通常是因为他有严重的香港脚，而习惯去抓脚底的那只手最容易被感染了。此外，手常常要做粗重工作的人也会有这个症状，形成特殊的双脚单手的皮癣菌的感染，也就是两脚一手的症候群。至于这致病的皮癣菌，90%以上是红色毛发癣菌。而陈太太她的脚底厚皮已经很久了，她以为是年纪越来越增长，脚皮自然就会增厚，以前还会去去角质，借着泡热水让角质软化，后来没多久她就没有再去做处理了。医师后来给他口服抗霉菌药12周的治疗，同时解决手掌、脚底、脚趾甲和手指甲的皮癣菌的感染。你是不是也总爱用手抓香港脚呢？小心罹患了两脚一手症候群哦。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

0: 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富甲一方的林老板近来迷上了务农，他在别墅中种植了一片果树，并且亲自施肥灌溉。他多么渴望能尽早尝到甜美的果实，但一年两年过去了，无论林老板怎么用心，树叶如何茂盛，长出的果实都很稀少，甚至营养不良。林老板灰心之余，只好高薪聘请一位园艺专家，希望由专家来照顾他所宝贝的果树。林老板对园艺专家说，你要多贵的肥料我都可以提供，只要果树能健康茁壮，花多少钱我都甘愿。在树丛中绕来绕去的专家仔细观察之后，他请林老板准备一把锯子。林老板问道说，诶，要锯子做什么呢？你该不会想砍了我的树吧？专家认真地解释，如果不锯掉树上多余的枝子，营养都被分散了，虽然枝叶长得很茂盛，但却无法结实累累啊。亲爱的朋友，就像果树需要修剪一样，我们也需要每天修剪不好的个性与习惯，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又结出丰盛的好果子。圣经上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结实累累的丰盛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0: 2.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我们真的经验一件事，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会带领我们不走错路，神的话会给我们力量去做该做的事情。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神的话是光，使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但是我们讲的神的话，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啊。所以鼓励大家，不是只是每天听，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恩典365，但是我更鼓励你自己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然后把这些话藏在你里面，牢记在你里面，圣灵会给你有一些帮助，在需要的时候你会想起神对你所说的话。谢谢主。但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难，就是我读不懂怎么办？读创世纪还比较容易懂，因为它其实像一个故事一样，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又是一直他们一家几代的一些故事。但是呢，有一些经文就比较难，像先知书啦，或者是大先知、小先知书，或者是保罗的一些书，就未必我们读得懂。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读不懂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有一把钥匙给我们，我读给你听好吗？这段经文是在诗篇119篇的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神的话要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使没有智慧的人就通了。哇，知道该怎么做了，茅塞顿开。哇，真的很棒。但是怎么解开呢？神的话需要解开，不解开好像我就读不懂。但怎么解呢？谁来帮助我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一些属灵的参考书，我们也可以听很多的一些信息，一些属灵的长辈们他们把它解开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但是也许有的时候你没有呢，你没有这些资源的时候，你没有这些参考书，没有 那些信息可以听到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问题，有两件事情是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帮助的。你知道我就是从小那个不会读圣经读不懂的人，真的读不懂，我就觉得好、哦、在讲什么，怎么会每个字都认得，但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我3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怎么可能做传道人呢？传道要传道，我连道都读不懂，读不懂圣经啊，我怎么传呢？上帝给我一个话，我跟神说，我愿意服侍你，但是我读不懂圣经，请你帮助我。神给我两节经文成为我很大的帮助。第一节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那里面讲到耶稣要升天之前做了一件事，耶稣呢开门徒的心窍，使门徒能够明白圣经。耶稣开，你看原来这个在这里讲到说解开，那个开啊，是有一把撬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那什么是那一把钥匙呢？耶稣开他们门徒的心窍，门徒真的就是常常听不懂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讲这个他们的鸡同鸭讲，他们听不懂。但是耶稣开门徒的心窍，是这是在耶稣升天之前最后做的一件事情。升天之前说开门徒的心窍，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升天了。那怎么开呢？透过圣灵，真理启示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明白真理。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说的，我们可以明白真理是因为圣灵来了。耶稣说他去对我们是有益，因为他去圣灵就来，圣灵来。咖啡
1: time，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

0: 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爱与被爱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刻意学习的。除了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性平教育之外，另外一个学习爱人与被爱的场域就是教会。现今正处于适婚年龄的男女多半是属于性平世代，教会在青年恋爱交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以提供的陪伴和回应是什么呢？大西环教会青年领袖苏雅各牧师指出，在台湾已迈入晚婚和少子化社会的这个时候，他对于来到教会以届适婚年龄的弟兄姐妹，除了在聚会和团契或小组供给他们更多的互动机会，也让教会能够成为他们可以更多更深认识彼此的安全环境与空间。苏雅各牧师表示，任何一段关系的经营都需要彼此敞开心胸，在教会里男女在恋爱交往的过程之中愿意有牧师陪伴或引导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因着过去在亲密关系之中受伤，如果不先处理这些伤痕，要进入新的关系之中很容易产生问题。教会为他们营造一个可以信任有安全感的交友环境，这样无论两个人决定要进入交往与否都会比较安全。苏牧师说，当教会情侣遇到了摩擦或者是相处问题而来找他的时候，他会先扮演倾听者，让求助者可以多说一点自己的遭遇，从对方的分享之中抓出几个重点，然后给对方适度的引导和建议，但是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交往中的两个人，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国家祭坛晨间职任2015年5月1日成立至今已经迈入第12年了。全国祷告网络总干事潘刘玉霞牧师说，这并非一项利他的宗教行为，更不是一场追求个人感动的灵修大会。这个祷告的核心焦点不在个人，甚至于不在单一教会，而是将对象全然聚焦于国家，一心求神的国度降临。这一类的题目对一般信徒而言或许缺乏吸引力，因为没有明星牧师的号召，也不提供感人的心灵小品。然而这正是多年来为国扎根的重要基础工程，这项事工的核心依据圣经历代志下7章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份共同的信仰基础让弟兄姐妹放下自我，持续的在这一块土地上认罪悔改，并且为执政团队祷告。玉霞牧师说，回想当年起步的时候，这是一条极其艰辛的路。早年在推动为国祷告时，大家普遍感到迷惘，甚至因政治立场、宗教背景的不同，使国家这个议题变得极度敏感。感谢神的引领，这份工作持续至今，展现了奇妙的韧性。他说，这一切若非神的神迹，断不可能持续到现在。这里没有个人的荣耀，也没有私人代祷请求，只有对这块土地的使命感。这份纯净的负担正是支持我们迈向第12年持续守望国家的最大力量。

以上新闻由涂慧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府节目。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和您提供一个小小的笑话，是什么笑话呢？来，一起听听看喽。

话说哈，这个历朝历代啊，那么多的朝代，有那么多的太监，怎么没有闽南人当太监呢？哎，有这么一说，说历代100多个皇帝只用过一个闽南籍的人当太监，可是他第一天进宫当差呢就被斩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斩首了，所以以后呢闽南人也再也不用当太监了哈。原因是他呢派他伺候皇帝用膳嘛，他准备妥当之后就用闽南腔高声的这个大声喊皇上驾崩喽你就知道引发的问题是什么了，纯属笑话了，怎么可能，但是就觉得还蛮好笑的啊，真的，这个语言各地的方言不同，真的会很容易引起误解。皇上驾崩了，驾崩了，这怎么得了啊？难怪，所以这笑话就说嘛，就绝对不用闽南人做这个太监了，因为服侍皇上啊，你这个皇上一天到晚驾崩，那得了啊？博君一笑而已，来听歌。我今天选了一首我想对很多朋友来讲都很熟悉的歌，我在节目里面其实播过好多次，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面里的所有的歌曲，是什么呢？哆瑞咪，你喜欢吗？很多人喜欢吧，一听就会觉得好开心的歌哈，一起欣赏。

是不是啊？每一次听这个歌觉得啊、哦、心就开了，觉得是很开心的一首歌。在这一期的宇宙光杂志当中呢，主题企划很温暖，唱一首温暖的师生之歌。那么就提到说，今天的教育现场呢，无力感几乎是成为一种集体的潜流、很多老师都觉得无力感，教学之外

层层叠加的行政负担啦，来自家长啦，跟制度的一些多重期待啦，还有学生需求日益多样跟复杂啦，就让原本单纯的教与学逐渐的就被压缩变形。过往呢，这个教师是让人非常称羡的职业哈，可是现在却让不少人却步，并不是说不愿意投入，而是在长期消耗之下呢，热情就被稀释了，初衷啊也被挤压了。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现实之中，还是有一些的关系静静的累积温度，所以在这期的主题企划里面就收录了四段教跟学相遇的一些真实篇章哦，在不同的场域都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旋律，而在这样子的一些的真实的教与学的故事当中，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丝的温暖哦。有一篇呢是郑思维老师写的，我们在变动中成了彼此的光。郑老师是在台湾科技大学专任副教授，而自己本身就是非常有名的平面设计师、纸模型设计师，获得很多很多的奖项哈。那他在这个文章里面他提到说，他投入这个平面设计教学这些年，从单纯知识传递到陪伴学生走过毕业制作的压力锅，诶，他就越来越体会到，其实教学啊，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在陪伴年轻世代摸索未来的过程里面，诶，他自己往往也被启发、疗愈，甚至当头棒喝。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其实都是在彼此的人生路上扮演着传递火炬的引路人，这是他的体会，我觉得这种体会很棒哦。他就说，平面设计领域是随着科技进展跟载体多样化，所以师生互动的模式也就大幅度的翻转。演员麦特戴蒙曾经说过，过去啊，进戏院看电影很像去教会，怎么说呢？因为充满着仪式感跟专注。现在呢，在家串流，哎呀，灯光全开，干扰不断，前五分钟如果没什么爆点，观众立马就转台。而对作者来讲，这段话就让他深有同感，不过他是在备课的时候想起这段话的，而不是在走进教室之后。他说，现在的大学教室啊，早就已经不是庄严的殿堂了，而是充满干扰的客厅。面对从小沉溺在数位资讯、随时滑手机的学生，老师不能够再只是说权威式的知识传授者。为了不让学生转台呢，他就发展出一套影集式教学求生术，你看老师现在多难哈。那么大一基本设计课开场前五分钟，他就直接宣布作业，一旦任务清楚，学生就把上课当成了看攻略，哎，少讲理论架构，多给一些吸睛的案例，他们才会真正的专注。那么业界的师资回学校授课，常常也是面临同样的冲击。在公司呢，可以选择员工，可以调整团队，但是你面对学生不行啊，学生已经坐在这儿了，你不能说他不好好听课就把他赶出去，不行嘛。那么当掉之后呢，下学年还是会再见，员工不能够评量老板，可是学生却能够毫不留情地打分数。所以作者就讲嘛，时代变了哦，师生的关系更扁平了。他说，我们更像是共同闯关的伙伴，而不是台上台下的讲授者跟聆听者。那么生成式的 AI 兴起之后啊，这是设计圈近年里面最大的一项震撼。不过在校园第一线，他观察到非常有趣的反差。业界分享 AI 应用的时候呢，现场的反应都非常非常的热烈。可是回到校园，大一新生

啊，往往却都是兴趣缺缺，哎，没兴趣。他说这个或许跟108课纲强调自主学习，加上疫情期间远端学习的经历有关。因为对于习惯传统工具的我们来讲，包括作者嘛， AI 是充满着颠覆神奇，但是呢，对于数位原生代而言，他出生下来他就是在一个数位的世界里面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 AI 只是众多新事物之一，缺乏了致命的吸引力。所以这个也带给作者非常深刻的体会啊，就是没有明确的动机，再强大的工具也只是空转。哦，他知道了，哦，又有一个新的玩意儿 ，OK， 就是这样了，没有动机嘛。AI 可以瞬间生成精美的视觉，可是呢，没有办法产生出对社会边缘的怜悯，对弱势的同理，那些源自内心的爱跟关怀才是人类最珍贵的特质嘛，也是教育的一个核心。所以呢，他就更注重心法的建立，先激发学生对生活的好奇跟企图心，当他们有了真正想要诉说的故事，或者是说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真正从心里发出的，AI 自然就会成为他们手里面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如果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想要做或想要说的东西，那么 AI 如何跟他们也没什么相干。他说他在指导学生寻找毕业专题的时候啊，学生常常就卡住，他就建议学生啊，不要在网络上找，要在路上找。什么意思呢？就是走出门，低头看看脚下踩的，抬头看看周遭的环境，不要光看美的，也要看看丑的，想想那些不好的。灵感往往就是藏在那里。而当学生带着这样的眼睛走回教室，他们想说的故事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尤其是在这个过于完美的 AI 时代。他说在这个毕制压力锅里啊，就毕业制作了压力锅里呢，常常看到学生啊卡关，就自我怀疑。可是更多的时候呢，他说是学生们的光芒反照了他。他永远记得2016年那组做社子岛专题的学生。一开始呢，这些学生就是打着安全牌，画了很精美的插画，想做成这个文创的商品。不过在巨大的政治口号面前，这些可爱的图文就好像是用 OK 绷贴在深沉的伤口上，没什么攻击力。为了逼出真正的切入点，他就要求这些学生每个礼拜去做居民的深度访谈。一直到审查的前一周，一道雷击降临了。学生说，既然我们访问了这么多里长，我们最懂得居民的想法，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来竞选里长啊？好了，当载体从旁观的绘本反转成入阵里长选举的时刻，哇，这一切啊，瞬间就都对了。那些插画成了最接地气的竞选白皮书，那么展场就化身为充满张力的竞选总部。当年轻人打破框架，找到对的这个战斗位置的时候，爆发出来的能量非常的惊人。而除了创意的破框，有的时候呢，教育的果实其实啊是需要时间慢慢酝酿的。6年前，他曾经指导过一个学生啊毕业制作，当时这个学生就凭着热情画了100多台老车的插画，可是碍于生涯规划哦，计划就暂时搁置了。后来这个学生就远赴英国留学，而且在英国有了稳定的工作。原本以为说这只是一段未尽的青春梦想，
没有想到

英国街头啊优雅驶过的老爷车，就再次唤醒了这个学生心里面的车魂。他就跟另外一位曾经修过作者创业课的学长一起合作，就把这个尘封了6年的计划重新的启动，一口气画完了313台老爷车，推出了日日车日历。而当这个作品在募资平台上成功募得超过140万的惊人佳绩的时候呢，哇，作者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哦。因为这个事情就让他深刻体会到，他们在课堂上为学生种下的梦想种子，有的时候真的不会说立刻发芽，但是呢，只要那份纯纯的热爱还在，上帝总是会在最适合的生命季节里就让它开出美丽的花朵。身为老师，他说能够做的就是给予鼓励，然后就是带着盼望去等待。哎，你看这种感觉哦，身为老师可以做的是给学生鼓励，然后带着盼望去等待。你想这个老师啊，这样子的一种的作为啊，是多么多么的，怎么形容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对一个学生来讲，这个老师在身边给予他鼓励，那是一个正向的力量。然后老师呢，也不会一直催逼，是带着盼望等待，然后酝酿酝酿酝酿，哎，鼓励，有一天他就真的开出花朵来。那对于老师来讲，很开心啊。对于学生来说当然很开心，因为那是他自己结出的一个果实嘛。听着歌之后，我们再继续看看作者所分享的这支歌曲，就是有一个盼望，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啊，作者又举了一些什么样的例子是他在教学当中的亲身体会。郑思维老师就说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婉华的研究生，在即将完成论文的时候就遭遇严重的车祸，经历了漫长的复健跟工作压力，在那些看起来停滞的日子里面呢，作者常常在心里面为这个学生祷告。后来在休业年限将到的时刻，作者就收到了这个学生的退学申请。其实只要签下名，双方都能够解脱，可是作者没有。他拨了通电话给这学生，鼓励他说，你现在需要一个成功的经验，我们要不要再拼一下，走完这最后的一里路。结果第二天这个学生真的撤回了申请，并且在4个月之后顺利的通过口试。哇，这实在是好棒的一件事啊。那作者就讲，与其说是指导，不如说是愿意陪他们多走一里路的陪伴。而学生们呢，是用坚韧回应他的期许。在这个教学的场域里面，其实常常是学生们在教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更有温度的人。他说回想学习过程当中，影响他的老师其实很多，而其中最难忘的是他大学时期的一个水墨画的老师李义宏老师。那么毕业之后他转向设计，跟老师呢几乎也就没有什么交集，但是老师在他身上的这个影响从来没有离开。前阵子他参加李老师的告别式，就跟同学在咖啡厅回忆起往事。同学就说，当年李老师啊，私下担忧他们水墨组常常熬夜思辨，严重的缺课。可是大三戏展的时候呢，其他组的作品常常就像指导教授的复制品，而他们班呢，却是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线。李老师看了之后，就给他们非常大的创作自由。而那份给予自由的包容，作者说当时的时候他是浑然不觉，可是在多年之后他自己成了老师，哎，悄悄地活了过来。那么课堂上他就常常地提醒自己，不要让学生成为缩小版的自己，不要让学生成为缩小版的自己，给足空间让学生们去碰撞，让他们长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也许最好的教育就是这样，不是刻印，而是点燃。咖啡厅里呢，他们就围着追忆李老师，而老师的教诲早就以另一种的形式在他们之间继续的流传。他说世界的变化真的是越来越快，新的技术

术、新的观念，每天都颠覆认知。而在知识唾手可得的今天，老师的价值或许不再是解答者，而是陪学生一起寻找方向的提问者跟倾听者。所以他也常常勉励学生说，哎呀，不要怕科技会取代你，要让科技成为你的画笔。设计的本质永远是关于人，保持对生活的情感跟敏锐，去感受世界的温度跟不完美，终会找到让自己跟作品真正发光的方式。他说，在这个鼓励终身学习的时代，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胸，在每一次相遇当中用心对待彼此，我们都可能成为某人某段人生路上的引路人，就是在变动当中彼此照亮，成为对方的祝福与光。啊，真的，现在老师难为啊，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很多的老师满怀着热情投入教育这个行业，可是呢，在一些现实的状况之下，却纷纷的打退堂鼓。但是可以看到，这位老师即便是在这个快速变动的状况之下，师生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变动当中，他却能够去抓住身为一个老师可以做的啊。我们以前说师者是什么呢？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要高高在上啊，就是以单方面的去这个教导，对，传道授业解惑嘛，哈，都是跟单方面的。但是在这个高速变动的这个时代里面，老师不是那样子的一个角色了，而是成为一种的陪伴，成为一种的这种点燃火把的人。你不只是说在那边硬塞，要去讲一些什么让学生能够吸收，而是陪伴学生成长，在与学生彼此的互动当中鼓励学生，并且帮助学生找到生命的方向，鼓励学生坚持自己的所有啊，能够点燃学生对于生命的一种的热度。而且呢，他特别提出来，就是在这个时代，就不只是说在学校里面的师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相遇，其实都有可能就成为别人的一个助力，都有可能在彼此相遇的时刻，哎，就能够影响到别人，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跟别人的光，能够在变动当中彼此照亮。我觉得这种的看法挺好啊。那对于为师者来说，有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对于整个时代的改变，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也好，或对老师的期许跟以前不一样，就不会不至于对自己带来太大的伤害。有些老师就是觉得，老师更愿意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继续的发光。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啊，现在发光可能学生并不没有感受到，没有感觉，就很像我们自己嘛，自己在受教的过程里面，其实受教于一些老师的帮助，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往往呢，哎，我们自己不觉得，总是要过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在某一个机遇里面，我们才会突然发现啊，原来当时老师原来那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是这样，原来那个老师是如何如何，对不对？我们自己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你就知道，很多时刻对于很多老师来讲，此刻的付出不见得立刻就有回报，学生可能还没有感觉，学生感受不到，可是啊，早晚会感受得到，对不对？早晚会感受得到。但是不断的能够陪伴学生，引导学生，能够带给学生一束光，能够引导着扶持着学生走上他们特有的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事情，是不是？听支歌我们再聊。我选的这支歌曲就是
读。

在这期宇宙观杂志当中呢，各国剪影里面啊，在韩国的这个柳廷烨呢写的一篇《连老师的影子都不踩的时代去哪儿了》，跟刚才我们聊的话题其实是相呼应的。他说啊，每年5月15号是韩国的教师节，在这天呢，学生就会准备康乃馨啊，或者是亲笔信向老师表达感谢之意。即使是毕业之后，很多人还是会回到学校探望曾经教导自己的老师，向老师问安。这样的画面长久以来就是象征韩国社会中老师的意义。过去韩国有一句话，就是说连老师的影子都不踩。这句话是很具象的表达人们对老师深厚的尊敬，你走路你都不要去踩到老师的影子啊。这个不只是一种礼貌，也反映出将学习视为人生重要

价值的一种文化态度。可是啊，如今韩国的师生关系也正在悄然的改变，教师的权威跟尊严逐渐的受到挑战，教师节原本的象征意义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淡化了。在部分教育的现场，学生的偏差行为还有家长过度的投诉跟介入，让教师在教学跟管教的时候就面临非常大的困难，甚至连善意的生活指导也可能会引发争议跟冲突。而长期累积压力之下，有些教师就承受不住，做出让人很惋惜的选择，让整个教育环境也弥漫着紧张。而这样的现象并不限于韩国，在台湾社会也能够看到类似的处境。教师没有办法安心的教学，而教育本质呢，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这个促使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学习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学习不只是传递知识，更能在关系当中成长。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其实更是引导人生方向的一个领导者。而学生呢，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认识自己，当关系变弱，教育的根基也就会动摇。在韩国的文化当中，常常提到一个词，其实也是一个字，就是情，感情的情。这个字啊，他说很难是用单一的语言去翻译，因为这个字呢，它不只是指情感，更包含长时间累积而成的一种信任、连结跟体谅。如果说师生之间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么教育就会超越知识的交换，成为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历程。但是这样的关系并不会自然形成，必须透过持续的理解跟尊重才能够逐步的建立。而如今教育现场的问题跟师生关系的裂痕其实是有关的，当彼此缺乏信任，只强调各自权利的时刻，那么教育很容易走向对立，因此学习的本质就被遗忘了，也逐渐变成单纯的功能性行为。而从基督信仰角度来看哦，学习同样发生在关系之中。你看耶稣跟门徒啊同行生活，在日常当中就教导他们，并且是以生命作为榜样。教导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爱跟服侍的一种实践。所以教师节不仅是个纪念日，更让我们反思自己学到了什么，以及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成长。我们是不是仍然在彼此尊重当中学习，还是已经失去了关系，只剩下知识交换呢？学习的本质其实始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真实而深刻的关系里面。你看，不只是台湾在教育师生关系上发生这样子的一些的变革哈，韩国也一样。所以讲起来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或者是说网络的兴起啊，以至于在人跟人的一种关系上面产生改变。不要说老师跟学生，现在老板跟员工其实也跟以前关系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其实韩国的师生关系，其实我想到曾经看过的一部韩国的连续剧，我觉得非常好看哦。浪漫是什么什么什么别册啊，我怎么一下子讲不出来那个片名了啊？什么在附录别册，浪漫在附录别册嘛。总而言之了，我觉得那个剧里面啊，这个剧名不重要，那个剧里面其实就有讲到说一个这个老师，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而他的得意的弟子呢就投身于这个出版界，而这个学生啊就一直是跟着他的。

他也非常欣赏这个学生，就好像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似的啊。但是呢，这个老师啊非常有名，可是他得了失智症，他自己也知道。因此在得到这个证之后呢，当然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创作者而言，这个中间的心路历程其实是很痛苦的。而他在那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呢，他还常常的写日记啊，记下自己当时的一些的心思想法经历等等。可是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不愿意他广大的读者知道说他得了失智症。他希望有一天他在读者心中他仍然就是一个作家嘛，很厉害的作家。那么为什么没有著作了呢？他宁愿以说失踪为理由，而不愿意说因为他得了失智症所以没有办法再创作。而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他希望学生能够为他做到这一点的时刻，这个学生啊真的就想办法找了他的这个出版社的老板哈，这个老板也是这位作家的粉丝，可以这样讲。因此他们就为这个老师安排了住处，然后对外就完全封锁了消息，让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老师突然失踪了。而他们呢就一直长时间的照顾这个老师，所以常常半夜里啊就会接到电话说这老师怎么样，哎，这个学生就会立刻啊赶到这个比较偏远乡下这个地方去探望老师，照顾他等等。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想象中间当然就会有很多剧情都不讲。那么后来呢，这个老师在一次清醒的时刻，哎，他非常清醒，因为他的状况他是失智，不过偶尔有时候就会清醒。在清醒时刻，他突然体悟到他为什么要去隐瞒呢？因为生命的状况是这个样子，他不需要去隐瞒，他愿意让他广大的读者知道他所处的一个状况，他也期望借着他的生命让更多的读者，他的读者，广大的读者知道生命的这个状况。因此呢，他就跟这个学生留了一封信啊，说他不需要再隐瞒，他请这个学生在他离世之后呢，为他写这个大事记，能够很清楚的去说明他身体的状况，他离世的原因等等。而这个学生后来也真的就做到了，他真的就是在老师过世之后，他能够清清楚楚的写出老师的生平大事，而最后还附上了这个医师的报告啊，各样的证明，免得读者不相信啊，觉得你胡说。因为在长久以来，他们隐瞒这个老师的这个动向，很多人对他们就有误解，就觉得他们一定如何如何如何，他都从来不做任何解释。而在老师过世之后，因为老师有这个交代，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事情。你知道我看这个剧的时候，这个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那种的师生情谊是什么样的一种情谊啊。这老师100%的信任这个学生，而这个学生也是100%的去尊崇这个老师啊，照顾这个老师啊，听从这个老师所有的指示，而且是用这种温柔的不着痕迹的这样子的一种的陪伴老师走生命当中的最后一程。我倒是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很让人感

建立了，人跟人在关系当中那种的影响，那是不会变的，它一定就是有影响力，是吗？哦，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如今我信靠》，一起欣赏，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李宗盛作词作曲，滚石唱片发行，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梦醒时分》这首歌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售量破百万专辑的唱片。这张专辑由被称为百万制作人的知名音乐人李宗盛作词作曲，量身为陈淑桦打造，成功的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言人。此举不但将陈淑桦的歌唱事业推向了顶峰，也将李宗盛自己推向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创作巅峰。翻开滚石唱片历史上销售量极高、具有指标性地位的专辑，主要是集中在1990年代初期，其中陈淑桦的《梦想时分》、周华健的《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与任贤齐的《心太软》专辑皆名列前茅。特别是《梦醒时分》不仅是滚石的招牌，更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里程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唱片工业蓬勃发展下，主流抒情歌曲市场需求极大，滚石在正确的时间点推出了《梦醒时分》，将陈淑桦的歌声与都会女性形象紧紧结合，在当时工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成为一种高质感的消费符号。天底下奇形怪状的石头何其多，但是会唱歌的石头仅此一家。滚石无法成为爱死者收藏的宝贝，却在唱片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981年成立的滚石唱片深深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面貌，40多年来创造出许多深植台湾甚至华人集体记忆的经典歌曲与旋律。滚石唱片是由段中仪、段中台兄弟于1980年代创办，是战后华语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本土唱片业者。滚石唱片于1981年发行的创业首张专辑《三人展》，《三人展》是采取企业领先制作模式的开端，先确定了吴楚楚、潘越云、李丽芬三位风格各异的歌手概念，再根据其特色量身打造其歌曲。在歌手定位上，吴楚楚当时已是校园民歌手第一代的前辈，潘越云是滚石首位正式签约的歌手，其低沉醇厚的嗓音在此一炮而红。李丽芬是海山唱片民谣风的冠军出身，展现出不同传统民歌的爆发力。这张专辑标榜着滚石唱片的起点，全碟共有10首歌曲。潘越云演唱的《我的思念》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也奠定了潘越云往后的地位。潘越云在这张专辑还有《留一盏灯》、《如此看我》，吴楚楚则有《古松》、《期待》、《橙红色的太阳》，李丽芬则有《激荡得意的笑》等多首歌曲。这张专辑在当时以民歌向流行音乐过渡的清新风格著称，成功地打响了滚石唱片品牌的名号。

这是1981年滚石发行的创业首张专辑《三人展》中潘越云演唱的《我的思念》，吴楚楚的《古松》，还有李丽芬的

得意的笑。根据资料显示，奠定滚石基础的有三张唱片，分别是潘越云的《天天天蓝》，孙悦的《朋友歌》，还有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潘越云于1982年在滚石发行的《天天天蓝》专辑在当时大卖，甚至达到10万张的销售惊人记录，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巨星地位。这张专辑成功的因素可以从音乐性、制作企划、时代背景及个人特质四个角度来分析。在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的歌词意境深远，由左以玉教授作词、陈立欧教授作曲的《天天天蓝》，歌词卓朴自然，深情意切，卓朴中带有深情，这种文学性的歌词吸引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的群体。这张专辑由李寿全担任制作人，展现了当时华语唱片业界顶尖的制作水准。整张专辑风格清爽优雅，且带有些哀怨，极具艺术的感染力。台湾的演唱者虽多，但一听就能辨认声音的不多，潘越云是其中之一，证明他的嗓音有可认同性。在可认同的声音中，潘越云又有他的特殊性。第一，他的音域最平均，在与其他歌手中，齐豫、苏芮和郑怡的声音域都偏高，而蔡琴又偏低。因为潘越云的音域平均，他表现的可能面幅也最大。第二，潘越云的声音本身张力不高，但传达出来的情绪张力极高。上面这段评论，在《天天天蓝》之后，罗大佑担任潘越云的制作人时所下的评语，中肯地评论了潘越云的歌声特色。如此的评语可于《天天天蓝》专辑中得到印证，如《天天天蓝》短短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的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从不知世事的孩子的眼睛看出自己的哀愁，更添几分凄怨。如此的歌并不好唱，而潘越云却将歌词的意境韵律表达得恰到好处。即使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他是谁》这般较明亮轻快的曲子，潘越云的表现仍相当称职。另外，守着阳光守着你为当年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潘越云那带有特殊磁性的音色，娓娓道出对情感的执着与希望，仍旧是歌迷的最爱。

奠定滚石基础的三张唱片，第二张唱片就是孙悦、陶大伟合唱的《朋友歌》。滚石会出版孙悦、陶大伟的《朋友歌》，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啊。当时孙悦、陶大伟跟夏玲玲在台视演出《小人物狂想曲》，非常受欢迎。导演余堪平想把他搬上荧幕，取名为《顽皮鬼》。余导演后来来问滚石有没有兴趣出版电影原声，滚石很早就想找他们了，没有想到余导演亲自上门，这真是老天帮忙啊！滚石把录好的袋子拿到临近国父纪念馆的小美冰淇淋去播放，想听听客人的反应，结果只播

0: 播了一天，隔天就被取消。店员说客人们抗议声音太吵，很难听。滚石就把录音带拿回来检讨，发现是录音出了问题。原来他不是用唱片的规格录制，品质当然不好。于是滚石又重新的编曲录制，同时把当时正流行的小精灵音乐也吸收过来，甚至连封面也进棚重新拍摄。结果推出后大卖30万张，街头巷尾到处都听得到孙燕那句大家一起来的合唱声。由陶大伟词曲创作的《朋友歌》，旋律轻快，歌词简单，朗朗上口的旋律，以流行语效应堪称是洗脑的神曲，像是唱唱你的歌来，拍拍你的手，非常适合团队的活动跟大合唱。副歌前那句活动十足的大家一起来，随即成为当时的国民流行语，后来更延伸成为了中式经典益智节目的名称。孙悦当时已是知名影星，虽然自嘲五音不全，但是专辑中他以一种近似说唱或自然真诚的方式演绎，反而营造出一种像邻家老朋友的亲切感。这种非典型歌手的表现方式打破了当时歌坛非帅哥美女不可的框架，成功了吸引了全家大小的喜爱。这张专辑的成功也开启了孙悦往后的斜杠人生。正如他后来在金马奖获奖感言所说，51岁出唱片，52岁卖咖啡，53岁已搭错车当上影帝。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孙悦、陶大伟合唱的《朋友歌》。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1981年，一个带着音乐呆萌带的年轻人在四处蹦迪后找到了刚成立的滚石唱片。隔年，这个年轻人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随即酿成了风暴。唱片文案中，一个黑衣黑墨镜的卷发男子倨傲地宣告，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他就是罗大佑。当时的音乐环境十分的恶劣，1970年代的民歌运动已走入了末期，成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代名词。戒严体制肆无忌惮的摧残创作自由，每一首歌曲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发表。此外，知识分子及学院内的青年也不再有兴趣听国语歌曲，转而在西洋的摇滚乐或是古典乐中找寻感动。罗大佑可以说扭转了当时许多人对国语歌曲的既定印象，并在社会中引起了空前的注意和讨论，也影响之后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知乎也者一年内销出了14万张，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许多过去不听国语歌曲的人，或激赏或狐疑，都开始聆听他的音乐。这张专辑也遭受很多很多的打击，歌曲送审时被新闻局刁难，好几首歌曲无法在电台播放。保守人士更指责他思想偏激，误导青年。罗大佑则以强硬的姿态回应打击，在文案中直指思想检查机构是坐在角落一边摔玩具一边啼哭的小孩子。他也沮丧低俗的综艺节目打歌，对挖人隐私的媒体更是深恶痛绝，绝不妥协。这种强烈的个性使罗大佑本人的形象有时甚至凌驾于作品之上，成为当时新一代的青年偶像。专辑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批判性的歌曲标题曲《知乎者也》，用轻快的雷鬼节奏和文白夹杂的诙谐语调，讽刺僵化的教育机构、风花雪月的流行歌曲和相怨冷漠的社会。当时罗大佑还是医生，有一位媒体记者听了罗大佑沙哑愤怒嘶喊的歌声后，曾在报上大胆预测，这张唱片最多只能卖2000张。滚石唱片没有被吓到，反而很笃定地告诉罗大佑，不管卖多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音乐。结果知乎节卖出了14万张，跌破所有音乐人唱片业者的眼镜。滚石唱片当时对罗大佑是深具信心的。最后有媒体评价说，这张唱片是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

这是罗大佑所演唱的《知乎者也》，还有《光阴的故事》。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所演唱的《乡愁四韵》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 Giligilo 巩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梅雨继首波锋面今天明天影响台湾中部以北，转为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明显下降。气温方面，北部17到25度，中部20到27

9度，南部22到33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出门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为推动台湾与国际顶尖学术界交流，台大与瑞典驻台办事处主办对话诺贝尔特展，诺贝尔奖的原因与回响，今天在台大校总区综合教学馆开幕。主办单位表示，诺贝尔奖真正的价值在于激励年轻学子挖掘潜能，并设定高远的志向，研究透过影音资料、珍贵文物与互动设计，呈现从瑞典到台湾的知识交流轨迹。即日起至28日，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开放参观。今年高中教师甄选，化学科与物理科缺额创新高，其中又以化学科师资最吃紧。尽管不少学校提前至3月招考抢才，但报考情况却不如预期，甚至有北市公立高中因报考人数不足直接取消笔试。大安高工更首度出现电子科、控制科首轮交甄全面重缺，显示自然科领域师资荒急速恶化，而学校也因应师资短缺，尽量不让化学教师兼任行政职，改以专注教学，增加授课时数来分摊终点需求。5月3号适逢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央社发表感光客家推动时代前行的集体显影新书，也为同名摄影展揭开序幕。感光客家摄影展循序专书脉络分为三部分，并以新闻照片呈现近年大事年表。展演至20日，地点在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

台中市立美术馆位于绿美图书馆内的展馆《大肚之盟：山海间物际外交》，集结不同世代的艺术家共70件作品一同展出，其中国岛水马的漫画《台湾年史》是绘于丝绸的50幅漫画，逐年画出日本政府在殖民台湾时重要的历史事件，透过图像帮助观众建立清晰的时空架构。展出时间至8月2号，地点在台中市立美术馆。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在说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各位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们，午安！欢迎在空中收听的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哦！今天凯西要跟小朋友们一起的来想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长大以后，所居住的这一块美丽的土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新闻说有些地方缺水，有些小动物没有家可以住。在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想，哦，地球是不是生病了？而我们接下来会有好几个礼拜都要来跟小朋友们讨论一个关于地球的超级拯救任务哦。这个拯救任务就叫做永续发展目标。哈，听起来好像是什么魔法咒语呢？那我们就把它想成是给地球许下17个超级愿望哦。这17个超级愿望，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都跟小朋友们来了解，我们也一起来许愿，甚至你也有可能成为超级英雄，来帮助地球完成这个愿望哦。这17个愿望有哪一些呢？凯西先跟小朋友们稍微来介绍一下哦。例如像是在前面他们会说到，希望能够消除贫穷或是饥饿，也就是确定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还有温暖的家哦。又或者是第三个愿望是讲到每一个人的健康，那就讲到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等等。又或者是第12个愿望是讲到负责任的消费跟生产哦。小朋友们应该很喜欢买东西吧，我们要怎么样子买才不会浪费资源呢？这可就是这个愿望想要告诉大家的目的哦。那当然第14个跟15个的愿望就是跟我们的海洋还有陆地生态有关了，例如我们能不能保护森林的小动物，又或者是能够照顾大海里面美丽的鱼群呢？这些目标看起来好像很远大，却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哦。让我们借着这17个愿望也来看看我们能够做到哪些呢？那准备好你的耳朵还有你的想象力哦，让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出发到第一个愿望咯。欢迎来到地球小英雄出发，我是你们的冒险伙伴。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神秘的奇幻森林，准备好了吗？

0: 们一起出发喽！在奇幻森林里住了许多可爱的小动物，这座森林非常的美丽，有高大的树木，清澈的溪流，还有结实累累的果树哦。可是最近森林发生了一件让松鼠爷爷伤脑筋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一天，松鼠爷爷在森林里散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哦。小熊胖达在家里的仓库堆满了甜甜的蜂蜜和坚果，多到都吃不完了。小兔子跳跳到家桌上，却只有一小块干巴巴的面包。而刺猬小弟呢，天气渐渐变冷了，可是却没有温暖的毛衣可以穿。松鼠爷爷坐在大树下，摸了摸胡子，心里想，
1: 这该怎么办呢？大家都是森林的一份子，为什么有些动物什么都不缺，但有些动物却连基本的食物和温暖都没有办法达到呢？
0: 这时候，森林里的大树精灵听到爷爷的烦恼，他飘了下来，轻轻地说，
2: 松鼠爷爷，
0: 这是我们今天

0: 云虫。
1: 松鼠爷爷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消除贫穷的意思就是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足够的食物、温暖的衣服，还有一个安全的家，大家不用担心明天要吃什么、住在哪里，这样才有力气去学习和玩耍呀。
2: 可是小熊的蜂蜜和坚果是他自己辛辛苦苦采来的，难道要他全部送给别人吗？
3: 那当然不是啊。
1: 消除贫穷不是叫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掉，而是学会分享和互相帮忙哦。小熊可以分享多一点蜂蜜，而跳跳可以教大家怎么样种出好吃的胡萝卜，刺猬小弟呢也能帮大家搜集干燥的落叶当肥料，每个人都贡献一点点力量，大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哦。
4: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于是松鼠爷爷决定举办了一场森林分享派对哦。派对那一天，森林热闹极了。小熊胖达带来了满满一大罐香甜的蜂蜜，分给肚子饿的小动物们。小猴子也拿出了多余的毛线，而小狐狸发挥了他的专长，帮大家搭建了遮风雨的温暖小木屋呢。兔子跳跳和刺猬小弟也没有闲着哦，他们带领大家开辟了一座社区共享菜园，大家一起浇水、拔草，种出了许多新鲜蔬菜。从那一天起，奇幻森林再也没有动物肚子饿，也没有动物抽动了，大家都开心又安心。小朋友，你们知道吗？现在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刚刚说

消除贫穷。这不仅仅是大人的事哦，其实只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懂得珍惜食物，不浪费资源，并且愿意把我们多出来的能力或是物品分享给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改变世界的小小英雄哦。现在我邀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今天可以跟身边的人

0: 有倩，我们今天要跟小朋友讨论消除贫穷这一件事情。我想先问问你，觉得你自己很富有吗？
1: 还好。
0: 还好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没有很富有，也没有不富有，有我的文具还有可以穿的衣服。
0: 举例一下，你的文具怎么样丰富呢？
1: 就是都是很高级的那一种。
0: 我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请问你铅笔盒里面有几支自动笔？
1: 大概15支。
0: 可是我很好奇哦，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你是用一只手在写吧？
1: 嗯。
0: 不是15只手在写吧？
1: 嗯。
0: 那你15支自动笔要干嘛？
1: 因为有一些那个笔芯用完，然后有时候笔芯盒又没有笔芯，所以就拿其他支笔来写。
0: 你这样会不会有点本末倒置啊？你应该要带一盒笔芯盒，怎么会是带了15支笔？哎，这样有点可爱。是不是发现自己有点太浪费了？
1: 有一点。
0: 这个在自动笔的方面。
1: 但是很多笔又不是我买的。
0: 哦，就是
1: 别人送的。
0: 别人表现他的心意的时候送你。嗯，但是你不知不觉就收集了这么多自动笔。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一次同时使用。
1: 对，
0: 所以有点浪费啦。哇，这个是文具富翁的有钱。那另外你刚刚还有说到衣服怎么样子让你觉得说，欸，其实还算蛮丰富的。
1: 就是每天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0: 哦，每天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就是不会说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了。
1: 对。
0: 哦，这个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可能只有一个事情，就是都穿制服了。
1: 对，
0: 学校里看起来都是同一件，但是至少你可以譬如说买自己喜欢的图案。
1: 对。
0: 诶，你最喜欢什么图案？
1: 大耳狗。
0: 哦，你有大耳狗的衣服几件呢？
1: 两件。
0: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你蛮富有的。
1: 嗯，
0: 在使用东西上面啊，然后在你的穿着上面啊，会有一餐没办法吃饭的时候吗？
1: 不会。
0: 不会，基本上你说饿肚子的话都会有食物出现就对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你算蛮富有的。
1: 对啊。
0: 那我想问问有钱，你觉得贫穷是什么？
1: 没有饭可以吃，然后每一天不一定有洗干净的衣服可以穿。
0: 哦，这是你最直接想到的。
1: 嗯。
0: 你能想象有人没有饭可以吃吗？
1: 有啊，就是被爸妈抛弃。
0: 哦，被爸妈抛弃，没有爸爸妈妈照顾的小朋友。
1: 对。
0: 他可能不知道是谁照顾他。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回到他住的地方不一定有食物可以吃。
1: 对。
0: 这是一个状况。所以他每天可能呈现饿肚子状况。
1: 嗯。
0: 还有你说没有干净的衣服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就是他们家比较没有那么有钱，没有办法买很多件衣服穿。
0: 衣服没有那么多件。
1: 对。
0: 然后又来不及洗。
1: 嗯。
0: 或是没办法洗。
1: 对。
0: 哦，这个也是有可能。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贫穷大概是你会想到这两件事。
1: 嗯。
0: 你觉得贫穷会造成我们生活环境上面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可能别人看不起你。
0: 哦，就是别人会觉得说，诶，
1: 你怎么这样。
0: 哦，对，你的衣服怎么破破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哦，这个，
1: 诶，你怎么有味道。
0: 哦，你怎么会有一个味道，你会觉得说别人看不起你。还有其他的吗？
1: 就会可能人际上有一些冲突。
0: 哦，你想到的是个人出发点，就是人际的一些冲突。嗯。那我想到的是比较实际面，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真的他很贫穷，他刚刚有钱讲到

0: 的是吃饭。
1: 嗯，
0: 但是如果他生病，他没有钱，他敢去看医生吗？
1: 不敢。
0: 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生命的危险？
1: 对啊，
0: 如果他生病很严重，
1: 他生病很严重，但他也没有办法去看医生，所以导致他会更严重。
0: 哦，真的，那这个真的就是有一点生命危险哦。
1: 嗯，
0: 那如果很多人都很贫穷，这个国家是不是就有一点可怜了？
1: 嗯，
0: 很多人可能生病没有办法看医生，没有办法被治疗，那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
1: 对，
0: 大家的身体都不够健康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要从我们开始做起。我想问问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帮助消除贫穷呢？
1: 大家要知道我们身体会越来越高嘛，就是会
0: 长高，
1: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衣服就会穿不下去，那，啊，如果这样丢掉就很浪费。
0: 可是我穿不到啦。
1: 你也可以去卖掉，去二手商店，然后可以捐。
0: 哦，可以捐。
1: 嗯，
0: 或者是你身边有认识一些比你小的小朋友，
1: 对，
0: 他可能有
1: 需要，
0: 可以给他少买一件衣服，少一个污染。
1: 嗯，
0: 诶，这个就是一个帮助。有一些人可能他真的有需要，
1: 对，
0: 你有些不错，像外套其实都可以穿很久。
1: 嗯嗯，
0: 但是有时候真的穿不下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再继续穿了。
1: 对，
0: 我只好就是再给别人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觉得你的英雄任务就是好好把你穿不下的衣服整理干净。
1: 对，
0: 然后把它捐给有需要的人。
1: 嗯，
0: 作为二手衣服。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小朋友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家。
2: 今天在节目跟小朋友们讨论永续目标，第一个地球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消除贫穷哦。这件事情感觉有一点大，有一点不容易，有一点困难。但是刚刚跟有谦小朋友们聊一聊，发现小朋友们其实可以从身边开始做起哦。而我们接下来也要邀请有谦特派员来跟大家介绍两件事情。如果在国家能够执行这两件事情，其实消除贫穷就不是太困难的事哦。就让我们将现场交给有谦特派员吧。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社会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我会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哦。我们先来认识社会福利。想象一下，你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突然下起大雨，这时候老师拿出一把超级大的伞，让所有没带伞的同学都能躲进来避雨。社会福利就是政府为大家一起准备的大雨伞。我来举例说明，像是公园的溜滑梯与绿地，大家都可以去玩，不用额外付门票。而图书馆里面有满满的书，只要办一张借书证，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借阅。最后，公车和捷运提供长辈或需要帮助的人有优惠或专属座位。社会福利就是大家互相帮忙，让每个人都能过得更开心、更便利的措施。那什么是基本生活保障呢？想象你在马戏团里走又高又细的平衡木，如果没有保护网，心里一定会非常害怕，不敢前进。但如果底下有一张大网子，就算不小心跌倒了，也不会受伤。基本生活保障就是人生的安全网哦。我来举例说明，像是健保卡，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看。

看医生拿药，保持身体健康。而营养午餐补助，确认学校里的每一个小朋友每天都能吃到营养均衡的午餐，不会因为家里没钱而饿肚子。最后，免费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上学读书、学习新知识的机会。基本生活保障就是保护每个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会因为遇到困难而没饭吃、没地方住。今天我所介绍的社会福利以及基本生活保障，可以说就像是大家都有穿雨衣、带雨伞的权利，生病时有健保看医生，这就是一种基本保障。

不知道小朋友们在今天听完了我们的介绍，有没有更多的认识永续发展目标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把它比喻成是地球的17个愿望。也许你觉得这一些愿望似乎有点难达成，但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小朋友们来想想自己的英雄任务哦，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做到哪些，来一起帮地球完成它的愿望呢？今天有天小朋友们来跟我们说，他的英雄任务就是将穿不下的衣服捐出去当二手衣服来义卖或是捐赠，来消除贫穷哦。小朋友，那你今天的英雄任务是什么呢？想一想，也可以上 Podcast 跟凯西一起来分享哦。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150年前，当美国加州传来发现金矿的消息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纷纷奔赴加州淘金。有个少年人也加入了这支庞大的淘金队伍，他同大家一样经历千辛万苦赶到加州，一时间加州遍地都是淘金者，金子自然是越来越难淘，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当地气候干燥，挖金矿又辛苦又危险，许多淘金者不但没有发财，反而还丢了一条命呢。少年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发现黄金，反而常常被饥渴折磨得半死。一天，望着水袋中一点点的水，听着周围人对缺水的抱怨，少年人突发奇想，或许卖水比淘金来得实际呢。于是他放弃了淘金的努力，把手中挖金矿的工具换成挖水渠的工具，从远方把河水引入水池，再用细沙过滤成为清凉可口的饮用水，然后把水一壶一壶地卖给找金矿的人。有些人嘲笑他，说他千辛万苦地赶到加州来，不挖金子发大财，却做起这种蝇头小利的小买卖，这种生意哪儿不能做，何必跑到这里来呢？少年人却毫不在意，继续卖他的水，结果大多数的淘金者都空手而回，他却在很短的时间靠卖水赚到一笔可观的财富。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掌握眼前的机会，脚踏实地的耕耘，必定能够有所收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观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志宏老师。我要赶快把张老师先介绍出来，因为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我自己都期待已久的题目哈。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学的张志宏。
3: 你有发现到张老师的声音很

0: 是很像广播人，对不对？声音好好听啊。
1: 谢谢。
0: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真的是我真的是不是开玩笑，我期待已久的一个主题，厘清一些脑人的学习迷思。脑是脑科学哦，因为听众我想我们会不陌生哦，现在科是不是可以把它称作一种显学了呢？不管是在各种学习的面向，好多好多的人都在聊脑科学，不管是一些书籍啊，或者是一些其他重要的论述，然后还有更多的是个人经验。
1: 是，
0: 不过老师，其实我自己在这些年有机会在陪家长一起学习的时候，或者是跟一些老师们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特别是中小学老师，在谈到很多学习的面向的时候，大家都突然会切进来谈到一个跟脑有关的，或是脑的科学、脑的学习，我就听哇，他所谓被称为显学，是大家都可以侃侃而谈，好像都谈出了几朵花。可是我仔细去询问之后呢，背后好像又支支吾吾就没有特别的东西。我们先回归回过一个我最常听到的一个部分，就 是老师，我跟你讲哈，我们现在很努力的让孩子从小学，是因为我们觉得千万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点。
1: 是，
0: 老师你如何看这件事？
1: 我认为呢，这个在一开始的这个准备它也是重要，但它不是全部，因为我们的脑终身都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学习的能力终身都存在。那么在一开始的这个生命的阶段，其实是让小朋友如何喜欢学习，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那么当他有这样子的好奇心，然后想要主动去探索的时候，其实就算起跑点落后人家，但是之后他会找到自己的路，而且会持续终身的去让自己进步。这个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
0: 所以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是违背了孩子的好奇心，
1: 是
0: 他明明对什么东西很好奇，很有兴趣探索，你说够了，赶快去写东西，赶快去读什么东西齁。所以这种违反嘛，就比较跟孩子自己的好奇心产生的另外一种我们自以为是的学习上的规划，对孩子的影响性呢？
1: 这样子就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揠苗助长啊，就是说他其实还没有到那个 ready 的阶段，但是你强加了很多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在他身上的时候，譬如说反复的计算一些数学的那个计算题啊，或者是背英文单词要背很多，然后每天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够休息，然后还可以去玩耍。那这样子反而是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这些要学的东西很无聊，很有压力。那在这个小朋友或者在青少年的阶段，其实他们承受压力的程度呢，在大脑的反应上面是比成人来说是比较不行的。那一旦有了高压力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跳到情绪的这个回路去，反而让他们脑中在负责学习的区域，负责决策的区域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所以是这样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了。
0: 所以刚这么说就是对于一个孩子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今天特别会访问到张老师，是因为张老师他们自己在琢磨于脑科学，真的是从脑科学开始慢慢的研究，从基础这样做起来之后，关注很多不同实际孩子在脑里面所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该留意的一些事。所以听众朋友有听到吗？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张老师不断在强调一件事情，要孩子他本来有他自己发展的节奏，他有发展的过程，他的好奇心驱使他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1: 是
0: 以至于他就很想继续做他觉得应该要做他也想做的事情。
1: 是，
0: 可是对家长端来讲的话，我们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好像尽量减少，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浪费了不要浪费，那我当然尽到我的规划。可是如果我们家长刻意去关掉孩子的兴趣，能够去强迫他打开我们希望他有的学习，他反而得不到乐趣，而在学习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种不开心或者是压力。所以刚老师你就特别提到，可能在回路里面他就关掉了一个部分，而打开了另外一个区块。
1: 是，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做的是说，设法将我们想他让他学到的事情呢，转化成一个比较有趣，然后可以符合他动机的这个模式，那么他让他自然而然的会想要去做，那么而不是说定一个高强度的这个规则，让他符合到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觉得满意。所以家长自己也要学习啦，就是说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那 不是把一些对于将来功成名就的这样的一些既定刻板观念的标准强加在这个小朋友身上，然后觉得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的地步才能。

0: 够符合这个要求，我们要设法克服自己的恐惧，那这样你才能够去诚实的看待小朋友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来引导他们。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到说，家长很想要这样做，是因为当然一个是华人嘛，本来都是希望能够孩子们未来是功成名就啊，孩子未来希望他有具备有不可被取代的能力啊，学得一个好，这样这都是毋庸置疑的爱存在后面了啊。
0: 是，
1: 只是在这种过程里面转化回来，我来请教一个部分好，也是我常常会听到家长们其实背后的一个语言。他们会想要靠着很多的学习，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其实不是很聪明，所以他要靠大量的后天学习。老师，你们自己在脑科学里面的研究里面发现到说，聪明这件事情是天生的还是学习而来的？
0: 所以这边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来定义哦，一个叫什么叫做聪明，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叫做天生。好，那先从什么叫聪明来看好了。因为像譬如在台湾是一个蛮学习导向、蛮课业导向的这个学校的环境的安排，所以我们觉得说在智育、就是数学、英文啊，这个这些科目上面得高分才是聪明。那但是其实在比较脑科学跟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的能力、人的才能有很多不同的向度。有的人他虽然就是很会算数学，可是他可能音乐方面的才能不是那么好，他没有办法就是音感可能不好，没有办法弹奏钢琴。那有的小朋友他体育很好，可是他可能不太喜欢背单字。那么有的小朋友很会画画，可是他可能不太擅长抽象思考。所以人的能力其实是很多元的，我们不要说小朋友这样，其实每个家长看自己周遭的朋友其实也是这样。那因为有这样各式各样的才能，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才多彩多姿，很有趣嘛。我们如果培养了一堆都是很会算数学的工程师，
1: 长得一模一样
0: 对，可是没有这个让我们觉得感动的艺术家或是文学家的话，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会
1: 很无趣。
0: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聪明它有很多不同的向度。那这些每个人他的这些天生的，可能是天生或是后来学习的这些倾向，其实都应该被同等的看重。好，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什么叫做天生，什么叫做后天呢？似乎如果一些能力它如果被写在基因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就是天生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因为基因就像是提供了一个蓝图。那有的人可能蓝图它规划的比较好，天生的这个就有很好的这个架构。那有的人这个部分可能比较不足，可是一个好的蓝图如果没有适当的环境，它也没办法好好的让它长出来，没有办法把它培养出来。那所以这个界限就是说，先天跟没有这样子能够培养他们的这个家庭来得好很多。那所以如果这是一个基因的缺陷，会让他们在智力上天生有差别的话，那不应该说后天的这些环境跟栽培会造成差异，但事实上就是有。对，那再来就是有一些这个脑造影的这个研究发现哦，在这个成人的这个身上啊，我们一般想说已经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呢，应该智力这各方都已经定型了，各方面能力应该不会再有太大的改变哦。那是不是对应到的这个脑的这个活化的这个方式也是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有研究者就请这些三四十岁的这个成年人呢去练习杂耍，就是三颗球在那边丢丢丢丢丢，然后让他飘到地上，很困难，对对对，我自己的这个做不太好，我也很想去尝试。那就是这些人他们练习了一阵子之后呢，他比较说在练习杂耍之前跟之后的这个脑部的活化，那就发现在这个负责视觉动作的观察跟整合的这些区域哦，它就呈现出比较高的活化，而且这个区域有扩大的倾向。那这是比起说另外一组对照组，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那段期间就看影片，然后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练习而言。那所以就是这个证据告诉我们说，即使到了成人的阶段呢，你的脑的结构、你的能力还是可以有蛮显著的改变。那而且这些人他们如果说停止练习的话，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长大的区域还会再稍微缩回来，但是不会说得很快啊，它是会维持一定的程度，但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也就告诉我们说，你学一个新的能力然后持续的去练习它，其实是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来让你的聪明、让你的能力更进步的。好，所以这个聪明不是一个说一开始你的基因蓝图写好就写死在那里的东西，我们要提供好的这个环境去维持它。
1: 所以对于基因

0: 来讲，我们常常就会以为基因定江山哈，只要他就拍板了，说我们想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遗传你这个猪脑袋，就是因为什么？或者在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哇，基因找到，所以我们知道他有哪些的能力。可是我们就误解一件事情，原来基因给我们的是一个蓝图，是一个索引的图。
1: 是
0: 我们可能翻到了第一页，哇，他那个地图告诉我们可以往哪边走，然后这边有哪些宝藏，这边是可能是要留意一下，因为可能会有一个危险。但我们只是看到这些事。
1: 对，
0: 可是如何把这些事情被开发出来，
1: 是
0: 能够实际在里面走一遭，
1: 对，
0: 然后去强化什么能力哈？
1: 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家长应该要去关注的部分。
1: 是是，这是可以去后天的努力去调节的。但是我要提醒，就是说这个调节呢，不适合在一个很有压力的情况下去促成。
0: 是，
1: 那常常很多家长因为就是求好心切哦，所以他可能会带着一个。就是责备的心态，看到小朋友的表现或是他去学习的这个努力的程度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啊，在责骂他。那但是也有这样子的脑波的这个脑电波的研究的发现，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在犯错的时候，那如果说这个家长告诉他是说你怎么做错了，那这时候脑部的活动就被关掉的感觉，就是脑电波的那个活化的程度就弱很多。但是如果相反的是，这个家长跟他说的是说，哎，我们再想想看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哇，那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脑部的活化就开始就是很活化就强很多，然后他可能就开始找说改善自己的这个途径。所以就是说同样是后天会有影响，可是你用一个负面的方式去影响他，跟一个正向奖赏式的这个情绪上面的鼓励去影响他哦，那这个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虽然只是家长一句话，
1: 是，
0: 但从脑科学的发现会很明显的看到，当孩子在做各种学习，应该说他生活中的各种常规，孩子没有不犯错的啦，
1: 是
0: 因为他就这个孩子嘛。
1: 对，
0: 只是旁边他最在意的这一个大人，这个主要照顾者或是重要他人，他非常在意他们给他的感受的时候，可能会特别强化他听进去这件事情，
1: 是
0: 口语化听进去。
1: 嗯，
0: 当突然一个指令告诉他说你是错的指责的时候，孩子是自动会缩在一个地方，会僵住，因为他觉得。他开始好像不知道该去下一步，
1: 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0: 所以关起来之后，当然偶发就算了。
1: 对，
0: 可是他变成常态，会不会也会变成了另外一种？他在学习上只要回来遇到这事情，他就会觉得自动就结束了。
1: 对，因为他就想说，反正我这样错了，然后这个大人会骂我嘛，那我还不如不要犯错，就不尝试。可是这样子不尝试的这个习惯的养成，对。这个小朋友来说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是一个追求在预测结果，预测行为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器官。那你要怎么样去预测这个结果会得到最大的进步呢？其实就是透过犯错。 那因为发生的事情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这个你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跟我想要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那从这个差异的比较再去减少这个你的目标跟你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差异。那如果你不给他犯错的机会，或是让他觉得犯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的时候，那他就没有一个机会去不断的练习他这个预测跟就是他实际想要达到结果之间的这个差异，那就会造成说他的这个学习当然就是会越来越不好了。
0: 所以这样的提醒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够尽快的修正他的行为，能够变得更好，以至于我们在孩子还犯错的过程当中给了过多的制止，或者是在各种的反应上让孩子反而并不是修正他，而是他停住之后呢，可能孩子会做一个选择，以后就听你的，
1: 是
0: 你说什么我就照着做，
1: 是
0: 这样子不会被你骂。
1: 对，
0: 但是我的脑是不是就开始休息了？
1: 对
0: 我就不要想太多了，反正照着你的做，我就 OK 了。我就发现很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光在这一段，张老师所谈到的几个问题，你有很好的收获呢？我有哎、欸，我笔记抄了好多。那么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在下一段我要特别再请教。我们一个是从脑科学有一个对学习的正确认识以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在遇到一个状况，有没有你听过一个名词，就是。近期来都听到的大脑开始要被外包了、外包欸，到底什么样的概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性呢？以脑科学背景来回答这个问题，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谈一个主题，厘清一些脑吼，我们真的是脑袋的脑，脑人的学习迷思。请到的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志宏老师。张老师在上一段很清楚的帮我们做了一个辨别吼，就是我们对于聪明，可能我们比较华人比较喜欢定位在你的功课好不好，你的分数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把那个评量一亮出来，你就知道啊、哦，原来你在什么等级，你怎么在这个地方，赶快去学。你要赶快努力。其实不是，我们分数所展现的应该是回来看那个才能、哦、才能是多元的。换句话说，家长有没有真的发现到你孩子的特色在哪边，他的优势在哪边，你会欣赏你的孩子，然后从他该有的发展节奏去补足，去协助他在好奇当中慢慢去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学习的节奏。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做家长怎么会有精神的呢？一定得付上一定的代价、哦、同样的，老师也提到了刚刚讲到的基因是一个蓝图，
2: 是
1: 很棒的提醒。老师，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的家长这么说、哦嗯哦、他们去做了一些基因相关的检测和基因相关的检测，当然这个检测他们的前提是希望能够能不能在

0: 多了解孩子一些，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1: 是，
0: 那也确实，但是我发到一些家长经由这些检测回来以后呢，好像产生另外一个他觉得应该要做的事，就比如说他发现到孩子可能在某个地方是有优势的，他觉得检测出来是有优势的，一个是希望孩子维持这个优势，但也看到孩子的弱项，他又担心输在起跑点，又来了，就想尽方法用各种模式能够把他的弱项补起来，他发现到好像造成的效果未必好，欸，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1: 我想还是要回到基本面，就是说你希望这个孩子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那在我自己的这个理想里面，小朋友他应该是长成一个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然后他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式，他是会一个自我成长的个体。那么如果是要硬要按照说基因上面看到的这个蓝图的这个里面哪一种能力比较好，哪一种能力比较不好来去做调整的话，那有可能会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什么样子的。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基因它是一个蓝图，那可是它不见得就是在后天的这个长成的行为过程当中会完全照那个蓝图表现出来，那我会建议你要就是家长要看着小朋友说你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那去照他现在的这个行为的偏好，他的长处他的短处去做调整。那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小朋友擅长的事情跟不擅长的事情，你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去强迫去补足他不擅长的那一块呢？那这可能也要看每一个小朋友的情况，他能不能吃得下去，那有的小朋友很有韧性，那他很乐于迎向挑战，那么他就有可能吃得下去，可能可以变得不错啊。比如说他可能本来钢琴他就不是不太擅长，他可能比较擅长读书，可是你去硬要要求他每天练，然后他也乐于接受这些挑战，他可能可以练得不错。那但是相对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嘛，如果你要他做这件事情，那他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可能要调配一下，就是说你希望他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那如果是照他本来就天生能够比较擅长的倾向去就是他展现出来的倾向去发展的话，可能费的力气会少一点。
0: 是，
1: 对
0: 对，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很有效率的学习，所以也就不小心的帮孩子规划了很有效率的学习的节奏，
1: 是
0: 我们又规划起来。你看孩子其实很辛苦哦，早上起来之后然后要到学校去上课，上完课之后可能是安亲班或者是补习班还有才艺班，
1: 是，
0: 然后家长又拼了命赶快就去下了班冲过去接他，然后接回来之后呢，然后再检视一下一天的学习，然后等等这样落下来。但是我们很希望说在这个数位时代里面有这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家长也会有一个迷思，我们也会现在最近常听到的电脑这个 AI 或者大脑，我们的脑其实处理重要事就好了，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没关系，交给 AI， 不自觉的好像 AI 可以外包我们的脑，即便 AI 是想要人工智慧，能够把我们的智慧包出来。可是老师，你们自己从一个脑科学的这样研究者来讲，你们如何看这个现象呢？
1: 是，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某个专业的能力已经发展得很好，那这样的一个大人呢，他要用 AI 工具来帮助他节省时间，工作更有效率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他的这个脑部已经对于他的这个譬如说律师啊，或者是代书，像这些行业，他们需要高度的专业性的这样的工作，那他已经有一个架构在那里，那这时候 AI 给他的是省下一些搜寻资料跟会诊资料的功夫，那他可能省下这些时间来做更高阶的事情，譬如说怎么样针对个别客户的这个特性去做这个调整，或是想出更好的用这些会诊来的资料做更好的决策。那但是如果对一个还在学习初学阶段的这个小朋友或青少年，那他们就用 AI 来取代他们的学习啊，譬如说有什么困难的数学或者是推理上面的问题，他就直接丢给 AI 给他答案，他 copy paste 那个复制到这个他的作业上面去，那这样是一个非常伤害性的，因为他的学习还没有在他自己的心里，然后他在脑部建立一个好的这个架构，那他就完全取代掉了这些学习的过程，那变成它只是一个传声筒 AI 的传声筒 AI 的搬运工，它没有真正在

0: 自己的这个心里面，自己的这个系统里面建立一个好的这个知识的架构，那这样是不建议不行的。那在这个MIT 他们有一个目前已经是一个研究已经准备要发表的，他们看到这样，就是他们大学生分成三组，那让他们来学写作。那一组是只能够靠自己的大脑，就是不能够用任何的 AI 的工具。然后另外一组是可以用 Google 来那个搜寻资料。然后再一组是用 ChatGPT 啊，这个 AI 可以来帮他们写稿。那就这样子做了就是几次啊，三次之后，那发现就是说在每一次的这个写作完之后，然后去问这些每组的人，他们觉得说自己对这个写出来的东西的熟悉度啊，是不是自己写的，以及就是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呢，让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去评分，或是 AI 去评分的这个结果，那都发现就是说，只有完全靠自己哦，不用任何其他工具的这样子的这个学生呢，他才会觉得说写的东西是自己的。然后，而且他其实在后来得到的这个分数也会比较高。那用这个 AI 工具的话，那是最糟糕的。那他的这个整个他就不觉得这个作品是他属于他自己的。而且他们同时也测脑部的这个活动，用脑电波的这个活动，那就发现就是说用 ChatGPT 来帮忙写的这一组，他的这些语言区啊、写作区这些的这个连接的这个程度呢是最低的。那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写出来的，他们形成的这个脑部的活动的这个连接是最强的。好，那所以就是不管在行为的表现上，就是写出来的作品上，以及就是脑部的活化上，都反映出来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学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靠自己去建立这个架构，才会对于你的这学习的结果是最有帮助的。
1: 所以如果就脑的观察上来讲，它是全部靠自己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对孩子真正的意义会是些什么？比如说刚老师你特别提到他会活化某个区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教学的方法引导孩子，但重点是回到孩子自己上，因为我们这边的研究是大学生嘛，所以可能老师能着力点已经有限了，但他已经在一个学习的模式当中，他是自己开始进来学的时候，对脑的影响性会是些什么？
0: 他自己进来学的时候，就是脑是处在一个探索的这个阶段嘛，那所以就是一些基础的区域，譬如说视觉区啊，或是语言区，那他要设法对于他要学的东西去建立一个连结，他们要互动，然后去形成一个活动的模式。
1: 等于就是我这个本身的人，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就开始运作了。
0: 是
1: 完成我心中某一种企图。
0: 对对
1: 对。如果是我们用工具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反正我等答案嘛。
0: 对，就外包了。对。那他就省去了这个建构连结的过程。那这个时候连结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他以为因为作品还是出来，所以我们以为自己学会了，但实际上没有。这是很容易就是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幻觉，说他取代他帮我们学习，然后好像这是我的，但是实际上不是。
1: 是会这样说，其实蛮可以让我们去稍微再体会到吼。我觉得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家长们，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听众朋友，我们小时候自己在做个玩具的时候，乃至于我们是想要挖个坑，要灌那个蟋蟀都一样，我们自己去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说我可能会在这个灌的过程当中，灌了半天，我等不到它，我等不到蟋蟀跑出来，然后它从另外一个洞跑出来了，为什么呢？我会去想为什么呢？那下一回我是不是两个洞一起灌？
0: 对，
1: 还是接下来会遇到什么状况？哦，原来我看错了，它是跳另外一个洞。所以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在真实情境当中，老师是不是我们的脑也开始去活化，
0: 对，
1: 做各种的判定，
0: 是，
1: 然后以至于回头去修正我们要做的事。但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东西都转给 AI 了，AI 告诉我，你的金国刚照片的检验呢，它应该不在这个洞里面，它在另外一个状况，所以我就去做的。可是我可以很快达到我要的答案，
0: 对。
1: 可是我没有那个过程，
0: 对，
1: 我也没那个细节，
0: 是。
1: 所以老师，这个过程和细节对脑是很重要的吗？
0: 对，因为我们学习其实就是要学这些过程跟细节嘛，而不是要 只要得到那个答案而已、嗯、因为这个题目可能是会变的，那么你应该在学习上我们叫这个叫做迁移 transfer， 就是说你学一件事情然后能够举一反三，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用在这个课堂以外新的这个情境里面，这才是学习要达到的终极的这个目标。那我们不希望就是学生背了一大堆例题的这个解法，可是真的遇到生活上要算数学

0: 的时候要用在这个买东西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财务的这个操作上面，完全就是没办法用上。
1: 是，我们在传播里面也常会特别提到哈，要叫转译或者是转化，所以它能够在这一边这个含义，我能够到另外一边的时候，我也能够有所很棒的一些延伸。所以老师实际上面哈，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小孩的各种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资料库，它在前几年，其实在更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名词了，但那个资料库后来我觉得是某一种拍板。台湾已经进到所谓的三 C 保姆时代。
0: OK，
1: 好，这个名字出来以后也不是非常的炫，但是我觉得一个研究的资料库出来讲的时候，它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了。
0: 是，
1: 因为它当然有很多的前提，比如说我们孩子使用比例高了，但它在谈的是三 C 变成了保姆。以前的保姆是陪着孩子可以一起互动、常态化、持续化做很多生活上的各种学习。可是当孩子专注更多时候在三 C 上的时候，老师就你自己的研究观察哈，当然那个研究是我突然想到的抛过来的，
0: 是。
1: 可是老师你们自己在看这样议题的时候，你看一个孩子从小他陪着他，他应该要在真实情境当中建立的各种能力，
0: 对，
1: 交给了三 C， 三 C 的刺激源非常大，
0: 是。
1: 可是这个刺激源好像没有办法去回应孩子的需求。老师如果光就这样的名词，就你自己脑科学部分，你会怎么来解读这个部分？
0: 三 C 的上面的这些软体啊，或是一些短影音啊，这些就是对于小朋友、对青少年的大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他得到的是一个立即的变化，非常吸引注意力，而且立即的奖赏，因为他可能就是很有意思。其实连大人其实都很难拒绝，我们可能就是睡觉前躺在床上滑手机，不知不觉滑就一个小时过去了。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哦，那他完全占据了小朋友的注意力的话，这个是蛮有伤害性的，因为毕竟我们进入这个社会，就是小朋友青少年阶段是在为进入这个社会做准备嘛。那在社会上，你要能够良好的适应，你当然就是要跟其他人互动。那跟其他人互动的这些技巧，然后这些想法，你要怎么学到呢？你最有效还是透过跟实际的真人去互动，你才能够学得好。那可是，跟三 C 的这个时间相处时间长了的话，那你跟真人的互动时间就少了，而且更何况就是那个家长还有意识的说要把这个小朋友丢给三 C 去处理。我们常常在餐厅里面看到，就是说其实一个家庭一起出去用餐，然后爸爸妈妈小朋友都自己拿着自己的手机在那边，就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要一起出来用餐呢。对，那这样的结果长期下来，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蛮高比例的小朋友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有一个正常的好的这个互动。
1: 也很容易像老师你刚刚说的哈，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是像之前有提到在学习上可能不如预期之后呢，然后转成某一种压力，孩子无法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可能就嘣就跳到了一个情绪上的反应。可是孩子看三 C 呢，照理讲他非常开心，开心到不行，可是后来也会突然转换到情绪上的崩溃。感觉起来这两者之间是孩子已经在三 C 里面得到已经高度的愉悦感，那个兴趣已经满足了所有，可是家长如果要把他关下来移走的时候，那脑的对他来讲是不是那种小脑袋里面的瞬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直接就跳到情绪上难以掌控。
0: 对，这是很有可能的。特别譬如说他们青少年在一些社交的那个媒体上面这些媒介，他们在跟其他的同侪互动，那你突然把这个东西拿走，这种东西造成的痛苦的感觉跟实际上身体受伤的时候的痛感在引发的脑部的活动区域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想，你不要想着说这个我把他这个虚拟的世界拿走没关系，没有什么实体的伤害，可是对小朋友来说，对青少年来说不是这样子。
1: 是是是，听众朋友，对我来讲从长常识到长知识，很多时候确实我们回到脑的部分来做判定的时候，很多妹妹嘎嘎是回来给我们有一些诸多提醒。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要在下一段继续的来请教一下张老师哈。一方面是脑本身有他自己发展的一个节奏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到说常常有很多人跟我们讲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
1: 所以脑自己在做很多调节的时候，睡眠跟脑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呢？待会回来。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谈一个主题，厘清一些恼人的学习迷思。我想在张老师自己的脑科学的研究背景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齁，包含到去澄清一下，我们在面对孩子的学习，我们都觉得哇，一直靠后天，后天的学习不是不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不管是先天的，但从基因里面所探测到它，大家是一个索引的地图，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用对方法去陪我们孩子学习，更重要是找到我们孩子自己的优势齁。那同样的，我们在上一段也谈到了大脑被外包，哇，聊的一些蛮棒的概念，你一定要赶快再回去听一下。同样的，老师，我想要继续的延续上一段落尾巴的一个概念，我想再请教一下，因为对于整个电脑这个大脑延伸下来后，对于很多孩子来讲，我们好像也期待孩子的学习能够提前预做准备，可是我们在给孩子学的时候，好像让他学的时候忽略他年龄上的一些问题。
2: 是是，因为在这个年纪比较小的这个小朋友身上，那他们的这个注意力整个的发展的这个机制还没有完全，那很容易被这种高强度高回馈性然后非常色彩鲜艳的刺激所吸引。那 3C 的这种工具它刚好提供就是这样的一个媒介，特别是如果他们就是只看短影音或是只玩一些蛮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些 game 的时候，可能会是完全注意都被吸引到上面去。那这样子就变成他们的这个注意力系统的这个阈值会被调得很高，他一定要看到这么高强度的刺激他才能够被吸引。那一般

0: 如果他后来接触到一些比如说要学音乐啊，然后学这个学校的数学国文的时候，这些课本上面的教材或是书籍的阅读就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强度的吸引力了。
1: 需要有静下来的能力的时候，他就没有了。
0: 对，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太无趣了。对，那所以我们建议家长说，如果你能够挡得住的话，尽量是拖晚这一个让小朋友可以自己接触到这个 3C 的这个时间。
1: 是，
0: 那这个蛮困难，我知道，因为家长自己可能就是手机都放不下来那小朋友看到你在用他也要凑过来看
1: 爸爸你在干嘛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作为我们家长的责任啊，就是你有小朋友，你不是说就照着你自己原来的方式过生活嘛，你要为了你爱的这个小孩去做自己的行为上面的调整，那身教是最重要的。
1: 是是是，就算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0: 是，
1: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家长其实可以付的代价。
0: 对，
1: 回来看看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如果很小的话，确实哦，听众朋友一定要听进去，因为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要需要的是真实环境当中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0: 是，
1: 还有各种真实环境中的刺激，他才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该去认识世界的一个脉络，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老师，我们也常听到脑它当然是不会去休息的，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我们已经睡觉啊，脑也睡觉，没有其实很活络，所以我们常听到一些睡眠对于脑之间是有很重要的关联性。
0: 是是，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脑仍然是在工作，它是换了一个系统在工作，
1: 是，
0: 那我们白天所见所闻所学到的这个资讯呢，在透过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不同的阶段哦，那这些不同的能力会被压缩，就是说重整汇整成一个更容易被储存的形式，然后再从这个海马回再传递到这个大脑皮层去啊，把它结构化的储存下来。那所以这个是睡眠做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那睡眠的第二个重要功能呢，是在它在这个睡眠有四个阶段嘛，那它在它的第三个阶段的这个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的这个淋巴系统它会清洁这个在白天的时候运作所产生的一些废物，然后把它清洗掉，透过脑脊髓液的循环。那这个是一定要睡眠到一定的深度这件事情才会发生的。好，那如果我们剥夺了这个小朋友他或是青少年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话，就等于是减少了他把白天学习的资讯重整以及把脑中的废物排除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哦。那对于其实不管对任何阶段的这个人类来说，你的睡眠的剥夺一定都会有蛮大的影响，但是对于青少年是特别的严重。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一不小心就忽略一些事，可能一方面我们现在也太忙了，
0: 是，
1: 所以就会一直把睡眠给往后延宕。
0: 嗯哼，是，
1: 哦，那延宕是一回事，就是往下压到那个延宕的过程里面呢，孩子也会觉得说，我都一整天这么忙了，我都没有好好的时间用一下我的手机。哇，你说好，那你赶快哦，用一下哦，不要太晚睡觉了。好啦好啦，不要太晚睡觉。哇，就很晚哦，因为手机打开那个刺激度又出现了。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一直压缩到这个睡眠。那这个睡眠如果不足的时候，其实就像老师你所说的， 对孩子应该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脑里面有这几个主要影响。老师你刚刚讲了两个，
0: 是
1: 高度引起我们好奇，另外两个是什么一个是你刚刚所特别提到的，
0: 就是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重整白天的这个资讯，然后
1: 重新
0: 让它能够更好的就因为我们不可能巨细靡遗的记得所有的事情，因为这样脑的这个容量就不够用了，那就是要去掉一些细节，然后把这个主要的主旨脉络把它存下来。那这个转换的过程是必须要睡眠的过程，透过这个各个阶段的睡眠的运作才能够达到的。
1: 它比 AI 还厉害吧？
0: 对，其实跟 AI 异曲同工之妙。现在很多 AI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运作也是在强调说，你怎么去压缩这个资讯量，然后可以用比较小的模型来达到比较这个一样精确的这个运算。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些 AI 的代理人，我们在对他下指令的时候，这些指令他也是要透过一些压缩去留下来，这样下次他在做同样的工作的时候，他可能有效率的提取出来去做运用。
1: 果真是在模拟我们的脑，对不对？
0: 真的真的，对，就是直到后来，对，都是互通。
1: 刚刚又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它是在清除我们脑海当中的一些算是杂质的部分吧。
0: 是是，
1: 因为我们可能就好像是我们使用手机三不五时，我们也会稍微清理一下，因为它所含的一堆东西是我们用不到，又占了空间，所以脑其实在晚上也在做这个动作。
0: 对对对，他在资讯的内容上，他去做这个就是清理一些细节，然后压缩主旨嘛，然后对生理上面产生的一些废物，他也去把它排除。那像这些杂 这些杂质废物，如果在

0: 老年的时候特别重要，因为它很多的这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后来看到说阿兹海默症的那个患者里面会有的相同的东西。
1: 是，那除了这两个部分的话，老师还会有脑本身在我们睡眠当中它很重要的一些工作吗？
0: 它就是在重新巩固它的一些连结。
1: 哦，
0: 对，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一些新的资讯进来，它会形成很多新的这个突触嘛。那这些突触它需要重新的去调整它的这个活化的这个形态，那才能够变成一个将来会持续长久存下来的这个记忆。
1: 巩固这个连接为什么这么重要？
0: 因为你把它想成就是我们如果在录音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把这个资讯存在这个硬体上面，是透过比如录音带或者是光碟片或者是这个电脑上面的这个记忆体，那你要有一个实质的这个硬体才能够把这些软体的资讯给留存下来。那在这个人的生理的系统里面，我们的硬体就是脑，那在脑里面神经元跟神经元这边的形成的连结，就是像是在这个资讯在电脑里面存在录音带存在硬碟存在磁碟片上面这样子的这个机构，那这些连结的这个重新的巩固，那它才能够把这些资讯好的留存下来。
1: 是，那把它这样连接起来，一方面也是方便我们去提取嘛，是不
0: 是？
1: 就是产生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习惯模式。一个是刚刚老师你所提到的，我们晚上利用睡眠，我们白天因为我们所有的那个味觉、嗅觉、触觉、听觉这各种的刺激源都跑进来了，
0: 是
1: 我们的脑要整理的这么多东西。
0: 对，
1: 但我们脑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很多的 file 夹，然后很多的像书柜一样，
0: 对
1: 柜子放放的。然后它是不是先暂存在一个区块，
0: 是，
1: 然后到了晚上睡眠的时候它再慢慢开始运作，
0: 对，
1: 把它放到不同的夹子里面。
0: 是那个暂时储存的那个资料夹，就是如果照机构的对应来说的话，就是在海马回。
1: 哦，是，
0: 对，然后大脑的这个皮层比较高阶层的这些皮层是最后整理好的资讯要放进去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系统像是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那白天进来资讯就不断的像一本一本的书丢进了图书馆里面，那可能就一开始是放在柜台上面，就是一直堆一直堆新的东西进来一直堆，可是它需要把这些书呢好好的归类到各个书架分类分好，这样将来要提取的时候才会有效率。那么睡眠的时候就刚好像是这个夜间的这个夜班的图书馆管理员，他来做这个把书归类排好的这件事情。那你不让他去排好的话，第二天新的资讯清醒的时候，这些新的书又丢进来，那不断堆在那个柜台上面，那整个图书馆就越来越乱，要找什么就不容易找到了。
1: 是，那我们就发现到说，如果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压缩了夜间图书馆管理员做事的时间，
0: 是
1: 只给他一两个小时，要做他以前七八个小时该做的事情，那就比较辛苦了。
0: 是啊，是啊，这个在研究上面都有很多清楚的证据了，就是说，譬如说，有人研究是让这个人去学这个像打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新的这个打字，那他如果是白天一开始早上学，然后清醒十二个小时之后再回来，就是重新打出这个序列的话，那他的表现会比较差。但是如果是晚上学，然后学完之后就去睡，然后经过同样长度的时间再回来去做这个作业的时候，他表现会比这个清醒的这个过程来得好。所以就是说，学了一件事情之后，经过一样长度的时间，可是这段时间的话是清醒，或者是他是睡觉，那睡觉的这个过程会让他的学习反而是更好，所以你做的更少，好，休息有休息，那反而学习的效果更好。那这个不只是在这种实验室里面的研究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研究者他们适用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也是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小朋友在的期末考之前他是熬夜念书的话，他的成绩表现不见得会有，就是说他有充足的睡眠这样来得好。对，
1: 所以那老师就你们脑科学的研究和你们所观察发现到这个睡眠是这么重要，那孩子在不同发展年龄层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一个睡眠上面的时间上面的差异吗？还
0: 是
1: 都一样？
0: 有的，有的。这个就是原则上就是说年纪越小他需要的睡眠时间越长，那以这个青少年阶段，就是这个11岁到20岁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来说，他们需要的这个睡眠的长度应该是9到11个小时的这个这个长度，
1: 远远不足欸。
0: 对对，其实我们都睡不到那个那么长的这个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说，青少年阶段比小朋友儿童的阶段呢，他们的这个会想要睡的时间会往后延，因为这个生理的这个运作的

0: 就是说我们想睡觉是因为身体里面一些激素，褪黑激素它开始累积到一定的浓度，那就会让我们有想睡的感觉。那青少年的这个时间会比这个儿童的时间再往后两到三个小时才会累积到足够的浓度，让他们会想要睡。那所以如果在一天当中他们是在比较晚才会想睡，那其实要让他们睡到比较晚才会睡得够。
1: 嗯，是。
0: 那但是可是现在的这个学校的制度
1: 都不是、嗯、
0: 都不是，他们一定说七点就要七点十五分就要到校、啊、像这样的这个规定其实是很伤害他们。那所以在其实美国他们有一些州，他譬如说明尼苏达州，他们之前就开始试办，就是说本来高中他是七点十五分要到校，他把它延后到八点四十分再到校。那结果发现试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学生的这个学习的那个效果变好，然后这个迟到早退的就是到出席的情况也变好，然后这个青少年他们这个学生开车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也变低了。好、哦，所以就显现出来就是说有比较充足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呢，对于各方面青少年各方面是有好的这个正向的影响的。
1: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讲说、嗯、我们一个是希望你儿童期的时候，在学龄期的时候，你就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嗯，
1: 或者是已经再早一点的时候，
0: 嗯、
1: 我已经帮你建立好了，九点十点上床睡觉要睡饱啊、
0: 嗯嗯，
1: 然后你干嘛现在这么晚睡呢？他不是故意的，
0: 他不是故意的，
1: 在他的这个发展
0: 生理机制上面，他就是没办法那么早开始去睡觉。
1: 是老师，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要去解读这件事吗？就是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开始往后延宕、嗯，是因为希望他在这个时候又在、嗯、在发展上应该会想要完成什么事吗？还是？
0: 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去深入了解这么多、嗯、
1: 是
0: 就是在为什么在演化的设计上要让它的这个褪黑激素到比较晚才能够累积到足够的浓度、嗯、那我想这可能跟它整个神经系统在这个时候处于一个要被修剪的这个状态
1: 是
0: 有关系的、
1: 哦、是
0: 是
1: 是，
0: 所谓修剪就是说在人类在幼儿的时期，婴幼儿的时期，其实脑部的神经元是量是比较多的，而且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连接也是比较多的、嗯、那但是这些多的这些连接它不见得都会在后续需要留存下来、
1: 嗯、
0: 因为这么多的这个神经元跟连接是让它保持足够的弹性，可以去学比较多的这个不同的语言啊，或者是一些动作的这个资讯。那但是到了就是青少年的阶段，因为你已经知道说自己的母语是哪一种母语，或是你要学的这个能力已经比较固定了，所以它慢慢就要修剪成就是让你还存在的这些连接是比较有效率的存在，那你不需要再花太多的资源在一些不需要的这个连接上面。那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修剪的过程当中，这个结构的改变会造成就是说它在睡眠的这个系统的时间的偏移，生理时钟上面也会有一些调节。
1: 是，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哦、开了很多的不一样没有想过的一些面向、哦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虽然停在这个地方，但是刚刚开启一个 很棒的话匣子，也是我一直很想要继续追问，就是面对青少年端的时候、嗯、我们孩子的脑到底往什么样的方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于今天下午针对高雄及屏东县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受到旺盛对流云系影响，局部地区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这波雨势预计会一路延续到今天晚间。气象署特别提醒山区民众需留意雷击、强阵风，并防范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北台湾也迎来东北季风增强的考验。今天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大多为阴雨天气，高温仅落在22到24度，感受明显偏凉。相较之下，南部地区依然热如暑夏，高温可突破30度。随着晚间华南水汽进一步东移，中部以北及宜兰的降雨将更加显著，北部地区与中部山区更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推动城市观光，嘉义市首度将嘉义艺术节结合热门手游皮克敏推出迷你散步活动。五一劳动节短短3天连假就吸引超过130万人次游客参与，透过游戏散步搜集的机制，引导民众走访城市各个角落。活动期间庞大人潮和车潮几乎挤爆嘉义市。

U-Bike 使用率也明显增加，单日使用量更创下历史新高，为城市文化与观光注入强劲动能。台北市多处频传老鼠踪迹，台北市府近日大量投药以发泡剂填平鼠洞，治鼠患方式引起许多质疑的声浪，也让安鼠之乱持续延烧。有民众就自制老鼠通报地图，只要透过 LINE 或 Google 登入，就可以三步骤回报，标注发现老鼠的位置。从图中可以见到台北新北多处皆已发现老鼠踪迹，包括北车、信义商圈、各夜市、市场周边都有出现。效力于日本火腿队的两名台将孙义磊与林家正，今天在二军赛事对战横滨 DeNA， 组成投捕搭档。这场台湾组合的先发演出呈现两样情，捕手林家正展现火烫手感，不仅敲出旅日生涯首支全垒打，更演出单场三安打猛打赏。然而先发投手孙义磊在遭遇了乱流，第二局因为投出头部触身球勒令退场，最终火腿二军以4-7败给横滨。底特律老虎今天交手德州游骑兵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在比赛后段敲安，带有一分打点，将游骑兵先发投手利特打退场。总计李浩宇今天三打数一支安打，进账一分打点。而老虎队这场比赛团队击出8支安打，打回7分，加上今天使用牛棚车轮战，六名投手合计仅失1分，最终球队就以7-1赢球，以18胜17败的战绩重返美联中区龙头宝座。底特律活塞今天在与奥兰多魔术的抢七大战中，靠着当家球星 Cade Cunningham 全场缴出32分12助攻双十成绩单，最终以116-94捍卫主场。活塞也成为 NBA 史上第15支1-3大逆转的球队，更是继2008年后再度勇闯次轮，将在下一轮对上同样在第7战才出现的骑士，至此季后赛东西区4强全数出炉。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在我们今天呢，也同样的透过这个蔡加分医师的专业哦，然后呢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多的话题哦。不过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心灵周报的开场，我都会比较采取一些轻松的话题，可是我觉得心理的部分有一些也是很严肃，但是社会呢重要议题哦。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路上危险的未爆弹，酒驾的罪与罚之外的心理盲点。因为但很多人看酒驾就觉得加重刑期啊，然后加重处罚，但

0: 实上它也很大部分的牵涉到心理层面的问题。
1: 是啊，很多朋友哦，就是都会劝这些人，你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那些去劝告的人，他们常常的一个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我怎么劝他都不听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谈酒瘾，不是聚焦这个，但是我们聚焦这个不止一次喝酒又上路的人为什么劝不听。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老年精神科，我也知道说很多很多的家属他们都会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啊，尤其是我们可爱的伯伯啊、爷爷们，以前都是一辈子都是开车很瞎趴的，那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其实会有危险的。可是啊，家属啊怎么劝他就是认为他可以，虽然老了但是他没问题，开车技术很好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个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因素可以来哈跟大家分享。
0: 主要也是因为这经常是发生类似事情，台湾社会就有很热烈的讨论，然后有各种层面的说法。或者我们来看，其实去年度有关汽机车事故当中，其实就有酒驾致死的部分呢是有127人，那它背后是127个家庭。另外一方面，刚刚这个蔡医师提到的高龄者汽机车事故也是包含在当中，其实有蛮高比例的。所以我就是真的最好奇，我相信当事人都知道这样不对，甚至我看过一些酒驾的人他已经出过事了，只是可能没有危及到自己或别人的生命，但下一次他喝了之后他还是觉得他可以上路，这当中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判断？为什么他们总是劝不听呢？
1: 哎，是啊，这个其实、哦、提到一个就是过度自信啊，或者是自信驾驶的这种、哦、状况、哦、这在心理学上、哦、就是一种优越感的偏差。因为这些朋友们、哦、例如说他就是觉得自己是非常娴熟哈，所谓的老司机哈，就是我开车技术很好啊，或者是说他常常喝酒，他说哎我酒量很好啊哈，他们会有这种说他们能力很够，他们是非常熟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他们可以安全的回到家，然后他们把这件事哈错误的认为是因为我技术很好哈，不是只是因为那天运气好，这是一种优越感的偏差。好，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达克效应。好，研究发现说认知功能认知能力越低的人越容易产生一种虚假的他觉得他很 OK 的一种优越感，他们反而会在那种状况下就是认知能力越低他越觉得自己比平常更清醒反应更快。
0: 就是说如果这个酒驾的人清醒的时候他反而可能不敢这样开车，
1: 就像刚
0: 吹油门吹
1: 刚维珍讲的，他们可能也知道他是错的，那个是他清醒的时候，他还没有喝之前都知道说哦、如果我等一下应酬喝了酒我就要叫那个、哦、代驾，醒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啦、
0: 下次不会再
1: 犯。嘿嘿、然后但是喝下去醉了之后糟糕，刚刚那些就都不存在了、因为酒精会带来这个认知这个能力的一个下降。那我们刚刚讲到高龄、其实我们人老化的过程本来我们认知功能其实就是会下降，一个是天然的生理上随着年龄慢慢下降，或者是有一些个案得了失智症，这个都会影响大脑，就是让他认知功能下降。那另外一个就是酒精，甚至我们也知道说毒品毒驾，就是说这个物质酒精药物毒品一吃进去一喝进去干扰你的大脑，哇，你的认知功能下降。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明明认知能力下降，但他却有一种虚假的觉得说哎，我很 OK 哦，哎，我现在很赞哦，他会有这样错误的感受，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个叫做达克效应，非常的危险，因为他进入了一个好像是无知的一个状态，然后错误的去运用这个知识嘛，所以反而产生了更高的一个风险。
0: 所以发生的背景原因不一样，可是它其实都在这个架构之下是有共通性存在的，
1: 应该讲说在心理层面上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难免都有所谓的侥幸心理，偷偷做这一次啊，这次你没有被抓到你就觉得说哎，你看嘛没事啊，你看我会开也没怎么样啊，
0: 这边不会遇到警察不可能吧、
1: 结果就侥幸的回去了没被罚，下次你胆子就大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脱离了这个道德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清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对的可能会害自己或他人受伤的行为，可是呢不止做过一次的人他会发展出一个心理的一个防卫、就是他减轻他自己的罪恶感，他们就开始合理化、所以很多家人朋友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说叫他不要开他一大堆理由、什么我开很慢啊，这个很近，我只是从这里开到那里一点点路而已，这个是道德脱离的一种状态。有时候啊家人朋友啊再用力一点劝强硬一点劝，这时候他们就给他起来了、就是你劝他他就觉得说你侵犯了我的主权，

0: 我不能开车，然后这车子我买的，为什么不能开？就变得不讲道理了嘛。
1: 因为他已经先合理化，所以他觉得他是站在你那边的。
0: 哦，那甚至有时候就越叫他不要开，他越要证明说、哦、我酒量很好啦，我开给你看，一瓶没问题，两瓶没问题，就变成说从前面各种侥幸到后面变得更危险了、哦、所以尤其在毒驾或是酒驾状况下，有些时候他们彼此、哦、相激，反而去做出一个更加冲动的算是反叛的一个行为，造成了这个种种的一个风险。
1: 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社会上面，而且是各国社会可能都很努力要解决的问题啊，就跟毒瘾其实是很像的。毒瘾的戒除它可能有刑法上的责任，但相对来讲它每天都会有一些属于精神治疗的部分哦。所以像常用酒驾的人，其实现在法令当中也融入了，就是他必须要去接受这个教育。所以我也蛮好奇，如果实际遇到像酒驾这种情况，进入到治疗的部分可能会提供哪些治疗？
0: 是的、哦、不管是酒驾或者是毒驾这方面的这个治疗，那在精神医学的治疗方面、哦、主要第一个就是有戒瘾药物的治疗，那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那一定要跟大家来宣导说这个成瘾、哦、尤其是酒瘾、哦、是有一些药物在专科医师的一个协助之下来帮助人能够真的戒除这个酒精对他的这种渴求，而且国家是有一些戒瘾的方案来补贴。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前面有讲到很多心理的因素，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只是靠这个戒瘾药物没有去处理他那些错误或者扭曲的这个思考方式，那当然是不行。所以说呢，都会搭配心理治疗，至少是这个认知行为治疗啦，或是说动机强化的一个谘商啊，所以这个谘商师心理师会针对到底怎么去、啊、想象出我们刚刚那一大堆奇怪的心理反应，怎么去打破它，让自己不要在遇到这件事的时候走向这个路径，这个是心理治疗的部分。那因为毕竟啊，戒酒或者戒毒都有一些啊、哦、这个不容易的过程，软弱的时候哈、哦，所以呢，世界各国都是提倡这个团体治疗啊，例如说有所谓的匿名戒酒会，大家都一样有这个困扰的朋友，彼此来在一起做一个团体的治疗。而且呢，能够有一个不喝酒也能社交的一个环境，然后解决戒瘾过程有一种孤独的感受，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这样的困境，你会发现说有一些甚至社经地位很高的朋友，他也一样深陷这些物质成瘾的一个困扰。那在我们台湾最近这几年还有推动比较强硬的，就是如果真的已经酒驾犯好几次了，或是很严重让别人受伤，如果你还想要回去开车的话，他会有一些刚伟正讲了强制的教育训练，还有一个特别的叫做酒精锁，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制度，就是车子要安装特殊的酒精锁，车辆要点火之前你必须要对这个锁吹气通过，只等于是没有侦测到酒精，那你才能够启动这个车子，过程中他还会随机的叫你再吹，防止说你可能发动以后又喝酒啦，用这种方法要求这个酒驾的人来限制自己，然后一方面也是帮助他，因为有时候有这些外在的限制可以巩固我们离开酒精或者是至少不要酒驾的这个决心，那违反的话是有罚款的哦。
1: 就因为你自己办不到就让社会公权力来强制哦。
0: 是的，
1: 所以喝到什么程度就会开始有影响
0: 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哦、我们在医学上就是有这个血中的酒精的那个浓度啦，那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喝一瓶啤酒血中的酒精浓度就会到 0.03%， 那我们国家我们在路上吹气对不对、嗯、你只要喝一瓶啤酒你吹那个就是违规了，
1: 所以如果我跟警察说我只是吃那个 more you gay 你啊，这个不可能
0: 啊、哦！对，我跟你说这个他们才不信呢、哦嗯、那如果呢喝再多一点哦，男生2到3罐，女生1罐半到2罐，其实你血中的酒精浓度就已经会影响你反应的时间，也就是你开车已经是绝对有危险的，那因为那样子喝就已经是 0.05% 的一个浓度，这个浓度在我们台湾的法律已经是公共危险罪，所以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你觉得你喝很少真的啦，一瓶啤酒而已，可是就已经足以影响你的大脑判断，不管是判断你能不能开车，判断你反应的这个速度，你视线啊，你的那个手脚那个反应全部都会跟原来不一样， 好，所以一定是要再三的宣导说不能够说就喝什么一点点一样影响大脑哦。
1: 嗯，所以酒驾我觉得是很蛮长期而且很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的议题，甚至在刑法判处上就有人说他是过失嘛，他根本就知道自己带着武器上路，是不是其实要变成故意杀人，类似这样的判断呢？我相信法律的存在很重要，不过其实更多去做司法修补的后端，其实真的会牵涉到很多心理

0: 治疗的部分，就是当然我觉得未来上瘾这个一定也是我们会讨论到的主题哦。那会有哪一些过程也再来跟大家更为深入的分析。不过总之我们今天开场单元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背后有这样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如果你自己或者你家人有酒驾的情况而且经常发生的话，他们大概可以得到哪一些帮助这样子。
1: 是的哦，在台湾呢就是有这个成瘾防治的特别门诊，那在不少的医疗院所都有设立哦，请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要去寻找这个叫做成瘾防治的一个门诊去接受医疗的一个协助。
0: 真的把酒这个留在家里喝也可以，安全的喝有很多替代方式哦，所以这个是可以做的选择哦。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OneRepublic 的 Stop and Stare。 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延续上周基础情绪，今天要来讲的是复杂情绪，待会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进入到深度加分题啊，我们

0: 带来不一样的深度的这个心理的探索。那在上周呢，我们讲到的是基础情绪，有基础当然就有复杂的嘛，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包含刚刚在跟那个蔡医师来讨论的提纲内容，都觉得哇，真的好复杂。
1: 对，应该讲说有基础啊，就进阶了哈。那在医学的用语上，常常都是用这个复杂啊这个英文翻译来代表更进一层的一个意思啦。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个复杂情绪啊。其实啊，就是社会情绪啊。
0: 所以这个跟上一集的主题可以合并哦，就像那个我们看到《红楼梦》会有上下册，你要全部看完啊，你才知道我们整套情绪系统是什么状态啊。所以跟大家安利一下，推荐哦去听上一集。那这一集当然开宗明义就要先讲到复杂情绪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概念，它是不是我们诞生之后社会化之后才会出现的更高级或者是更不太一样的情绪呢？
1: 是啊，因为一开始啊，我们所谓的基础情绪是为了让我们生存，那生存下来之后，因为我们人类啊是群居动物，所以是社会化的一个社会性的一种动物，所以就进入了第二层，就是说我们需要复杂情绪来做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导航啦。可以说这个复杂情绪就是大脑的一个社会导航仪。那个上次我们提过这个原始人阿珍啊，已经很厉害了，躲避了不管是老虎还是那个眼镜蛇而且弄到了食物活下来之后呢，躲避了老虎以后，比老虎更狠的是什么？更狠的是另外一个人啊，所以是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人类在人的这一座丛林里面要活下来就需要社会情绪的一个功能。所以人家常常讲说这个新鲜人呢，就好像是误入社会丛林的小白兔。所以各位小白兔我们如果要在人类丛林里面社会活下来的话，就必须要来理解复杂情绪它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进入这个社会系统之后，会一直受到这个复杂情绪的一个带动跟干扰。
0: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我们不存在复杂情绪，或者是我们不理解或没有运用的话，可能会被这个社会边缘化，因为跟大家的一个秩序跟反应可能是不太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嘛，就是我们现在尿床的话应该很羞耻跟别人讲吧，但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婴儿期间，我不穿衣服我能到处尿床，那根本就是就随便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被教导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对这件事感到羞耻。
1: 是，维珍讲的这个是一个很天然的例子。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社会，所以我们那时候主要都是所谓的基础情绪在反应。小婴儿肚子饿就哭啊就被送，对不对？就生气，让这个养育的人知道他现在肚子饿了，好，快点喂他的东西，或者他哭表达出他的伤心，快点去给他抱一下，他就获得了他生存的一个东西。可是等到他慢慢长大，为什么要让他不穿衣服觉得羞耻呢？那如果我们是活在几万年前的社会，搞不好穿几片叶子就是有穿衣服。可是现在当然也是有人这个不穿衣服在路上走，但是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人他是被这个社会后天规范或者是教育训练成说啊，我们要穿这样才是适当啊，那样子是羞耻啊。所以这个羞耻这个情绪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社会化融入这个社会，所以才产生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情绪。
0: 哇，难怪复杂，因为每个社会组成的文化发展历史背景也不一样，所以有些地方我在这边觉得很羞耻，我去天体营就不觉得羞耻啊。或者举比较严肃的例子，我们知道中东有些国家比较保守嘛，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名誉处决，尤其是女性如果跟比自己阶级低的人在一起，家族会视为一个羞耻，把他们杀了，反正就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
1: 对，所以说天体营呢，它的意思就有点像是说这个 A 社会不行，但是 B 社会可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内在有一些欲望，并不是我们有欲望是错误的，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寻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来包容我们这个欲望，那就可以挣脱规范带来的一些不舒服。可是啊，维珍提到这个荣誉处决，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这个社会复杂情绪它被应用的过度极端，就会产生这种非常不 OK 甚至非常灾难的一个行为，把人的生命损害掉，比较扭曲的一个社会发展出来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说复杂的社会情绪它也是需要恰到好处了，太过头的话其实会带来另外一种灾难。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个人如果他自己没有形成一个对这个社会复杂情绪的一个概念功能，他会跟他原来的社会可能会格格不入， 这个是会让那一个情绪没有很

0: 完整的人是会有点辛苦。放在现在社会里面去理解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泛自闭光谱的孩子，或者说过去我们讲雅思有这样特质的孩子，他们因为那个疾病的关系，天然就对这些社会复杂情绪的理解不是很到位，感受度是有一点点落差，所以是很辛苦的。他们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就觉得内疚
1: 或者被冒犯、
0: 不一致的地方，所以造成他们的一个困扰。因为他如果还要融入我们这个社会，也造成想要帮助他的人的一个困扰。假设你跟他是不同的这个社会情绪的一个理解，你就会觉得你带领他或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有一点不知所措，或是有点辛苦的。
1: 当然就回到，其实蔡医师每次都有讲到，所有的情绪的存在都有其必要性。那像刚刚说的那个小婴儿呢，在家里面呢、要撒野啊，要任性都可以啊，因为他们家里面有一套自己的文化跟秩序。当他终于进入到这个幼班开始就读的时候，其实又会接触到另外一个秩序，所以他也会学到另外一套的规范哦。所以其中像是内疚跟羞耻这种社会情绪，它的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
0: 我们举这个内疚跟羞耻来做例子，是因为大家表面上听下去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演化了几万年又留下这些微博哎哈？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明明就是让我们人不舒服、痛苦的情绪，干嘛要留着呢？那从这里来理解这个社会情绪它的功能跟必要性。事实上因为我们要维持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运作，只靠出于真心的合作啊，靠什么法律啊，还是不够啦。所以这个社会情绪，尤其是像这个内疚跟羞耻，举例的话，就会显像是一种内建的警报器，就是所谓的道德社会规范，有点像这个概念啦。如果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讲的没有穿衣服就是很可耻很羞耻，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画一条线，这样这个社会可能就会维持在某一个状态内的运作。所以这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文明的枷锁，
1: 有点像说这个社会的基本上是有两套秩序，一个是法律，但它是道德的最低保障，但另外一个算是类似道德约束的东西，就是我自动就觉得我不应该做，而不是因为犯不犯法我去不去做这样。
0: 对，那道德呢，它稍微还是有一点好像是理性的往那边去推那其实隐藏在这个下面的最大力量的其实不是那个道理啦，是情绪。好，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违反那个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引发情绪的不舒服的话，你就给他违反你也不会怎样。其实是因为我们违反了那个道德规范之后，心里燃起了复杂社会情绪，然后进一步的阻止我们再去犯，其实是社会复杂情绪功能的一个发挥，可以说是维持人类文明社会运作的某一种方式啦。
1: 所以我们讲到基础情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个人的生存这样，但如果是复杂情绪就已经扩展自己跟社会的连结，以及社会的整体会什么样一个秩序的发展。除此之外呢，这个内疚跟羞耻到底还有什么差异性呢？如果我们作文比赛的时候可能两个字会交互使用但原来在心理学里面有不一样的看法然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情绪的话会产生哪一些想法跟改变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下来欣赏一首歌曲。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谈论到复杂情绪，很多人啊尤其年轻的时候很爱讲说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呢，没有办法，你的脑袋就会出现很多复杂。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代表他是真的很棒，要称赞他真的就是可以处理很复杂的事物哦。所以今天透过蔡医师我们来讲的复杂情绪应该也是有很多面向，就不只是我们提到的内疚或者是羞耻。
1: 是，其实复杂情绪当然是有很多，不过我们提这个内疚跟羞耻啊，是举几个比较常见的复杂情绪来让大家比较能够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深深的被这些常见的社会复杂情绪折磨，现在流行的话叫做内耗，所以我们就特别提这几个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举例，我每次给蔡医师的那个提问的提纲呢都会很晚给，我每次都很内疚我如果早两天做的话该多好呢。
1: 是是是，那会内疚是蛮不错的哦，因为有这个内疚的感受，有可能就像刚维珍讲的啊，每次都这样不好意思哈，诶，这个内疚的感觉有时候会推动我们去修正我们的行为。诶，我也是这样啊，因为维珍写给我之后我又要再写给他，我也是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不应该都三更半夜才写给他啊，就已经太晚了，隔天马上又要回应，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这一次是不是应该提早两天给不要压线再回答。当我们有这样内疚的感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修正我们的行为，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你的朋友有一个很贵那种古瓷杯子，他用这个最上好的这个杯子泡了一杯咖啡请你喝，结果你不小心糟糕手滑崩撞到就裂掉了，那有可能你会出现这两种反应，一种就是所谓的内疚的反应，你会想说惨了，我怎么这么不小心，他对我这么好，然后拿这么棒的东西糟糕我给他弄坏，那我就是想办法去买一个还他，我跟他道歉，真的是我就太不小心了，这种就可能是一个内疚的反应，
0: 就是去修正自己犯的这个错误。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真的错了嘛，我们真的把它弄破了嘛、所谓的羞耻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一样是弄错了，可是马上就进入一个自我贬义自我攻击的状况，就说我怎么会这么没用，我是太不小心了，我怎么连一个喝个咖啡都可以喝成这样子，我到底在搞什么，对我这么好，我的好朋友我真的没脸见他啦，这个好像是很珍藏的，可能是很有纪念的，
0: 他阿嬷留给他的
1: 啊什么啊，然后就虽然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能也有去道歉，可是之后这个朋友再来邀约说啊没关系啦，弄破没关系下次再来喝啊，我还有别的

0: 杯子，可是你就躲起来不敢去面对它，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可耻，你觉得自己很糟糕，等一下下次去又把另外一个弄坏了怎么办，这样子的反应很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羞耻的反应，大脑的一个反应了。
1: 所以如果我听起来感觉，虽然应该不是绝对哦，但是内疚比较像是对外，焦点是在外面，比方说因为我而受到损害的人事物，羞耻比较像我其实在关注的更多是我自己，我怎么那么没用，我怎么那么丢脸呢？
0: 是是，所以我们白话的话来讲，这两个东西有点不一样哦，因为一个对外嘛，就是不但是对外，是针对事情，就是啊，我做了一件错事，或是我做了一件坏事，那我感觉到内疚，这是很合理的哦。可是呢，如果进入羞耻这个情绪的反应，就像伟珍讲了，他好像对内，而且是对这个人，他就觉得我是个不好的人，我是个坏人，我是个烂人，反正我就是很糟糕。所以一个是我做了一件错事，另外一个感受比较像是我是一个不够好的人。如果我们是以内疚这个路径来反应的话，可能有正向的好处哦。就像刚刚我跟维珍啊，我们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啦，哦，因为我们都拖到最后一个才我啦，我抱歉，我忙的关系，我常常都是三更半夜才回，那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干扰到别人的休息时间，哦，因为这是下班哦，那可是我就只有这个时间会回啊，我现在不回我又怕明天早上来不及，那我自己就会觉得有点内疚。那如果我们把它引发成为一个进步改善的动力，或许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为了不要老是这样子，我可能会修正我工作的节奏跟时间，反而是进步了呢，让对方不会受损，那我们两个的关系，哎，就改善了，就越来越好。那羞耻虽然不是我们最推崇的，可是它也不是来乱的啦，它还是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护他自己，他很不舒服，他弄破了这个杯子，他在觉得很难面对，所以他这个羞耻为什么会跑出来呢？因为这羞耻想要保护他，暂时先躲起来，先减少跟别人的互动，
1: 减少互动就减少受伤害的机会。
0: 对，所以其实这个羞耻是一个自我防卫啦，他们都是我们大脑这个社会复杂情绪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来去理解。所以一个是这个行为修正，一个是自我保护跟防卫。透过我们对这个社会复杂情绪的理解，其实也是回应到我们很多人都会听到的一些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对事不对人。这句话不是只是我们对外去说，就是希望大家也把这句话对自己说，你是做错了一件事情，但不是你这个人就是很坏很不好，尽可能对事不对人，这样子你可以透过这些社会复杂的情绪有一个成长，然后不是推着自己走向情绪或是身心健康崩溃的那个点。
1: 如果我们可以把事情定义在事情本身，只是现在还没办法做好，不代表你永远做不好，也不代表是因为出于你是个烂人所以你没办法做好，那个两者的诠释是非常不一样。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一些这个社会复杂的情绪呢？包含我们经常看到别人呢做得更好啦，然后有更好的资源啦，然后就会这个心理不平衡啊。待会来分享另外一种情绪，就是嫉妒跟羡慕到底又是对我们来说怎么样子其实蛮有用的情绪呢？待会再来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今天深度加分题呢，哇，给大家呢，其实光讲四个情绪呢，就可以感受到，它的确是常出现在我们日常哦。比方说羡慕跟嫉妒，我觉得这两个情绪应该是在每天都会出现的情况吧。但我们会有，可是我们很讨厌别人有这种情绪。
2: 对啊，今天讲这个社会复杂情绪，那嫉妒跟羡慕，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有点负向哦，哎，不是一个美德哦。那事实上哦，要换一个想法来想哦，嫉妒跟羡慕也是我们的社会复杂情绪，它可是有存在价值的哦。因为嫉妒跟羡慕在我们大脑里面，这个叫资源比较部，这个事实上是让你维持社会竞争力两大社会复杂情绪。
1: 可以这样想吗？大家会觉得讨厌嫉妒跟羡慕，但是想想看，如果我是一个不会羡慕不会嫉妒的人，然后我在一个公司里面永远跟我同期的人都升上去当主管，我永远是心胸宽大的祝福他，哇，太棒了太棒了，但我可能永远就留在基层的位置啊。
2: 对啊，如果用信仰角度来说，就好像不冷不热，其实哦，不是最 OK 的哦。我们用羡慕来讲好了哦，你看到别人身材怎么越来越好，你感到羡慕，说不定你一觉得羡慕，就激发了你这个动力跟动机，你想说，哎，是不是我也来控制一下饮食，我也来去健身，让自己看起来线条比较好，哎，身体也比较健康。会被受吸引说啊，我也蛮羡慕的，那我就来做看看，可以让你有一个往前目标导向驱动的一个模式。
1: 但嫉妒的话，好像我一直觉得那个文字很有趣，就是听起来两个很像，但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嫉妒我觉得以前我的理解都是把它当成羡慕的升级版，就是羡慕的话我不一定会讨厌这个人，但嫉妒的话我可能就会讨厌这个人，但看蔡医师的说明可能又不是这样。
2: 是，但是确实啊，这个嫉妒是比较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清除的模式，确实，所以虽然也是动力，可是可能会引发比较高的所谓的破坏的这个动机，
1: 路线不一样。
2: 所以例如说，哎，这个人他可能会威胁到你的资源，可能会威胁到你的社会地位，你就会想要把那个人拉下来。

0: 或者消灭掉，以维持自己的相对优势。但是这个在社会的一个这样竞争的情境里，并不是全然是负向的啊。我们必须承认的说，因为社会是资源有限啊，所以有时候如果你面临啊这个生存资源告急的时候，你也必须有这样的动机哈，来去做 PK 啊，来去做竞争，因为。如果你不消灭别人，或是如果你不抢到这个资源的话，那你的生存就会受威胁了。
1: 我真的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开始能够考上普通高中啦，应该就是说我就是找到一个竞争者，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很佛系的念书，真的考过那种最后倒数二三名的。然后有一天就觉得这样不行啊，那我一定要找一个竞争对手出现，我就找我们班上最帅的男生，我一定要考赢他。然后我就真的在两三次之后考赢他了。
0: 是，所以你说这是很不好的情绪吗？如果我们现在是青少年的家长的话，你一定也会听到一些爸爸妈妈有时候还很烦恼，就说我儿子就是与世无争，他看到别人他也不羡慕，然后他也没有跟人家竞争的那个意识。其实这个竞争以情绪来说就是嫉妒的一个概念啊，他都不会觉得说要跟谁谁互相竞争求进步，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其实有时候就是会变成动力不够，动机很低落，
1: 有也好没有也好。
0: 嗯，所以有些爸爸妈妈有时候还蛮苦恼，说怎么办，他都好像什么都不想，明明有那个资质，明明有那个资源啊，不是说哦他考不到那个分数，可是他就没有想要去做那件事，因为他没有这个嫉妒心。所以这个嫉妒心啊，好，虽然听起来很负向，但有时候真的驱力也是蛮够的哦。
1: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现代的成功人士通常都是透过这样的竞争，跟我也要这么好，有为者亦若是，其实有点这种概念，就是
0: 是，
1: 当然也是所有东西都过度就都还是不太好，因为如果只停留在羡慕或嫉妒，那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驱动你的燃料，它只会变成一个也许内耗，我每一回去就是嫉妒啊，那为什么他比我好，盯小人盯小人最大的努力就是盯小人，这当然可能也不太好，但是在讲到我们怎么去运用这样的情绪之前，还有另外一种跟嫉妒羡慕有关的，就是像男女朋友之间好像也蛮常出现这种情况，你都不要说男朋友外遇，他旁边出现一个身材更火辣的人，可能这时候就会燃烧那种怎么会他旁边有这样的好朋友那种心情。
0: 是，那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讲的这个嫉妒，大家听了就知道说不局限于男女情感，或是说这个伴侣的情感，所以让大家先知道说哎，原来嫉妒这个情绪就是在情感以外，就是社会地位、资源、钱财什么都算，其实你本来就会有嫉妒这个情绪。那可是最常见的情境呢，反而是落在亲密关系，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常讲的三角关系，因为我们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成立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个关系是两个点 A 跟 B， 那现在多了 C， 那就天下大乱了，涉及这个第三者，这叫三角关系的一个嫉妒，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哦。因为在几万年前，我们就是必须要去跟情敌、假想敌竞争，才能够抢到配偶，所以配偶也是你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一个资源，然后也是你为了未来繁衍后代的一个投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嫉妒心？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一样不冷不热，其实这个关系也会完蛋。虽然这不一定是真的，可是我们对啊旁边那个另外一个异性，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跟他讲得很热切，你都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可能你跟他的关系已经有点变质了。好，上一集我们提到啊，那个维珍的朋友啊就会问说，哎，为什么先生都那个撸猫撸狗不跟我讲话，听到了就好，就知道他还是有爱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有爱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会吃醋啊，我们跟狗跟猫也要竞争一下，对不对？我们也是觉得说你怎么会比较喜欢狗比较喜欢猫，应该比较喜欢我啦，这其实就是一个嫉妒心。可是这个嫉妒心有出来，你就会去争取，或是就会去设法，你的关系就又改善了，我跟他的这个双向关系又稳固了。所以其实不限于亲密关系哦，其实手足也有竞争。那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因为这个都跟生存有关，就是跟资源。那妈妈你为什么给他买一个新衣服给他，那我要给我一件，哇，为什么我们人会一直计较公平，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嫉妒心。那但我们讲的好听一点是哦要公平，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趋于下风，会趋于这个弱势，
1: 大家都去山上修炼就好，我们对这是无欲无求
0: 社会就会慢慢没有生命力。所以啊，嫉妒跟羡慕带来的这个驱动力是那个生命之所以，这世界之所以生命蓬勃发展，是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力量。
1: 就说如果说真的是无欲无求，然后这也是一种修炼，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有七情六

0: 犹豫。可是我说真的回头来看，你的人生很有滋味，其实也在于有这些七情六欲的一些转变，你有更多的体会哦，然后更多的养分跟内化。当然嫉妒跟羡慕是一个助燃剂啊，让你开 turbo 的情况之下，但另外一方面来讲，永远停留在嫉妒，永远停留在羡慕，那因为一定觉得我自己不如他才会嫉妒羡慕，所以这可能也有很多可以去思考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与他共处的这个心法。就是
1: 是啊，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被这些情绪弄得有点内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些社会复杂情绪共处呢？首先我们可以转换这个视角，因为我们刚刚为什么讲他一组一组的这些情绪呢？因为他稍微有一点点，他很像，还有关系，可是他是一转就是可以改变这个方向跟视角。例如说当你感到羡慕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转化，他凭什么有这个，转到说我要怎么做才能跟他一样，把这个嫉妒心转化成为我成长努力的一个燃料。我就是因为可恶哈，但是我要努力，或是我怎么样做可能可以胜过他。诶，那这样子这个嫉妒就会变成你成长的一个动能，一个燃料，
0: 不是燃烧自己内耗，而是要燃烧你的梦想。
1: 诶，一方面消化它，二方面让它成为你往前的一个动能。
0: 停留在表面是没有前进的，是有点可惜了。既然都有这样子一个澎湃的能量了，不如把它用在，那就去做做看，就尝试看看哦。然后再来另外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也会常否定，我怎么是个嫉妒的人呢？我就是没有好好的修养，然后我心胸很狭窄。不过我到这个年纪，我就会说我就是狭窄啊，怎么样？
1: 哎，其实维珍这个做法也不错哈。不过呢，我们就正正经经来讲，其实介绍这么多情绪，就是要为了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就是它是自然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承认这些情绪是正常的反应，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心胸狭窄，那只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这我们大脑会进行这个社会压力的一个反应测试，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情绪出现，所以我们就是接纳它。那如果真的很受到这些情绪干扰，你想要减少这种痛苦的话呢，要记住这个复杂情绪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在这个社会跟别人互动才产生出来，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很不舒服，现在心有点累，不是叫你不要去社会跟人家互动，你是要减少去跟别人比较，好，那这个些社会复杂情绪就比较不会跑出来，但是你还是要成长啊，所以你是慢慢的把你的注意力从跟别人比较转成跟自己比较，像我们刚刚讲的内疚或是羞耻，我们是内疚，因为内疚是自己会修复修改自己的行为，越来越不会产生会让我们内疚的那件事，可是我们不去跟别人比较，那就没有所谓我很烂，因为我很烂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别人很好我很烂，没有这个比较，我是做错了可是我没有很烂，但是做错了我想要变更好，这次是可以分开来运作的。所以我们减少跟别人的横向比较，多跟过去自己做一个鼓励加强，这样子可以降低社会复杂情绪带来的内耗。
0: 就是如果每天打开社群网站觉得别人怎么都过得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但他就是你的过敏源，那你就要减少接触过敏源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要为今天讲到的复杂情绪做一个总结的话，这个蔡医师怎么样给我们做一个 summary 的一个摘要呢？
1: 所以这个社会情绪也就是复杂情绪，其实就是你大脑内建的一个社会指南针啊。那么内疚呢，其实是要教我们怎么修复这个关系，那这个所谓的羞耻是提醒我们说可能我们还是有这个社会规范的边界啦。那羡慕呢，它是可以指引我们说，说不定我们的心是喜欢这个，那个方向往那边去，所以你才会羡慕那个人。你如果学习会阅读这些内在复杂情绪的信号，你就不会被这些情绪困住，反而是你能够运用这些东西来作为你的工具，让你在社会人际这样的丛林里面，比较能够自在的跳来跳去，成为高手。
0: 所以每一个情绪都是理解自己的切入点，它出现的时候就是它打开那个破口，然后让你看一看你里面长什么样子哦。所以呢，也希望呢，透过我们这么有良心的优质节目，
1: 他自己讲啊，我们不羞耻，谢谢，
0: 不会羞耻，然后去建构一个越来越健康的社会，真的会有这样子一个目标跟盼望哦。所以呢，下周当然也要继续锁定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心理跟精神主题的心情加分站。
1: 是的，欢迎各位啊，持续来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身心健康，
0: 下次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拙口笨舌的女孩子，自告奋勇地去向一个表现杰出、口若悬河的无神论学者传教。每当她准备了厚厚的资料要去向那位学者传教的时候，却都紧张地不敢按门铃。终于有一次，她鼓起了勇气按下了门铃。哪知道当那位知名学者来应了门之后，这女孩见到了她却紧张地不知所措，最后竟着急地哭了起来。她结结巴巴地说：
1: 对不起，我实在很想告诉您相信耶稣的好处，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说不过您，一想到这里我就心急，所以就哭了起来，希望你不要见怪才好。
0: 没想到这位素来雄辩滔滔的学者竟因此而大受感动，他的心里在想，这个女孩子能够有如此大的爱心和恒心，可见她所传的信仰必定有独特的能力。于是他就一改过去排斥的心理，开始认真地接触信仰。没有多久，他也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圣经上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圣经以赛亚书26:3说，艰辛倚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力量与帮助，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愿上帝赐福保护你，拥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我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长大，
1: 我希望我的孩子品性端正，好好用功读书，将来可以完成他人生最美的梦想。
2: 我希望孩子常常回来看我，陪我吃饭聊天。
3: 母亲节到喽，请打电话给妈妈，向她表达谢意，或者买张车票回家陪妈妈吃晚餐，大声对她说：“妈，我爱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二章。他先写以色列的后裔啊，就是雅各的后裔。第二章第一节，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这当然是长子，但是因为他上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是没有了。西面也没有继承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西面很狠的杀了很多人。那是西面和利未一起在事件杀的人，这件事情让雅各对他们都是很害怕的，因为这是不仅是狠，而且这是愚蠢，引起雅各的那个这一家人会引起别人的公愤被消灭的。利未、西面都是在事件杀人的，但是利未这个用刀用得很好，后来就蒙神的拣选，他就成为了祭司，利未人就是操刀献祭给上帝，本来是操刀杀人，现在是献祭给上帝，就得到就是显出上帝喜悦他了。那犹大当然是弥赛亚的祖先，那么不光彩的事情，他跟他媳妇他玛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但是神也不纪念那些丢脸的事，神就使用了这个犹大，让耶稣是犹大的子孙啊。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加德、亚瑟，这都是以色列的支派里面的重要的人物啊。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这三个人是迦南人苏雅的女儿所生的。那么生了这三个儿子，后来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犹大的儿子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个儿子。那么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

哈姆勒，谢拉的儿子辛利、以探、西曼、贾各、大拉，共五个人。这个犹大的儿子生的也是乱伦的生出来的。虽然这件事情在创世纪三十八章记载，我们必须说在那边圣经是给他玛一个肯定的地位，虽然他跟公公乱伦，但是他们他玛的目的是要帮犹大家留后，这是一个很可贵的，不是不自私，不是为了钱财或者肉体的情欲出于他们所做的，而是出于对这个犹大家的忠实。他冒生命的危险，民间的危险，就从犹大家替犹大家留后了，而且是从祖先祖留下来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女人，是有意的。我们千万看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根据圣经的眼光来看啊，虽然我们不鼓励这个事，但是我们很同意他玛的牺牲和聪明。犹大应该是被他玛这样感动了，他对他玛并不好，忽略不关心他，他玛却莫名其妙的就是很关心犹大家能够留后。所以我是觉得犹大在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被改变了，爱可以改变人，那么他玛爱这个犹大家，让犹大也被改变了，以至于后来当约瑟跟他的哥哥见面的时候，犹大因为被他玛感动了，他也有爱，爱能够影响人，有爱的爱影响人，有爱就让犹大在约瑟面前说出一段非常动人的话，就是我愿意代替便雅悯做你的奴隶啊，我愿意。因为他惊艳到他玛牺牲自己的名节为他们家存留后代，犹大深深被感动啊。这个事情各位可以回去看创世纪第三十八章啊。第五节，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探、西曼、贾各、大拉，共五个人。加米的儿子是雅干，这雅干在当年之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雅干大家都知道，在耶利哥城被攻下来以后，他拿了不当拿的东西，他有了贪心。那么神有的时候是允许以色列人去征服一个城，然后拿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有些时候是禁止他们拿的。神都有他的理由，禁止他们是要训练他们不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他们是仁义之师啊，他们是来消灭那个得罪上帝的族类，不是要去打家劫舍的。有的时候又允许他们拿，因为他们的确是以色列人是征服一个非常邪恶的土地上面的民族，这些民族神已经给他太多的时间悔改，他们不悔改，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消灭他们。而他们东西有的时候可以拿，有的时候可以不拿，拿不拿让他们学习，对不起，让他们学习听神的话，神说拿就可以拿，神说不拿就不要拿。那么我们是非对错的标准也都是根据神的话，神的旨意。我们再看第九节，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谁谁谁啊？那么就这个有名的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波阿斯跟路德的关系，波阿斯生了俄贝德，就娶了路德，生了俄贝德。这里面有波阿斯的爱心，有路德的聪明，有拿阿米的小幸和大幸。小幸就是他曾经抱怨上帝，大幸就是他为路德着想，结果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以色列的问题也解决。

有了，就是他们有了好的领袖来带领他们，甚至人类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这个谱系，这个家谱里面，除了人类的救主，耶稣人性的谱系就是从波阿斯这个家族出来的。那么波阿斯这个家族能够蒙上帝的祝福，就包括路德的聪明智慧，然后。耶西生的这七个儿子里面呢，最小的大卫当然是合神心意的。不只是大卫合神心意，大卫的这些表兄弟啊，就是亚比赛、约撒、亚撒、约押、亚撒黑，都是勇士啊。这个家族里面，当然也是软弱，大卫犯了很多罪，约押也犯了不少的罪。但是总的来讲，上帝施恩怜悯，让他们成为一个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很有贡献的家族。在第二章的18节，有讲到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娶了阿苏巴，还有耶略为妻。阿苏巴的儿子是约瑟。那么加勒娶了以法他，生了户珥。希斯伦正60岁，娶了基列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生了希哥。这是我们比较陌生的一个支派。在第25节，希斯伦的长子耶拉灭生了长子兰，又生了布拿、阿达、阿仙、亚西亚。这些娶嫁我们就不去看他了。在34节，户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士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士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生了亚大。那么再看后面，在第47节，亚代的儿子是利剑、约坦、基山、平奴、以法、沙雅弗加。加勒的妾玛加生士别特哈拿，又生马麦拿之主亚撒弗。对不起，这些真的不好念啊。这都是上帝允许的，娶嫁，神也祝福他们有子孙啊。这些是基尼人利甲家的哈莫所生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啊，这虽然我们今天是一天讲一章，不过因为，第二章里面的人虽然多，可是事情没有那么多啊，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希斯伦的后裔啊，就是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约押、亚撒黑他们的事情啊，他们的故事。这个，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你应该看得出来一件事，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国家的历史因素不是很理想。他们的12个支派呢，就是各有各的居心，很难合一啊。各支派不合一，不相爱，你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放弃成见，能够合作，那可以抵挡敌人，那彼此相咬相吞，那就完蛋了啊。可是你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似乎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就有一些冲突。犹大支派当然就是犹大这个支派的子女，还有约瑟支派，约瑟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些都是不同心的。你不同心，如果再常常挑拨离间，有争执的话，那就那个距离会越加越大。所以你看大卫呢，对于扫罗，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对于扫罗他就非常的客气啊，总是好像在让步一样。因为便雅悯支派当然不喜欢大卫，不喜欢犹大支派的，那么你要尽量的和睦，尽量和睦就是常常要让步了，等于是要常常让步，否则别人支派就对你更难和好了。可是约押呢，就不太懂得这一点。约押就常常跟便雅悯支派，就是扫罗，有这个冲突。他好像不知道珍惜这个和平不容易得到。那么约押会挑战扫罗的军队，挑战扫罗的底下这些大将。在大卫已经受膏作王了，而不是

全地的王，只是他们犹大支派所支持的王，那更需要大卫跟扫罗的后代合作才好。那可是约押没有啊，在历代志，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说，亚尼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的仆人，在基遍那边去，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边，他们相遇，一般坐在地这边，一般坐在地那边。亚尼尔就很愚蠢地说，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吧，我们比划比划吧。”他不应该讲这话的，约押就被挑逗动了。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的便雅悯人有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彼此揪头，用刀刺勒，一同扑倒，所以那地方名叫希利甲哈苏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的面前。就是戏耍戏耍，就等于两国就擦枪走火了，就打成一场相当大的战争。在那里呢，这个战争里面被扩大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大卫的外甥呢，或者是他的亲人呢，就是约押、亚比赛、亚撒黑。亚撒黑是脚快如野鹿一般啊。亚撒黑追赶亚尼尔，追着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亚尼尔说："你或向左，向右转。"拿出了一个少年，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还是继续追。亚尼尔就说："你不要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如果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仍然不肯。那个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来，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站住了。好了，现在死了人，而且是重要的人物了。那么约押呢和亚比赛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头上，亚尼尔就呼叫了啊，呼叫约押，这个呼叫的很对啊，但是太晚了，而且他自己开始这个冲突的，他就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吧？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你先挑战的，你先挑衅的，你先说，这我们来比划比划吧。如果你不说这话，我们就不会擦枪走火啊。我们两边的仇恨很深，一接近就容易打仗。你不知道避免吗？好，约押讲的没有错，但约押自己不也是被挑动起来了吗？他就不要应战嘛。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你就算说了戏耍那句话，我是很聪明的，知道要往为大局着想，不能够随便起刀兵的。好了，约押就吹角了，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那么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这亚撒黑是很重要的，值几千几万个人。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这个冲突当然继续让两国之间不太能够和好。这死者的家属一定都对对方生气的。那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希伯伦，然后撒母耳记上

记下第三章第一节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就是大卫家因为讨神的喜悦就强盛，扫罗家因为不讨神的喜悦就衰弱。但是对外他们不管是衰弱是强盛都不应该继续纷争下去啊！就是这亚尼尔约押都不够聪明的地方，刀剑不可永远杀人，终究必有苦楚，那么就要忍一忍呢，忍一忍呢。政治人物军事人物都要在很难忍的时候能够忍，那是聪明的。好，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他们在大卫的部下在两军对视的时候，只有大卫有智慧说不要挑起争端啊，两边应该和睦。可是这个很难被部下接受，就随时擦枪走火，就真的擦枪走火了。好，我们也想到这时候大卫呢是在希伯伦呢、啊、那么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这个长子暗嫩呢不是一个好东西了，他看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后来就想办法把他强玷污了。这个暗嫩就被塔玛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撒龙恨，亚撒龙就非常的聪明，而且能够忍耐能够等候，他就找机会把暗嫩杀掉了。大卫在这些事上都是非常的懦弱，大卫不太能够管儿子，大卫会宠儿子，所以暗嫩强奸妹妹，大卫很生气，但是不能，但他没有做什么事。后来亚撒龙杀了哥哥，大卫更生气，但是他也没有做什么事，他也没有跟他儿子完全和好，以至于亚撒龙最后就造反了。他也没有跟他完全敌对，他根本不会想跟儿子敌对，以至于儿子就觊觎王位了。总之大卫的宫廷里面有非常多的悲剧产生，是大卫的懦弱造成的，是大卫不敢管教儿子造成的，是大卫自己犯罪造成的恶劣的影响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任何事任何罪都不要犯，虽然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们犯罪得罪上帝，神总是不喜悦的。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上我们有好的见证，而且我们是和平之子，冲突误会已经够多了，求主让我们不要增添这些，让我们能减少这些。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

0: 同位置席。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善美的要持守，《帖撒罗尼迦前书》5:21。对先知的讲论，我们通常非常注意先知，也非常在乎查验讲论内容的准确，而准确与否，我们非常看重是否预言成真，但往往忽略领受者应该有的持守的责任。当但以理看见耶利米预言他们被掳70年满，当他查验后认定这是出于神，他就决定为此禁食祷告21天。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带来空中激烈征战，这是给我们善美的要持守非常经典宝贵的榜样。他不是单单知道了就看预言有没有实现，若没有实现就判定耶利米是假先知。亲爱的渴慕看见神旨意成就、神国降临的属灵家人，不要像我以前轻忽先知性对我个人、教会、国家先知性的讲论，甚至忽略善美的要持守的责任。今后让我们一起加油，有关先知讲论的真理必须要在善美的要持守才画下句点，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母亲节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呢？
1: 送她爱的语言，
2: 送妈妈真诚的拥抱，因为她陪伴孩子走过生命的大小风暴，送妈妈感恩的眼。

0: 的。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学习了解并聆听母亲真正的需要，使她在世上有尊荣，生命得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明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

0: 位美丽的小姐，她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她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以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它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它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技艺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一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一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

0: 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他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千

殿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你。

0: 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即使没有大富大贵，能够平安顺遂的过一天，即使做个平凡人物都好，我是这样想的，我相信大多数朋友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呢，有的时候这个意外，往往都是在我们无法预料的状况之下就这样发生了。尤其想想，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很多人在忙忙碌碌的准备母亲节的礼物，然后做母亲的欢喜等待，即将做母亲的也欢喜等待，然后呢，做儿女的也是在，绞尽脑汁在想怎么样的带给妈妈快乐欢喜，可是问题是在这时候我们最怕就是听到母亲节前夕还要发生这些伤了母亲心的事情，之前，就发生了女警，就是因为生孩子，产后大出血，她自己都来不及看一眼，孩子，自己就这样子失去了生命离开了，这个是还没有做成妈妈，即将要当妈妈，看了真的是让人心痛啊。然后接着呢，这两天又发生一件不幸的新闻，也是让人心碎。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有位女警，那个骑机车的时候，在早晨的时候，结果大概这个细节就不讲了，大概就是因为前面的车子，这个挡住了嘛，一个大车子，然后后面的骑机车的人，就停下来嘛，就没想到这个警察他停下来的时候，后面一个 女生，一个大学生，车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刹车下来，因为大家都停，他没有，他可能也许在晃神吧，或者怎么样，清早嘛，这可能要去上学还是怎么样，就他就撞上去了，那撞的力量应该很大，那个女警就往左边倒下，但没有办法维持住身体的重心，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又有一辆游览车这样子过去，我不要去形容那个，想到真的很难过。结果这个女警的母亲还有女警的准婆婆两个都要过母亲节的妈妈，难过到极点，痛哭到极点，就这样的一个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这个活蹦乱跳。

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充满生命的这样一个阳光灿烂，我看她的照片好可爱，一个女孩子就这样子，就眨眼间就没了生命。人是多么的脆弱，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大意哈。我常常在讲，我每次都会提醒，不管是我们家人开车或骑车，我说我们都要小心啊，因为小心不但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呐。就像你看到前面有老人家要过马路，你不是减速啊，你要整个停下来，因为你没办法预测老人家他是要往前走、往后走，还是停在那里不动哦。甚至有些老人家可能被吓到以后，整个人就一晃哈，可能就摔倒了。那你车子只是减速，是不是就会撞到人家呢？所以很多的意外啊，可能就在于我们的大意，而这件意外哈的发生呢，我觉得那真的是伤了做母亲的心。还有我们这作为这看新闻的人哈来讲，我们也一样的很难过。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可以避开的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眨眼之间发生了。

0: 史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刚刚特别提到这则前几天发生的不幸事件，真的是让人觉得痛心又难过。这样一个生命，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丧失掉了。我想一个，当然也许那个因为家属最不满意的就是那个女大生当场的反应，你把人家撞了，结果人家倒下去被车碾到了，然后你没有去关切，他只是检查自己的机车有没有受损啊怎么样的等等的，而且呢好像事后也没有表达那个该有的歉意什么的，也许在他的心里想说，我只不过撞你啦，那个真正夺走你生命的又不是我啊，关我什么事啊，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还是说呢他害怕，他不敢去看到那样的一个车祸的场面，甚至于觉得心里怎么样。可是也有人去追踪这件事情，发现这个人好像心中也没有害怕，好像照常吃喝，好像也不会因为发生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呢，自己可能躲在家里不敢见人，或者在那边伤心难过，为什么这样疏忽。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大学女生为什么会这样去追撞别人，当别人的车子都停下来的时候，他没有注意他继续的可能往前这样子可能一方面也许是 太早起来睡眠不足吧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前一天晚上睡得太晚了或什么的，这些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真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还在上班上学的人真的不要前一天晚上可能去唱歌啦，或者是这个玩滑手机啦上网啦看连续剧啦什么之类的太晚睡觉。因为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恍神专注力就不够。我记得我曾经在长期在帮助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从他小学的时候开始虽然帮助他的钱不多，我是参与那个展望会的计划这样子可是后来也是在他这个即将要毕业要就业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决定要去做面包虽然他学了那个面包当面包师傅什么的结果这样的一个梦想都还没有实现，也是骑着机车就发生车祸意外的就失去了生命。所以有人会形容骑机车是肉包铁汽车是铁包肉，可是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我觉得我们都是要小心谨慎尤其像这个上下班的时候车子多尤其碰到这个如果万一天候不佳又下雨，尤其是那种半大不小的毛毛雨这种的也会影响视线，然后在那种状况之下可能一个恍神可能就会发生不幸

所以如果骑机车的朋友真的要全专注啊，我曾经也是一样，那天坐这个公车还是计程车，我忘了哈，就看到一个骑机车的人就在我们眼前呢，这样咻啊，从这个慢车道这样切到快车道，然后再闪出去，那个非常的危险，要不是司机要赶快踩着刹车，是不是就撞上去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讲，我们自己小心谨慎了。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粗心大意或者不顾一切的人，这样的一个碰撞就随时可能发生，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我曾经开车的时候，我就说，南来北往哈，去演讲什么，我都自己开车。我有一次也是一样，从这个中部演讲完，我开车回来哈，在接近的那个要到重庆南路的那个路段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已经相当的疲累哈，所以我开车速度就不会太快。可那时候我就想，大概因为我不够快，有人就想超我的车。结果你猜怎么样？我那个走的是我忘了几线道，四线道还是六线道，反正很多条线。结果我就亲眼看到我左边的车，我右边的车哈，同时都要超我的车，你知道？就咻咻。就往我前面开，你知道，很可怕，你知道吗？那两辆车眼看着，因为同时超车，在我要超到我前面来，他们两个很可能就会撞到一起。幸好他们反应都够快，立刻又在往左右边这样各自闪开啊。可是你知道，他们闪出去的时候，万一刚好前方有车，那是不是很危险？那我也吓得半死啊。他们两个同时超车，超到我前面，那万一两个这样嘣一下撞在一起，那我是不是也跟着就上去？我即使踩刹车，也来不及。我平常开车，即使在高速公路上，我都尽量要保持车距，你知道吗？不是安全距离就应该就像50迈就五辆车的距离啊，80迈就8辆车的距离啊什么的哈。虽然别人都常常不守规矩，车子一辆贴一辆，可是我都尽量能够保持距离就保持距离。不要说高速公路上了，我觉得在一般的道路上也是一样。可是有的时候真的上下班时候车子多，机车也是啊，有的时候从大桥下来一片车子，你知道那个也是一辆接一辆的，我觉得那个真的看得让人触目惊心，非常的可怕。所以真的拜托朋友们，不管是上班的、下班、上学、下学，都要小心谨慎哈，要保持一个适度的安全距离哈。尤其是前方如果有大车移动的时候呢，更是不要急着哦，要抢快或怎么样的去超车什么的，你就慢一点吧。当然要保持距离，那个车子喷出来那个废气啊，那个多难闻，对身体也不好。不要靠得那么近哈，不要一直为了去抢那个1分钟、2分钟的时间呢，就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哈。所以发生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真的是要求上帝安慰那两位母亲，一个失去了女儿，另外一个失去了形同女儿一般的准媳妇啊，他们已经是准备明年就要结婚的哈。所以我想，不管对任何人来讲，对他们的家人来讲，这个未婚夫来讲，或者是准婆婆，还有自己的妈妈啊，真的是痛心疾首的一件事情。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小心谨慎哈，总是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哦。像刚刚我提到那个女大生去撞到这个女警哈，然后女警倒下来，然后被车这个我不讲了，后面不讲了哈。我就觉得这样一个生命的失去，我觉得也许。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这位大学女生，你这样造成这样子，这算是过失杀人或怎么样？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判哈，也是有这个刑事上的责任呢、因为对方家属非常的生气啊，因为你犯了错又没有表示啊，这个该有的这样一个歉意哈。我就会想到说，你看这样这个女孩子还在念书哈，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就要有负上刑责？可能要坐牢啊什么之类的。那她自己的青春璀璨岁月，是不是也同样受到影响？就因为自己的一下的晃神啊，车子没有刹车，或者是没有停下来等等的哈，这样子就你造成了别人的生命失去，自己要付上代价。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你的前途就受到影响，是不是以后也会成为这样一个阴影？我不知道除非这个人真的是心是冰的，没有温度的，我就会难免想到我们常

常不知道，就是说，你有时候发生这样的意外，你就觉得好啦，撞了、伤了，我就赔医药费嘛，啊、哦，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好像觉得一条生命受伤、失去都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你没有想过，你剥夺别人生命的同时，你自己是不是也被剥夺了什么样的权利呢？因为我就会特别想到哈，发生在非常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孩子哈，我们那时候一起参加校园团契的一些活动，我们当辅导啊什么的哈。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在烦恼啊，这个广播节目，那时候本来节目的名称叫《今夜十分样》，后来换了时段，我都在想要这个节目换什么名称。大家想想看，那应该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还记得那个女孩子也还在跟我们在大家一起啊，在营会当中，我们还在一起讨论啊什么的。好，然后后来，大家各自啊忙碌自己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也都还会联络哈。然后那时候他就讲说啊，他有时候工作上班都要比较晚回去哈，所以他那时候也是一样骑着机车啊，工作到蛮晚的时候，大概12点多的样子哈，骑机车回家。啊，他应该是走的麦帅公路还是怎么样的哈？太久了，有点不太记得。可是你知道吗？结果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车祸？我还特别去看了他，那看那个身体，看不出来呀，这个有什么样的伤啊？就是这样子被撞了以后摔出去这样子哦。你知道他是被什么车撞的？被一个汽车。那开车的人是什么人？是一个酒驾的人，是一个酒驾的，哦，不是大学生，已经大学毕业了，而且他申请到国外的学校。他是准备要出国留学的时候呢，几个朋友帮他一起庆祝，然后喝了酒，喝了酒以后呢，竟然酒驾，没有想到要代驾，或者是大家劝阻你喝了酒不要开车，喝了酒啊，有点酒醉的人都会觉得啊，我没醉啦，没事啦，我可以开了，你放心了，你看我走路都还稳稳的什么的哈。那同时，那辆车上不是只有那个酒驾的那个人，他还有他其他的朋友。难道大家都不会互相提醒吗？结果他就因为这样酒驾的人有时候车子，尤其又在那个半夜，他有时候车子飙速起来，自己可能都不自觉，哦，就这样子这样撞下去，就把我那朋友就这样撞了，飞出去，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年轻生命，才20几岁一个女孩子，哎，她好多的梦想都常常跟我们一起聊，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就这样没了，你知道吗？后来听说那个撞了人的那个男生呢，他后来也没办法出国去念书了，因为你把人家给撞死了。然后当然就要去坐牢，有刑责在身了。他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从此以后就受到了影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后他都没办法出国念书了，然后呢，以后呢，是不是他整个的前途也受影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呢，在这个当中，我相信绝对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不知道在他的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子一种的遗憾。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酒驾了，从此以后不再喝酒了。我实在是不太喜欢这个那种醉酒文化，哈，酗酒文化，在台湾还有日本，我去日本也是常看到，有时候晚上哈，这个街头有人就喝醉酒倒在那里啊什么的，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喝酒，喝到把自己都喝醉了哈。一般来讲，酒好像都是在喜宴的时候呢，大家喝一点。你看那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耶稣把水变酒的故事，表示大家在庆祝啊，在办一个喜事的时候，大家喝点小酒，OK 的。可是你要节制啊，你要知道自己的酒量在什么地方啊，你不能就这样子灌了啊。你以为喝啤酒没事？啤酒喝多了一样醉。像温姐这个没酒量的人，我一杯啤酒下去，我一定东倒，我都会东倒西歪的，哇，那个心跳加快，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在外头几乎是不喝酒，偶尔不得已啊，一点点碰碰嘴唇呢，就这样子而已。你知道我那个酒量之差的，我曾经去参观金门的那个酒厂哦，人家说啊，这个高粱酒多醇多香，你要不要闻闻看？我拿来这样靠近鼻子一闻呢，我立刻头晕目眩。我跟他们说不行了，我要回宿舍去了。这个受不了了，这样子哈，那你就知道。
那不是每一

个人，有的人是在喝酒当下可能不觉得，那有的酒是后劲很足的，甚至有人混着喝酒的，不同酒灌到肚子去，那更是可怕。所以你不要说人在清醒的时候啊，因为恍神哦，就像那个大学女生把人家警察给撞了倒下去一样的，你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恍神，都可能发生这种意外，更不用说你喝了酒以后，那个酒精作祟哦，就可以造成了这样子一种这个神志不清，造成这样子一个意外事件呢。所以我一直温姐在节目当中再三的呼吁，可是有用吗？我在想，会喝到醉酒去酒驾的人，大概不会听温姐的节目。可是希望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彼此互相提醒哦。很快，你看到了六月，六月可能也是这个六月新娘这结婚季，还有呢毕业季，所以有的人也会有毕业哦，毕业典礼完，这个毕业旅行、毕业聚餐啊，或者是谢师宴什么一堆的这种事情。是不是也会碰到这种类似的，这种喝酒的这样子一种的意外呢？请大家真的要节制哈，也千万记住，我们每个人都要遏制这样子一个酗酒的文化、喝酒的文化，尤其是呢，你知道吗？谈生意非要喝酒，哦，这个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从这个不幸的这个车祸事件导致生命的丧失哦，特别提到，其实发生车祸的原因有很多哈、哦，酒驾一个哈、哦，虽然我们一直记出很多的刑法，或甚至于这个在一些重要路段的酒测什么的，可是好像还是没办法去制止总是会有一些侥幸的人哈、哦，觉得这个投机取巧，认为说啊这个不会有事或怎么样的，可是你认为没有事，可是你会不会觉得你会造成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这喝酒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啊，这个浅尝即止哈、哦，大家品酒。不要酗酒也不要醉酒，那醉酒其实久了我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肝的问题更严重的就是所谓的肝硬化。我也看过朋友就是常常喝醉酒，常常接到他电话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啊，找我先生啊办什么事情啊的哈，我就每次听到这个人我就不舒服，你知道不？因为你朋友中会有醉酒的人，会不会你也会受到影响的哈？就后来也是听说他也是应该没有多大年纪，50-60岁吧，也是因为喝酒的关系就很早就离开世界了哈。所以喝酒对自己来讲伤肝了。我常在讲，先生喝酒伤自己的肝，然后伤妻子的心啊，因为妻子会为你提心吊胆啊，整天担心你又去应酬了，那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又喝得醉醺醺的啊？我就看过有些人喝醉了倒在那个地上不省人事的样子啊，我就去帮人家处理过这样子的问题啊，去紧急接到电话去赶到现场啊，去处理那个酒醉的人啊什么的，那看的实在是看不下去，真的很难入目啊，这样子，而且那个整个人呢、啊，这样躺在那里哈、啊，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那都不是一个好看的场景啊，甚至于呢，啊，身上的皮夹什么的，都可能都被人家顺手摸鱼给摸走了，自己也都不知道哈、啊。那还有呢，喝醉酒还会导致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神志不清，你可能会被人家陷害、做局。可能是怎么样的哈？那有的人呢，就是如果是嫉妒你的婚姻的时候，搞不好这时候呢，就故意找一个什么女人靠近你，拍一些不堪的照片，

啊，到最后来勒索你、威胁你什么的啊，威胁你要通过一些什么不合法的案子啦，啊，威胁你这个敲诈一笔钱啦什么的哈，威胁你啊要负责啦哈，你都要娶她啦啊什么的哈，那你已经有妻子了，你怎么去娶这个人呢？那是不是被迫你就要去跟自己的妻子离婚，去娶这个女人呢？一堆的这种事情啊，这种的情节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是最多的。有的人认为说，哎呀，那都是人家编出来的故事，都是小说哈，那个假的啦。可是，在真实生活中，你难道没有听过类似的事情吗？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喝酒造成的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不单单只是酒驾出了车祸的问题，也可能你自己啊就翻车了，自己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被人啊陷害。啊，诬陷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也都是有可能的哈，太多太多了。因为我从小在那个家庭长大哈，就我那个 uncle 就是我的后父，他就爱喝酒，而且每次喝了以后啊，这个醉醺醺，虽然他没跑出去，就在家里，可是呢，讲话就会大嗓门，就没事就跟我妈吵架什么的，所以我小时候就因为。看多这种场景，我就非常痛恨人家喝酒。那个一方面，那个味道不好闻，真的很难闻哈。然后呢，有时候又呕吐啊什么的，再加上呢那个行为举止啊，整个都会变了一个样子哈。你这样子，你除了这样子啊，喝酒大小声，跟人家这个吵架啊、骂架什么之类的，还有的更糟糕就是怎么样？打老婆、打孩子，哈，就听过朋友讲，就是类似这种的事情啊。他说小时候怕死了，可是因为他小，他也保护不了妈妈哦。这个就眼睁睁看着爸爸喝醉酒这边发脾气、乱摔东西、乱打人啊，谁去劝谁就挨揍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呢，就咚一下倒下去，就醉倒了，呼呼大睡。可是被他打得浑身是伤的人怎么办？不知道下一次的梦魇又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所以没有经历过、没有身历其境的人哦，是没办法去体会到、感受到的那种情境哦。所以那时候啊，真的，我那时候结婚就想说啊，找的对象啊，什么条件都不要了，只要不要啊，这个喝酒、抽烟啊，打牌、赌博。哦，这些哈，因为我这些我都不喜欢，包括还有跳舞这些啊，哦，我就是这样子。可是有时候避不可避啊，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可能跟你认识的时候循规蹈矩，什么都不来。可是后来工作以后进入职场呢，可能就是看到别人都这样子，也不好意思拒绝啦，就跟着一起喝了啊，怎么的哈？然后呢，结果一杯两杯就变，哎，你喝了第一杯，我常常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工作当中有这种应酬。你只要喝了第一杯，你就拒绝不了第二杯，然后以后每一次餐会、每一次这种的应酬，你都会要喝酒，到最后怎么办？哦，最后可能就发生一堆，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意外事件。所以，酒真的是啊，哦，这个伤人哈，哦，伤人心、伤人身，那大家千万的要节制哈，哦。同样的也是一样啊，哦，当我们出门在外。自己的行为举止要小心，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哎呀，走在路上的行人也得小心啊。像有时候我走在人行道上，哎，就会被人家那个骑自行车就这样子撞上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牵着我的孙子，你知道吗？我气到就骂他说：“这是行人道，哎，你虽然人家说啊，行人道有些路段是可以自行车的，可是你要看到人家在走路，哎，啊，你不能说你按一个铃，人家就该闪过去啊。”你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当中要小心谨慎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哇，我那时候也看过，就前不久吧，就在我在路口等了绿灯要过马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男生的，真的小男生，大概应该才小学吧，骑着脚踏车，哎，就这样子啪就从路口这样斜的这样冲过马路去，他根本不管呢，人家那时候车子都还在那个，因为灯号志灯在变换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你不知道哪个车子就冲出来，哪个车子就没刹住什么的哈。结果那个小朋友就这样子啊骑出去，哇，我都替他捏把冷汗呢。不知道他的父母亲知不知道他的孩子在外面骑车子、骑单车是这样子窜来窜去的哈。所以也提醒大家，不管你是骑单车、你是走路、你骑机车、你开汽车，甚至于我觉得开。

飞机也是一样，因为现在马上到了这个六七月，进入暑假哈，也是一样哦，可能出国旅行的人也很多，所以你开一架飞机当驾驶，不管正驾驶、副驾驶都要小心啊。我就曾经听说过有一个驾驶，前一天晚上因为在外地，开到外地要再开回程哦，竟然就去喝酒吃饭了，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啊！你开玩笑耶，不把自己当回事，你把整架飞机的旅客放到哪里去啊？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大意，就会造成了很多的不幸的事件。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不单是爱自己，也要懂得去爱别人，那就是要懂得小心谨慎，我们自己的行为举止都不能够有一点的马虎大意。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求上帝赐给每一个人警醒的心。明天再聊，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相信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典古典乐声《圣桑的天鹅》。今天在节目开始呢，送上的是挪威古堡级的小提琴名家亚佛·泰勒弗森，在一张名为《Arco》专辑当中呢，和特隆赫姆交响乐团带来的精彩合作。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就要来仔细的倾听亚佛·泰勒弗森他所录制的《Arco》主题之作。这张专辑其中的选曲呢，其实大多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旋律，除了有古典名曲，可能也包括了有一些电影的名曲或是民谣的歌曲哦。每一首都是曲曲动听。简单介绍一下亚佛·泰勒弗森，这位被称为是当代奥雷布尔的小提琴名家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能耐呢？那么谁又是奥雷布尔呢？奥雷布尔是帕格尼尼非常知名的学生，也是挪威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那么亚佛·泰勒弗森被称为是当代的奥雷布尔，你就可以知道他在古典乐界备受敬重的一个地位了。说到了亚佛·泰勒弗森，1936年出生在挪威的特隆赫姆在学生时代读的是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后来也曾经到纽约跟着当时的名家 Ivan Klammen 来做学习。1962年他开始在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奖项的肯定。1970年代他在指挥名家杰利·毕达克所带领的瑞典广播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后来他也是奥斯陆音乐学院的专职的教授。他也曾经加入非常知名的维纳交响乐团我想在他漫长的演奏生涯当中，他巡回全球各大城市，跟非常多不同国家的知名乐团来做合作，也推出许多精彩的录音，在欧洲呢是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名家。我们今天来听到他所录制的《Arco》专辑，接下来两段旋律呢都是来自

我们所听到两段旋律是来自于今天特别介绍的挪威国宝级的小提琴名家亚佛·泰勒佛森，在 Arco 主题作品当中，他挑战了非常经典的电影《辛德勒名单》当中的两段作品，包括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题歌以及扣人心弦的过往回忆啊。其实说到了《辛德勒的名单》，这个已经是一个时代的骗子了，可能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太多机会可以欣赏得到，但是它的主题歌，它的主题旋律却一直流传到现在，仍旧有许多当代的音乐人不断的在做诠释啊。不，事实上回来有机会你可以看看这个辛德勒的名单，它在所谓的 score 就是配乐，以及所谓的 source music 就是在电影角色里面的人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啊，是有一些蛮好玩的编排哦。可能很多人会以为因为辛德勒名单的主题曲这么样的一个脍炙人口，

所以是不是辛德勒的名单整部电影都是充满着这种催情的音乐？但事实上呢，辛德勒的名单里面他使用所谓的 source music 的篇幅是大过于所谓的配乐的哦。那我再讲一下，这 source music 可能就是主角他在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当中会听到的声音，叫 source music， 就是来源音乐，像是从收音机听到的啦，从随身机听到，从电视的或是电影当中弹奏场景出现的音乐叫 source music。而所谓的 score 就是配乐，是主角听不到，但是是配乐家为着整个剧情的需要去做一个铺陈。那其实当时辛德勒名单本身的故事就有所谓的不可承受之重了，所以其实配乐家并没有用太多这种煽情的乐声去加强那个情绪，因为故事本身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性啊。所以在辛德勒名单反而是所谓的 source music 大过于这个 score 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再回来欣赏一下这部经典的电影尤其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电影当时 John Williams 接受了邀请就为这其中的许多重要的场景写下了如此经典的 melody。 再回来听雅佛泰勒弗森他的 Arco 主题专辑吧。继续要送上的呢，也是来自于戏剧音乐的作品这是音乐剧的大人物斯蒂芬桑坦所写的 Scene in the Crowds 小丑进场。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许多人都非常佩服的挪威古堡级的小提琴名家亚佛·泰勒弗森他的一张 Arco 专辑啊。其实这位音乐家到80多岁都还活跃在演奏的舞台之上，这也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在这张名为 Arco 的专辑，当时呢亚佛这位小提琴演奏家所使用的一把琴是他在1970年购买的，不过这把琴是诞生在1732年。这把小提琴的名字呢叫做耶稣瓜奈里哦。那亚佛对于这把小提琴爱不释手，据闻他每一天会练习4到5个小时，而这把名琴呢也伴随着他参与世界每一场的演奏会。当时亚佛总是说，只要我还能够举起我的手，我就会继续演奏啊。我想这也是他终身的一个执志吧，乐在自己的工作，也乐在自己的每一次的曲子的诠释啊，从来没有忘记起初喜欢音乐的那份初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听亚佛·泰勒弗森所诠释的是很经典的名曲了，就是马斯奈的《泰伊斯冥想曲》。法国作曲家马斯奈在1894年写下了这部歌剧，就是《泰伊斯》。说到的呢，就是在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泰伊斯的埃及交际女郎的故事。泰伊斯这位女性呢，周旋在许多男性之间，和她往来的对象啊，可能都持续不超过一周的光景，这是她的生活方式，不守永恒，不谈长相厮守啊。不过你可能可以感觉到这样的故事呢就有一点悲伤了。而回到这首泰伊斯冥想曲，就是因着这个作品而广为人知的经典旋律啊。作曲家马斯奈也总是因为这个曲子而让大家记得他的名字。这首泰伊斯冥想曲，我们知道它是细腻精巧的，也有丰富的音乐表情，尤其在乐器的使用之上呢，有着小提琴缓慢的独奏，乐音悠悠而多有转折起伏，在抑扬顿挫之间呢，也带出了泰伊斯这个女性举手投足之间的成熟妩媚以及绝代的风华，但是也呈现了她悲剧般的一个性格。我们就要听由亚佛·泰勒弗森所诠释的《泰伊斯冥想曲》。

非常精彩的泰伊斯冥想曲，这是来自于挪威古堡级的小提琴名家亚佛泰勒弗森他的 Arco 主题专辑。这套作品呢，他特别和特隆赫姆，也就是他的家乡，跟自己家乡在地交响乐团来做合作。那么这套作品也是他和发烧片的品牌老虎鱼唱片公司再次的一个合作啊。这老虎鱼所进行的录音品质都是拥有极高评价的，所以如果你听这样的小提琴乐声是深深吸引着你，你也可以来听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都极其精彩啊！尤其他到80多岁都还在录音，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音乐家。其实亚佛泰勒弗森他的对于挪威音乐界的贡献不只是在演奏这件事情之上，我们有说他是一位教授，同时他也一手筹办了奥斯陆室内音乐节，邀请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共襄盛举啊，可以说是为挪威当地创造了非常有风范的一个音乐节庆活动啊。其实他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啊，非常令人佩服的音乐家。今天来听亚佛泰勒弗森的录音，接着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托塞里的小夜曲以及佛瑞的西西里舞曲。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朋友们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的一开始，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的大多聚焦在美好的古典乐声，接着我们要来回到台湾这座岛屿啊，听听我们国内的古典音乐名家所录制的精彩作品。我们要来分享这张专辑叫做《跳舞的长笛》Dancing Flute 啊，跳舞的长笛。这其中呢，集结了有作曲家，也是音乐系的教授侯志正老师来进行音乐的创作，也有长笛女孩组合，包括有彭佳慧、张以君、许欣怡这几位的长笛演奏家啊，在这其中贡献了他们美好的乐声。我们现在听这其中的蓝色恰恰。

听到这段恰恰的旋律，真的想要摆动一下自己的身子骨啊！蓝色恰恰来自于几位可爱的长笛女孩，她们一起成就的这张跳舞的长笛主题之作。在这其中呢，是由作曲家侯志正老师负责曲式的编写啊。侯志正目前是国立台南大学音乐学系的这个教授啊，那么常年撰写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曲式的作品，像是我们经常介绍到的合唱乐声，我们也会看到侯志正老师的一个合唱编曲啊。那他在几年前陆陆续续完成了今天我们所听到跳舞长笛的每一个曲目啊，那么也交由新生代的音乐家来做诠释。三位长笛演奏家再加上了钢琴演奏家的一个合作，成就了跳舞长笛这张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啊。接下来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呢，也是要让人跳舞的，因为这整张专辑都是充满着舞蹈的风格，所以我们可能会介绍有 Tango 的啦，有刚刚听到 Cha-Cha， 还有继续我们要听到是华尔兹再加上伦巴啊。我们来听听 Crazy Waltz， 惬意的华尔兹，以及往日伦巴 Old Days Rumba。

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长笛女孩哦，包括有彭佳慧、张以君、许昕怡这几位音乐家们共同成就的《跳舞的长笛》主题之作。这张专辑是由好友感觉来做出版的，那在这里面真的是挑战了不同的舞曲的风格，像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华尔兹或是伦巴，甚至也加上了我们非常喜欢的探戈啊，更有一些台湾歌谣的元素，像是有客家欢庆之舞啊，大家就能够听到客家歌谣的啊这些特别的特色放在长笛的乐声当中。那么也特别感谢这个教授级的作曲家侯志正老师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创作，让长笛作为是一个古老的乐器，但是能够以当代的这个曲式来做新鲜的呈现。长笛这音色优美、表现力强，跟舞曲的多元风格，相信是绝佳的搭配啊！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夏夜的 Bossa Nova in Summer Night 啊。听听这段作品，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追求平安是人心灵最深的渴望。每天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你要找寻的是什么？金钱、名利，还是生命中意外的惊喜？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佳音电台与您分享从神而来，生命中超越环境艰难的真实平安。愿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日子，让你的生命中充满喜乐的阳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主管和员工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如同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因为羊群需要水草食物，需要被照顾，更需要领导。圣经上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更深地认识我们的好牧人，并顺服上帝智慧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我们口中说出的话，每一句都会有影响力。圣经上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常说正面积极的话，为周遭带来光明正面的影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李宗盛作词作曲，滚石唱片发行，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梦醒时分》这首歌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售量破百万专辑的唱片。这张专辑由被称为百万制作人的知名音乐人李宗盛作词作曲，量身为陈淑桦打造，成功的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言人。此举不但将陈淑桦的歌唱事业推向了顶峰，也将李宗盛自己推向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创作巅峰，翻开滚石唱片历史上销售量极高、具有指标性地位的专辑，主要是集中在1990年代初期，其中陈淑桦的《梦想时分》、周华健的《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与任贤齐的《心太软》专辑皆名列前茅，特别是《梦醒时分》不仅是滚石的招牌，更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里程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唱片工业蓬勃发展下，主流抒情歌曲市场需求极大，滚石在正确的时间点推出了《梦醒时分》，将陈淑桦的歌声与都会女性形象紧紧结合，在当时工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成为一种高质感的消费符号。天底下奇形怪状的石头何其多，但是会唱歌的石头仅此一家，滚石无法成为

爱死者收藏的宝贝，却在唱片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981年成立的滚石唱片，深深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面貌。40多年来，创造出许多深植台湾甚至华人集体记忆的经典歌曲与旋律。滚石唱片是由段中仪、段中台兄弟于1980年代创办，是战后华语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本土唱片业者。滚石唱片于1981年发行的创业首张专辑《三人展》，《三人展》是采取企业领先制作模式的开端，先确定了吴楚楚、潘越云、李丽芬三位风格各异的歌手概念，再根据其特色量身打造其歌曲。在歌手定位上，吴楚楚当时已是校园民歌手第一代的前辈，潘越云是滚石首位正式签约的歌手，其低沉醇厚的嗓音在此一炮而红。李丽芬是海山唱片民谣风的冠军出身，展现出不同传统民歌的爆发力。这张专辑标榜着滚石唱片的起点，全碟共有10首歌曲。潘越云演唱的《我的思念》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也奠定了潘越云往后的地位。潘越云在这张专辑还有《留一盏灯》、《如此看我》。吴楚楚则有《古松》、《期待》、《橙红色的太阳》。李丽芬则有《激荡》、《得意的笑》等多首歌曲。这张专辑在当时以民歌向流行音乐过渡的清新风格著称，成功地打响了滚石唱片品牌的名号。

这是1981年滚石发行的创业首张专辑《三人展》中潘越云演唱的《我的思念》，吴楚楚的《古松》，还有李丽芬的《得意的笑》。根据资料显示，奠定滚石基础的有三张唱片，分别是潘越云的《天天天蓝》，孙悦的《朋友歌》，还有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潘越云于1982年在滚石发行的《天天天蓝》专辑在当时大卖，甚至达到10万张的销售惊人记录，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巨星地位。这张专辑成功的因素可以从音乐性、制作企划、时代背景及个人特质四个角度来分析。在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的歌词意境深远，由左以玉教授作词、陈立欧教授作曲的《天天天蓝》，歌词左谱自然，深情意切，左谱中带有深情，这种文学性的歌词吸引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的群体。这张专辑由李寿全担任制作人，展现了当时华语唱片业界顶尖的制作水准。整张专辑风格清爽优雅，且带有些哀怨，极具艺术的感染力。台湾的演唱者虽多，但一听就能辨认声音的不多，潘越云是其中之一，证明他的嗓音有可认同性。在可认同的声音中，潘越云又有他的特殊性。第一，他的音域最平均，在与其他歌手中，齐豫、苏芮和郑怡的声音域都偏高，而蔡琴又偏低。因为潘越云的音域平均，他表现的可能面幅也最大。第二，潘越云的声音本身张力不高，但传达出来的情绪张力极高。上面这段评论，在《天天天蓝》之后，罗大佑担任潘越云的制作人时所下的评语，中肯地评论了潘越云的歌声特色。如此的评语可于《天天天蓝》专辑中得到印证，如《天天天蓝》短短的几句歌。

歌词就把思念的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从不知世事的孩子的眼睛，看出自己的哀愁，更添几分凄怨。如此的歌并不好唱，而潘越云却将歌词的意境、韵律表达得恰到好处。即使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他是谁》这般较明亮轻快的曲子，潘越云的表现仍相当称职。另外，《守着阳光，守着你》为当年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潘越云那带有特殊磁性的音色，娓娓道出对情感的执着与希望，仍旧是歌迷的最爱啊。

0: 奠定滚石基础的三张唱片，第二张唱片就是孙悦、陶大伟合唱的《朋友歌》。滚石会出版孙悦、陶大伟的《朋友歌》，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啊。当时孙悦、陶大伟跟夏玲玲在台视演出《小人物狂想曲》，非常受欢迎。导演余堪平想把他搬上荧幕，取名为《顽皮鬼》。余导演后来来问滚石有没有兴趣出版电影原声，滚石很早就想找他们了，没有想到余导演亲自上门，这真是老天帮忙啊！滚石把录好的袋子拿到临近国父纪念馆的小美冰激凌去播放，想听听客人的反应，结果只播了一天，隔天就被取消。店员说客人们抗议声音太吵，很难听。滚石就把录音带拿回来检讨，发现是录音出了问题，原来他不是用唱片的规格录制，品质当然不好。于是滚石又重新的编曲录制，同时把当时正流行的小精灵音乐也吸收过来，甚至连封面也进棚重新拍摄，结果推出后大卖30万张，街头巷尾到处都听得到孙悦那句大家一起来的合唱声。由陶大伟词曲创作的《朋友歌》，旋律轻快，歌词简单，朗朗上口的旋律以流行语效应堪称是洗脑的神曲，像是唱唱你的歌来，拍拍你的手，非常适合团队的活动跟大合唱。副歌前那句活动十足的大家一起来，随即成为当时的国民流行语，后来更延伸成为了中式经典益智节目的名称。孙悦当时已是知名影星，虽然自嘲五音不全，但是专辑中他以一种近似说唱或自然真诚的方式演绎，反而营造出一种像邻家老朋友的亲切感，这种非典型歌手的表现方式打破了当时歌坛非帅哥美女不可的框架，成功了吸引了全家大小的喜爱。这张专辑的成功也开启了孙悦往后的斜杠人生，正如他后来在金马奖获奖感言所说，51岁出唱片，52岁卖咖啡，53岁已搭错车当上影帝。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孙悦、陶大伟合唱的《朋友歌》。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1981年，一个带着音乐呆萌带的年轻人，在四处碰壁后，找到了刚成立的滚石唱片。隔年，这个年轻人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随即酿成了风暴。唱片文案中，一个黑衣黑墨镜的卷发男子，倨傲地宣告：“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他就是罗大佑。当时的音乐环境十分的恶劣，1970年代的民歌运动已走入了末期，成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代名词。戒严体制肆无忌惮地摧残创作自由，每一首歌曲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发表。此外，知识分子及学院内的青年也不再有兴趣听国语歌曲，转而在西洋的摇滚乐或是古典乐中找寻感动。罗大佑可以说扭转了当时许多人对国语歌曲的既定印象，并在社会中引起了空前的注意和讨论，也影响之后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知乎也者一年内销出了14万张，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许多过去不听国语歌曲的人，或激赏或狐疑，都开始聆听他的音乐。这张专辑也遭受很多很多的打击。歌曲送审时被新闻局刁难，好几首歌曲无法在电台播放。保守人士更指责他思想偏激，误导青年。罗大佑则以强硬的姿态回应打击，在文案中直指思想检查机构是坐在角落一边摔玩具一边啼哭的小孩子。他也沮丧低俗的综艺节目打歌，对挖人隐私的媒体更是深恶痛绝，绝不妥协。这种强烈的个性使罗大佑本人的形象有时甚至凌驾于作

品事实上成为当时新一代的青年偶像。专辑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批判性的歌曲标题曲《知乎者也》，用轻快的雷鬼节奏和文白夹杂的诙谐语调，讽刺僵化的教育机构、风花雪月的流行歌曲和相怨冷漠的社会。当时罗大佑还是医生，有一位媒体记者听了罗大佑沙哑愤怒嘶喊的歌声后，曾在报上大胆预测这张唱片最多只能卖2000张。滚石唱片没有被吓到，反而很笃定地告诉罗大佑，不管卖多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音乐。结果知乎节卖出了14万张，跌破所有音乐人唱片业者的眼镜。滚石唱片当时对罗大佑是深具信心的。最后有媒体评价说，这张唱片是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

这是罗大佑所演唱的《知乎者也》，还有《光阴的故事》。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所演唱的《乡愁四韵》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在公园里常常看到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有的妈妈坐在长椅上，用充满爱的眼神看着自己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互动。孩子跌跤了，或者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争闹，妈妈们一定马上跑过去排解。父母亲对待孩子的心是多么温柔啊！圣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儿女享有属天的平安和天父温柔爱怜的心。佳音电台邀请您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天父上帝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啊，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蛮特别的歌曲，这是腾格尔用蒙古语所唱的一首歌曲《回家的晚上》。歌词大意是说，香喷喷的奶茶新熬好，我与二老围着桌喝，听我这几年在异乡的生活。二老的眼睛动了动，里面充满了泪水，银杯里斟满

腾格尔的这首《回家的晚上》，真是深切地道尽了父母亲对离家在外游子的思念与牵挂。而当孩子回到身边的时候，心中的那种喜悦与幸福的感觉，真是让人觉得好感人哦。我们看到，每当母亲节前后，在媒体上，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伟大的母亲或者是孝子之类的报道。譬如说，有一位妇人啊，她丈夫去世以后，辛辛苦苦地抚养两个儿子。儿子长大成人之后，也都各自成家立业了，他们都争相地奉养母亲。这件孝行呢，在邻里之间被传为美谈，大家都争相报道。我想有关这类的报道啊，固然是蛮正面的，但是也隐含了一个蛮值得探讨的问题。你想，孝亲，这不是本来就是为人子女的根本之道吗？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讲是蛮平常的一件事。可是你看哦，现在一则孝行却能够被传为美谈，在邻里间备受赞扬。可见啊，孝行在当今社会中是多么的稀有而可贵了。这种现象真是蛮值得我们深思的。

有这么一个儿媳妇虐待公公的故事，我想大家对他都耳熟能详了哦。不过这个故事真是蛮值得一再的传颂，所以说我想在这儿呢再跟朋友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是说有一位老先生啊，因为中风而反应迟钝，吃饭的时候常常把饭菜撒在桌上或者是掉在地上，同时因为手脚不太灵活了哦，常常不小心就把瓷碗给打破了，所以说媳妇呢就给他打造了一个摔不破的木头碗，要公公用木碗吃饭，而且啊还规定他不准上桌，要他坐在墙角吃饭。啊，可怜的老公公啊，后来因为病重而去世了。媳妇儿一看，哎，那个以前用的木头碗没用了啊，就准备把它给丢了。可是没想到小孙子，哦，年纪还好小好小的一个小孩子啊，却坚持要把木头碗给留下。哦，妈妈觉得很奇怪，这碗没用了，你还留下来干什么呢？可是孩子却很认真地说，当然有用了，等到以后你年老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吃饭了。哦，媳妇儿听了之后啊，真是好惭愧好后悔啊。我想这个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没有父母又哪有今日的我们呢？岁月催人老，

先为人子女，日后将为人父母。你看，乌鸦尚之反哺，难道说万物之灵的人类连乌鸦还不如吗？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因为孩子的模仿力很强。你今天怎么样对待双亲，将来孩子们就会怎么样来待你。所以说，为人子女的朋友，真是该好好的深思一下这个问题了。

美国黑人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逊，当她第一次领到工作报酬的时候，有人问她要用来做什么，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回答说，哦，以后啊，我妈妈就不必为别人洗衣服了。原来啊，玛丽安的父亲去世得很早，母女俩相依为命，在玛丽安还不能工作之前，都是靠母亲为人家洗衣服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所以当他有能力赚钱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想到了母亲。我们常说反哺反哺，人跟鸟类一样，生下来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很柔弱很柔弱，

完全得要依赖父母的抚养，否则就没有办法成长。小鸟长大以后，它会觅食给老鸟吃，这就叫做反哺。而人长大以后，同样的也会奉养父母，以报答小的时候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应该的。更何况我们一向讲究孝道，对反哺这最基本的道理更应该要切实的遵守，而这也是人性本能的一种表现呢，不是吗？

我一向讲究孝道，对反哺这最基本的道理更应该要切实的遵守，而这也是人性本能的一种表现呢。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希望大家都能谨守这条诫命。同时也特别的提醒您，孝顺不光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哦，要立刻去做哦。接着下来哦，节目最后我们再一块儿欣赏一首歌曲，母亲啊，我要永远感谢您。同时今天啊，晨曦小品也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再论善美的要持守。我们十几二十多年前就听见原住民长老会徐长老，他天生没有耳朵，17岁用额头听声音，前几年已经安息主怀，提到台海战争的预言。超过30年前，他领受当两岸领导人握手，台湾有女性的总统，并且能源缺乏的危机的时候，台海会爆发明显的战争危机。但只要我们真诚悔改，两岸圣徒合一祷告，过圣洁生活，神会伸手阻止战争延伸到台湾本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观望这样的事情是否成就。最近几年，我们也有一些悔改合一圣洁，也都有一点努力。但是当我们知道21天禁食祷告，北美团队主要成员是因为这个预言，超过70位代祷者不远千里跨海来到台湾，带领众教会成千上万代祷者禁食祷告，一天又一天，并且一件又一件非常深入的履行持守我们该有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些美好的榜样学习这样的经典宝贵对先知讲论查验持守的可佩行动。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二节，众人正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他们就被打败了。亲爱的朋友，巴不得我们能够少忧虑，多赞美，一切忧虑都可以当作乐器奏出音乐来。用赞美唱掉忧虑容易，用理由辨取忧虑难。所以应当清晨歌唱，麻雀歌唱的时间最早，所以麻雀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虑。也应当在晚间歌唱，知更鸟每天晚上最后一件工作就是歌唱。当他们一天的工作做完了，就躲在一只最高的树枝上，唱一首悦耳的赞美。巴不得我们早晨也唱，晚间也唱，每天生活中充满了歌唱赞美。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神的爱和恩典，要得着神的话，真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昨天和各弟兄姊妹分享说，如果你觉得我也想读圣经，可是我读不懂，我再把这个很大的一个祝福给我们。耶稣说的，他说他开门徒的心窍，使门徒能够明白圣经。你打开圣经之前，你也做这样的祷告好不好？耶稣开我的心窍，让我能够明白圣经。耶稣怎么开我们的心窍呢？因为真理启示的圣灵，圣灵是真理启示，他会打开来，会解开来。真理启示的圣灵带我们进入，而且能够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些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鼓励你，我30岁的时候开始认认真真的读圣经，之前也读，但是就读不懂了。我每一次读圣经之前，我都用这两节来祷告。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圣经。耶稣，求你圣灵真理启示的灵带我明白真理。我奉主的名祝福你，圣经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你这样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越来越能够读得懂圣经，然后你就照着去行。这就是蒙福之道，谢谢主。而今天要跟你来分享的是诗篇第121篇里面也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帮助，我还是说，不论你现在遇到些什么，上帝一直与你同在，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但是这里面讲到说，我要向山举目，我希望得到帮助，但是我怎么样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山举目。山在哪里？山在什么？高山呢？山不在这上面，山在上面，你站在平地上，山在高，要抬头。举目的意思是，举是抬啊，抬高，看，看什么？看神，抬头仰望神。这就是得帮助的一个秘诀。看，关键在你怎么看。你是要抬头看这位能够帮助你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吗？还是我一直低下头来看，看环境，看难处，看问题，看我的无能为力，看我的困难有多大。不要让仇敌帮助你一直低下头来看问题、难处、失败、无能为力。做一个决定，抬头仰望神。这些问题难处的确存在，你不是假装不知道，你明明知道，但是我知道有答案啊，我知道有帮助啊。我再读给你听，我要向山举目，我要抬头仰望神。抬头仰望神，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抬头仰望神，要问我自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是我一直在看问题难处吗？不，后面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是这一位创造一切的神，他蛮有能力，他看到我的问题，他知道我的难处，他愿意伸手帮助我，我要抬头仰望他。奉主的名祝福你，无论你现在遇到些什么样的困难，做一个决定使你得到帮助，抬头，不要再低头看问题了，抬头仰望神。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这是大卫在希伯伦曾经作王7年零6个月，在那里呢，他也娶了妻妾，那么生了儿子，长子是暗嫩，这个不是一个好儿子，也是被宠坏的，玷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他是亚西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三子呢就很有名了，就是亚撒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这个很有名，很聪明，很俊美，很有正义感，但是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最后就堕落得很厉害啊。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五子谁谁谁，六子谁谁谁，这都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生的孩子啊。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后来做王33年，在这里也生了一些儿子，这个名字呢记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人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妃嫔的儿子不记在其内。好，大卫的儿女有这些啊，也是惹了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么所罗门的儿子呢，就是罗伯安。这个罗伯安是让国家分裂的祸首，他是纨绔子弟，少不更事啊，这个太子党，所以会摆威风，不会做王。他的儿子亚比亚，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撒，然后下面就有一些以色列人或者南国犹大的君王的名字，都是所罗门的后裔哈。我们也不去念这些名字了，因为就是知道有这些人就可以了。在约西亚王啊，这个是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拿西，马拿西的儿子是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王。约西亚他有长子约哈难，次子约雅敬，三子西底家，四子沙龙啊。约雅敬的儿子是谁？这些都是王族的家谱了。那么皮大雅的儿子是谁？包括是所罗巴伯哈。那么米苏兰的儿子是谁？包括

那么这些人呢，最后说到的是二十四节，以利约乃是的儿子是何大雅、以利亚什、毕莱雅、阿古、约哈难、蒂莱雅、阿尼，共七个人。这个所罗门的儿子是，这名字是记在这里了。那么这些名字，我们可以说都是不好的例子，列在这上面，有点遗臭万年啊！他们没有好好敬畏上帝，也没有把儿女、国家带到上帝的手中啊！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悲的。那么我们说这些儿子呢，我们现在刚才这样看过去，我们现在就看得仔细一点啊。大卫的诸子，这个暗嫩，我们说过，暗嫩不是一个好王啊。暗嫩就是纨绔子弟上来的这个小孩，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神气、幼稚、不懂事哈。他玷污了他的妹妹，他被亚沙龙杀掉哈，这都是咎由自取，因为自己实在是不像样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上进啊，求主让我们也不被环境宠坏，但是实在环境很容易宠坏人，很容易把人邪恶的那个本性在宠当中，没有在对付当中发挥出来，那是特别可惜的。在撒母耳记上记下里面记载到，暗嫩玷污他的妹妹啊，是在记下的第十三章，他装病，他求他的父亲就是大卫，叫他的妹妹塔玛来在他面前做饼啊，好接过来吃。这个第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七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塔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塔玛就到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塔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并且烤熟了。各位，这几个字眼写得非常生动啊，一个女孩子啊，穿的当然是很简单，累的热的满脸通红啊，在那里团面。那暗嫩看的其实也就是全身发热了，这里室内的温度很高，暗嫩的脑袋里更是热得发昏了。那么当饼烤好了以后，这个暗嫩就说，众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他嘛，这个女孩子，我们不太好责备她，因为她是受害人，而且她似乎是很天真，但她天真也有点太过天真了。他哥哥要他去做饼，这好吧，反正还有很多人在，他不敢怎么样。他哥哥叫众人都出去，然后叫他玛一个人进来。这时候他玛就应该警觉到了，这个不怀好意，要跑掉了哈，跑掉才好。那么他玛就在这种情形下被玷污的，就是暗嫩是很奸很坏，但他玛也天真过分了，需要及时醒悟的时候他不及时醒悟。那么亚沙龙呢，就他是他玛的同父同母的兄弟，他就看到父亲知道这个事却没有采取什么动作，他就很机灵的把自己的感情也隐藏起来，跟大家友善，然后等了很长的日子，等到觉得时机到了，他就以请客为名把暗嫩杀在宴客的宴席上面，然后亚沙龙就逃掉了。后来呢又回来了，回来大卫很想念他，但是大卫也应该处罚他，因为他把王子杀掉了，把哥哥杀掉了，虽然是哥哥不好，但是也是触犯了王法。那么大卫没有，就大卫你看到他在犯罪以后，虽然他蒙赦免了，问题好像没有，因为他的个性变得懦弱很多，举棋不定很多，就祸患也很多，他没有快快的处置暗嫩，他也没有快快的处置亚沙龙，

以至于亚沙龙最后造反了啊！亚沙龙也造反了，亚沙龙后来也死在树林里面，死得很悲惨，叫大卫也很难过。这都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常常变得很懦弱了，举棋不定，就更给魔鬼机会啊！这是我们讲暗嫩的啊。这个次子但以利没有圣经没有多讲他的故事啊，那么。在三子亚沙龙呢，就是我们特别遗憾。圣经讲，不仅他的外貌非常的俊美，他内心里面也有很强烈的这个，我觉得是正义感啊，要帮以色列人出气，要帮上反的以色列人伸冤。那么，但是他的反意也很清楚，他显然对父亲的治理不满意。大卫一定也知道这些事，大卫都不做什么行动。他犯罪以后虽然蒙赦免，但是他的个性各方面都懦弱起来了，软弱起来了。因为被魔鬼抓住小辫子，就很可怜。最后亚沙龙是被他的军队杀了，被他的表哥约押杀掉了。那么。在其他在希伯伦生的之外呢，还有在耶路撒冷生的，在耶路撒冷生的呢，当然我们觉得最好的就是所罗门了。所罗门呢，可能他也在长大的过程中，应该也是有被大卫宠，但是没有被宠坏。其他的儿子好像都宠坏了。所罗门。就位以后大兴土木，虽然是很有成就，但是也是让我们看到相当的奢华啊，让南方女王都目不转睛。这个所罗门呢，他死了以后就罗伯安继位，罗伯安继位，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罗伯安的愚蠢啊，当所罗门。大兴土木，死了以后，罗伯安就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都到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呢是躲避所罗门王，就逃到埃及去，他变成以色列的异义分子的领袖。大家都往埃及去躲啊，就跟清朝末年革命党人常常躲在日本呐，或者是别的地方。好造势造反了，以色列打发罗伯安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的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点，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且去啊，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罗伯安不马上给答复，已经是很愚蠢了。这种答案就太简单了。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你父亲给百姓的重轭很重。这里那个重轭重到让我们想到以色列在埃及所负的重轭，所做的苦工啊。现在不是埃及法老对你的虐待，不是外邦人对你的虐待，是你自己的王，自己本族的人做王了，因为奢华。就很多的虐待你，这是自找灭亡啊！而且罗伯安的回答呢，很愚蠢。当大家来请愿说，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重担轻一点，老臣也是这样讲的，说你应该给他们重担轻一点，王却不用，因为这是太子党嘛。奢华惯了，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商议什么呢？他说了哈，这您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些同他长大的少年就说：“哎呀，这民对你这样说啊，你要听他们的话呢，就太没有威风了。你现在要跟他们说，我小拇指头比我父的腰还粗啊！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这很生气啊！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会给你们更重的工作啊，我会好好的责打你们，虐待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所以这个也是出于神啊，但是我们人要负责任的，因为我们人不是被强迫听从神的旨意。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欲之下所产生的观念和说的话，让我们受害或者受益，这都在看在主要怎么带领，主就怎么带领。我们需要顺服，信靠上帝，走义路。我们并不是木头人，都是被这些预定的东西制定的。我们是被制定的，但是我们不是木头人一样的。鹦鹉学舌一样的来听从上帝的话，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就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即使是灭命的旨意、管教的旨意。好了，这个罗波安这么要回答的很爽、很神气。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波安人做他们的王。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你看他所罗门还有

大卫有着服苦布啊，奴役布，这是简直跟摩西时代的法老一样了。你看，真是自己的人这样堕落哈。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役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背叛大卫，直到今日。好，就是这个是列王记载的啊。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家谱里面，在历代之下，至上第三章就讲到，所罗门的后裔啊。所罗门的后裔，那罗伯安虽然没有提他怎么样让国家分裂，也是把他的这个方名谱列出来了。那么列到一代过去呢，终于有几个好一点的王啊，像西西家就是一个好王，像约西亚就是一个好王。那么这西西家和约西亚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历代志上第三章所写的这个，在列王记上里面讲到的传到所罗门的后裔身上，有一些不如一些的感觉。当然不是每一代都不好，但是呢，实在好的不多哈。罗伯安做犹大王，在列王记上第14章讲到说，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呢，做王17年啊。罗伯安行的时候，犹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看为恶的事，基本上都是拜偶像了，可憎的事情。那么，罗伯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那国势已经弱了，你又代替有什么用呢？那么在罗伯安所行的事是负面的居多啊，没有什么正面的。那么他之后在列王记上讲，就是亚比央做王，他之后亚比央之后，就是他行的是恶的啊，不像他主大卫的心存诚实。那么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就是上帝才怜悯大卫家哈。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一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当然大卫行的罪恶不少，但是赫人乌利亚这件事情特别有损他的名誉啊。亚比央跟常常跟耶罗波安作战啊，他后来死了，葬在大卫的城里。接续他做王的是亚撒，那亚撒跟以色列王巴沙呢，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啊，这我们很遗憾，就是内斗啊。我们回到历代志上第三章第十三节。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就是一个好的王，是以色列难得的一个好的王。这个好的王呢，有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有记载他的优点啊，他作战，还有勤政爱国，最重要的是他是亲近上帝的，所以他被称赞被肯定。那么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拿西，就不是一个好王了。这也是我们常看到的现象啊。这个好的王的儿子常常是坏的王，坏的王的儿子常常是好的王。好坏的好像很难遗传下去。我们如果能把敬虔的道理遗传下去、传下去，一代一代的都更敬虔，那就好了。耶哥尼亚在历代志上第三章第十八节，十八节讲到说，马基兰、皮大雅、士拿撒、耶加米和沙法马尼大比亚啊，这些都是皇族的家谱啊。在这些皇族的家谱里面，我们后面

要看到的，第四章要看到的是重新祭犹大的后裔啊，因为犹大是就是皇族大卫的家谱，所以他要记得详细一点。那么上一次记的是一部分，这次也记了一部分。那么这些犹大的家族，这些皇族的家谱呢，我们有一个是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亚比斯啊，亚比斯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我们熟悉他的祷告文啊，亚比斯的祷告文。那么但是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文我们要下一次再讲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大卫的家族家谱，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家谱，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家谱，我们看到真是里面很多的罪人恶王，但是你就使用这个家谱最后传到主耶稣，约瑟的儿子耶稣，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奥秘，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我们也活出你儿子的样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

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疼痛，让咱踮在空中。今仔日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咱要对第八章搁一摆读，读到第十节。亲爱朋友，有一项代志，请恁唔通袂记得，就是对主来看，一日那一千年，一千年那一日。有人想讲主延迟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延迟，是伫容忍恁。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毋过主的日会亲像贼仔忽然来，伫迄个日，才会天会伫大的响声中消灭。天体和火烧阳，地到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消灭。咱看这是煞接长远，在看第八章、第九章的时阵，在讲到上帝的宽容甲忍耐，这款呢，都敢那亲像在咱人甲人的关系中间。你对的迄款极其亲密、特别关系的对象，你有影有迄款无同的宽容、忍耐，这有可能甲一个人的个性有关系。但是咱看，都算脾气搁较歹。

还是讲伊个性搁较朴素，安尼吼定袂落来，个性真歹个人，咱看到真侪。当伊面对家己个孙，吼、哦，面对囝儿，搁另外一款咯、哦，因为囝生出来时阵，才会做爸母个。大部分啦，吼、哦，男人一般大概三十岁左右。啊，这个跟人的个性当然有关系。但是，伫三十岁左右，要会当真忍耐啊，来带囡仔，话系足无简单呢。有时嘛，人带较足忝的。囡仔有当时啊，哎呀，大汉，尤其是一岁以后，开始会惊、会懵、会怕。哦，这爸母足忝，忍耐袂调。但是阿公阿嬷咧对孙的时阵，咱都发现迄款的宽容、忍耐咧无同款咯。啊，这个人会变个性脾气，虽然有时真歹，毋过面对至亲，面对特别可爱，伊所疼的。对象的时，咱会看到迄个无同款。上帝疼世间人，所以对上帝来讲，伊的宽容、伊的忍耐，是对每一个世间人。伊义爱，人人拢有机会悔改，唔通行入去灭亡的中间。这款的悔改。有包括两方面，因为当人那伫一项事顶头得到提醒、得到教导、得到圣神的帮衬，伊知影有通悔改的时阵，先得救的，就是迄个时刻。迄个时刻，伊未过别忘行，伊伫迄天。在那段时间开始，他就享受喜乐、平安、充满愿望和价值的今天，当他悔改的那个时刻，这些事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间。一个兄弟在今天这个时代，他说要会当十二点以前睡，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卖讲十一点，当然这跟人的习惯有关系。咱嘛是看到有一挂在做上班族，第二天透早五点半、六点就要起床出门的，伊嘛约束家己运动，就要十一点以前睡。但是咱会听到大部分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真多啊，过十二点还未困，啊，这当然跟工作、跟时间、生活形态有关系。我听迄个兄弟嘛同款，因为暗时十点以后才是安静的时阵，囡仔困啦，啊，伊要查资料，伊要整理物件，伊要想代志，哇！迄两三点真是上好诶，十点外一直到十二点一点安尼，所以常常拢翻点以后才困。也毋过早起起来，不管是六七点、七八点起来，拢会感觉安尼头戆戆啊，要去开始工作，那也无亲像暗时遐尼啊，会当安尼精神好。照讲，困一醒应该精神较好咧。伊讲，伊前一段时间开始约束家己悔改，医生嘛提醒，哦，老师嘛提醒，伊家己嘛知咧吼、哦。所以，伫十一点以前，伊会倒喺眠床，无阁看手机，啊嘛无阁安尼看看只电子产品。十点半，我要十一点，就紧甲家己安尼准备好势，洗面、冲啥，达项啊，电器机。

明仔载爱出门用的物件穿好了，伊拢互家己会当十一点，啊，就倒伫眠床，啊，祈祷，啊，准备休困。一天一天过，渐渐习惯十一点倒落去，无偌久困去。第二天六点、六点半，有当时啊，甚至到七点起来。哇，精神就好，伊体会到这款暗时会当十一点困，啊，早起六七点起来，啊，然后同款要出门上班的时间加真充足，家己有闲伫早起起来会当想一挂代志，会当安静，会当读圣经，而伊发现早起六点七点迄段时间。真好，尤其是然后看到日光出来时阵，悔改得到的不是死了后去上帝遐那定，悔改得到的是 here and now， 即马你马上得到新的生命的福气，袂晕袂崩惊。那继续过晚点十二点一点才困安尼。咱拢知影，这对身体实在是无好，惊晕、病痛，这款的灭亡。有影类似，有一挂代志，你的态度呢，即马悔改改变，就是你家己本身来去体会。等我讲话较细声，我反应慢遐尼紧，人讲到啥，我马上就批判性的反应就出来，我小忍一下，这款的悔改改变，你会发现，今仔日就得到悔改所带来的祝福。所以悔改，让咱今仔日的生命得到光明。悔改，阁让咱会当伫上帝面前得到伊的欢喜，这和咱永远的活命有关系，结连到底。因为咱伫个学习、适应，踮伫天父上帝伫天堂的生活，迄款的喜乐甲平安，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空中今天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昨天看第八节第九节，特别在讲到上帝的宽容忍耐义爱人人悔改，但是这样说下去一些人赖皮说、哦、这样没关系，上帝又忍耐，所以时间也未到，伊就未看重今仔日悔改的机会。时间嘛是一个机会呢，今仔日予你机会，无表示明仔载有同款的机会。所以彼得特别提醒遐个人，伊在讲，唔过，但是主的日要亲像擦。来，查啦，什么时阵来？难道淘汰？伊当然无有先甲你讲咯。咱看到伫无同款的时代，查啦，伊要看的时间嘛无同。伫个五十年前、七十年前，还是讲咱迄阵安尼，1950、1960、1970迄阵，大家你是最刚。我暗时早早休困，不管是要去工厂做工的，要去开店的，要创啥，暗时嘛无甚物款特别的节目。咱到个1960，才小看有看到几户厝的有电视，哦，啊电视暗时搁较好，你安怎看嘛？看到十点都无啊，迄个时代，六空迄阵。两项最重要，即就是对囡仔来讲有卡通影片，啊，对大人来讲有布袋戏。哦，咱看1960、1970迄阵安尼，哇，遮个电视都算有出来，嘛是9点、10点都去从关转去。迄个时阵，踮伫个社区，踮伫个部落有电视个厝。当下隔壁好朋友的最近来看，而且啊，过来去9点、10点暗时都无代志啊，大家早早困。迄个时阵，擦要来，听讲拢是真正半暝，2、3点、3、4点，因为有当下迄个是大家困同当眠的时阵。啊，那四点外以后开始有人开始要起来4、5点、哦、所以伊会观察这个家庭，是上班呢，哦，上班呢，伊来困到6点、7点起来，啊，匆匆的，公务人员8点半上班啊，8点，伊7点出门，啊，6点外起床，啊，这那是咧做事的，6点爱到工地。咱看1970年代台湾的基础建设，遐个做应价应价，真侪是阮厝边的朋友。咱早起7点、8点才要动工，因6点都已经到工地啊，真早。

因讲较袂搭车，啊，过来迄，那个时代，1970迄个时代，家己嘛无车，真侪时阵是工头开车，用即发财啊，甲即个要做帮务个哎，开车做一点债来，要答应只安开车，所以1970年代迄阵，尤其是即个做工个因真早，5点就爱起床啊，真早。才来观察，伊会看是这间厝，这个家庭，伊若要去动手，伊会看讲是半暝2点适合，还是4点适合。但是咱知影1980、1990以后，真侪才来是啦，拢日时来啊，吼、哦，白天袂输个，敢若讲要搬厝、要创啥，个安尼真大风来，咱用遮侪时间讲。彼得店家在讲，唔过，他要来，你唔知啊，什么时阵来？主的日子嘛，要亲像安尼，伊要甲咱提醒，就是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点伫个圣经古约一直出现，这就是犹太人对时间。的一个观念，时间就是即马进行的中间，这个世代腐败罪恶是无药通救，无药通救的时代就是灭亡啦，念啦。所以这个灭亡就煞，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未来，迄、那个未来的层面是新天新地。非常应更属的上帝的时代，但是这两个时代要安怎转化、改变？那变得来，在这中间，因犹太人知影，只有上帝直接介入，这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上帝的日子，什么时阵来拢唔知。忽然间，所以咱在看到古约有咧讲到迄个日子。伊无法度有定有策，伊毋知影什么时刻，所以咱再看到彼得甲遮个新约个作者，因拢感觉旧约中间咧提耶和华个日子，就是咧讲着耶稣来个一个预言。耶稣来就是耶和华个日子来，耶和华个日子来毋是一个。一秒钟的代志，迄、那个时刻是一段时间，所以有老师甲咱讲，讲耶稣来就是弥赛亚救主，嘛是犹太人所咧听候迄个耶和华的日子。这段日子已经来 already， 但是还搁咧进行的中间 ，not yet， 还未完成。啊、这和咱所了解的时刻无同款，这都爱阁多登去长远咱所来讲的。对上帝来讲，千年亲像一日，一日亲像千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犹太人的了解，敢那亲像一天，那是一刻久，耶和华来马上改变。啊，唔过咱若要对诗篇90篇来看。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也有可能千年哦，啊，然后则是迄个阳光灿烂的日，所以彼得在踮在这个所在，用一个真安尼，让人目睭金的动词，亲像讲要有大的响亮、大的声音，来甲这废掉，袂输的敢那亲像死呐，安尼踮在空中。忽然间出来，啊，然后弹雷一声，安尼啦。啊，这咱爱个倒转来，唔通想讲一声就是一秒那尼啊。一声一秒有可能是上帝俾予咱千年的机会。所以无论安怎，伫这所在要甲咱讲，卖去有切，迄是一个无有定的时刻。咱敢若知影主要过来，主要过来。

那安尼，每一个人拢都爱有陪伴，因为咱踮即个世间拢有死有休难的时阵，但是咱毋免为着死而来烦恼。世间人年纪渐渐有，拢会跨入到底死要安怎陪伴，死了要从啥？咱知上帝古长以来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亲密的关系，甲咱常常结连，这才是咱所要爱、珍惜、主耶和华上帝的子，也是通过耶稣基督给咱的救恩，同心来祈祷。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来，你来继续，要给我有机会来认捌主、认捌真理、亲近主、来悔改，请做你真实的门徒，恳求圣神引带，给我把握机会，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天黑是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七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与死，生与死。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后，除了参加各种典礼和签署政策之外，还需要面对一个冷酷的现实，他们要开始规划自己的葬礼。那么当他们离世时，国家就能及时按他们的心意举行追悼仪式。曾有人问乔治·布希总统会不会觉得安排自己的葬礼很奇怪，他说慢慢就习惯了。历史学者会记录总统们的政绩，但他们要亲自规划葬礼中个人与传统的环节，以及他们被纪念的方式。死亡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严肃现实。所罗门王曾在享乐、工作和知识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最终一无所获，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比起快乐的时光，哀伤的情境更能启迪心智，使人深思。我们若能正视死亡的现实，就能更好地预备将来的事。第二节后半节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必须好好思考死亡，并且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赦罪恩典，相信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因人类始祖亚当悖逆上帝，死就临到全人类，我们也像亚当一样悖逆了上帝，所以每个人都会死。然而所有属于基督的人都要复活，都会得到新生命。您如何预备好面对死亡呢？您希望在离世后人们如何纪念您呢？我们要来到拯救人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应许我们，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将复活，都会得到新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传道书第七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与死。圣经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传道书》第七章，我们看到智慧的所罗门告诉我们智慧人的体验。这一卷书一开始，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比较消极，其实这是神要我们认识、看透这个世界，是我们不去爱世界。但是在另一方面来看，在每一段的经文里面，神都给了我们一线曙光，让我们知道怎样倚靠神过有意义的人生。从第七章开始，内容会比较积极，就像箴言让我们知道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传道书也教导我们，智慧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智慧的人因着他的智慧就晓得怎样与神和人相交，在神的面前怎样过生活，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亲身的体验。首先我们来看愚昧人是如何的只顾着活着享受虚空的快乐，而智慧的人却是关心死亡和死者家属的感受。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里所说的名誉是指众人对一个人所事的评价，美好的膏油是指珍贵的香膏，涂抹在人的身上能够发出悦人的香气。这一句的经文是指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因为前者的影响深远，后者这个香气呢，也仅仅是能够维持暂时的芬芳而已。至于说到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一句需要与前面这一句连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一个人的名誉如何流芳百世，或者是遗臭万年，就在他死的时候定案。至于美好的膏油，也仅仅能在生前暂时的散发香气，因此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也可以说内在的品质是胜过外在的芬芳。那为什么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呢？因为人的死亡是进入

永恒的开始，而人的出生乃是开始一个短暂而且苦难的人生。可见凡是在今世追求安逸，让自己的魂生命满足的，必定会在将来叫自己的魂痛苦。但是凡是在今世为着主的缘故，使我们的魂生命不满足他受苦的，将来在来世必定会得到生命的满足。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一节经文指的当然是要我们与悲伤的人同悲，与喜乐的人同乐。其实同情安慰人胜过与别人一同享乐。面对死亡和丧事，会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下生命，特别是死者的家属。在这种时刻更容易打开心门，倾听救恩的事，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良机。接着看第三节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意思是显于外面的忧愁，它只是暂时的，最终会调适我们的心情，以乐观来面对人生，乃至从心底发出喜乐。有一句话相信许多人都听过，那就是忧愁与悲痛往往是化妆的福气，因为它容易使人的心软化，正视人生的问题，从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却为余生带来了契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苦难的火焰能够净化我们的信心，终究要给我们带来荣耀的喜乐。接着看第四节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节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了，一看就知道是指智慧人的心思是放在人生的结局和未来的事情上，但是愚昧人的心思则放在享受宴乐和眼前的事情上。我们要成为智慧人，可以从其中领悟人生的道理，还有属灵的教训。人生太短了，千万不要浪费生命放在这些个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要靠着基督每天都要活出精彩的生命。千万不要像圣经所形容的愚昧人的歌唱，意思是空洞又无意义。接着第七节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这个勒索是指用欺压手段占人的便宜，在神的眼中看，这是一个疯狂不可理喻的人，他们的恶行最终会反馈给自己。当人的理智失效，道德败坏了，不但会勒索别人，也会贿赂别人。接着我们来思想第八节，圣经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这一节经文叫我们忍耐到底。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我们人喜欢欣赏有为的英雄，因为他所表现的是勇武的行动。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忍耐常常会被别人看为软弱。有过忍耐经验的人就知道，这个经验并不是很愉快的事。但是忍耐的花朵，它是开在干硬无水的土地上。我们应当记得以色列国的第一位国王扫罗，他所受到的第一个试验就是忍耐的试验。在撒母耳记上13章5到14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先知撒母耳要扫罗在吉甲等候七天，那么先知来到献祭，然后他们就可以与非利士人交战。但是敌军压境，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太大的压力，他焦急地等着先知来，先知却是迟迟没有来。扫罗为了维系人心，勉强自己献上了燔祭，怎么知道
刚献完祭

先知撒母耳就到了，并且责备他做了糊涂事，接着就宣告了他的王位必不长久，这个就是没有忍耐的结果。可惜的是扫罗呢，他不能够忍耐，是因为他不敬畏神，他轻忽了神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安乐的日子，平安不是人能够应许给我们的，反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才有平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的十八节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眼睛看得见的，因为这一切忽然都会失去，我们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属天的国度，还有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有一天会荣耀的再临。如果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眼见的，那就必须要忍耐等候。在忍耐中若是没有盼望，就很容易灰心。与忍耐相反的就是第八节的经文所说的心里焦急恼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以神的儿子那么尊贵的身份降世，却受到罪人的顶撞、羞辱、苦待，但是我们的主却是奇妙的忍受了这一切不合理的待遇，那是为什么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的主是至高的忍耐榜样，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准备为主的名受苦，但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走到荣耀之路。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一切事情的终局，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在荣耀中见到我们的主，这是最美好的事，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忍耐的根源。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弟兄姐妹，传道书第七章的第十节讲到了我们人面对人生的小逆境时，因为不忍耐和急躁就不满现实，以为过去的日子总比现在的好。圣经说这样问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阴暗和光明的一面，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以为在埃及的日子更好。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却是鼓励我们要把握住现今的机会，来追求得到丰盛的人生。严格说来，人生是由过去、现在、未来这三方面互相影响交织而成的。过去的历史当然会深深地影响我们现在的境况，还有我们的性格。可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好过如今。人是喜欢怀旧的，一般来说年纪越大的人越喜欢缅怀过去，但是不健康的缅怀过去，或者是对未来有不合实际的憧憬，这些都是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也是不成熟的表现。不过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圣经提醒我们要懂得处理这三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才能够活得精彩。圣经教导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过去的事妨碍了我们走前面的路。主耶稣不是也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而是要趁着白日还有机会来做神的工，并且建立美满的人生。我们要在主里面追求人生真正的快乐。其实快乐与种族、与性别、与年龄都没有关系，就是财富的增加也不会使人更快乐。快乐的人是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对人生有把握，又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喜欢帮助人。我们看这些快乐的基本因素，不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基督徒快乐的因素吗？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赐给了我们健康的自我形象，又让我们对人生有把握，不但积极乐观，更因为我们在主的爱里，也使别人和我们一同来爱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蒙福又有传福音的机会，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信靠主，我们就满有盼望，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会更加的乐观，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

0: 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5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今天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在北台湾是整天湿凉，而由于持续受到东北季风还有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也都是偏高，特别是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多，而其中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而到了今天晚间，降雨将会逐渐趋缓，变得更为零星。在温度方面，白天在北部还有宜兰的高温大约只有22到23度，中部以及花东地区大约是24到27度，在南部则是可以达到30度左右。从明天周三开始，气温就会有所回升，各地白天的温度普遍将达到30度以上。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搭乘史瓦蒂尼同一专机，赖清德总统返国。中国时报，赖清德搭乘史瓦蒂尼专机今天回到台湾。自由时报，美国国务院称赞台湾是国际信赖的伙伴，赖总统结束史瓦蒂尼访问。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新闻。今天三大报同步是关注到赖清德总统的返国行程，继续是整理报道。联合报今日头条，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而我国政府对于相关行程还有赖总统何时回到台湾是保密到家。不过在台北时间昨天晚间6:50，根据透露，赖清德总统在去程所搭乘的 A340 史瓦蒂尼国王专机已经从当地起飞，因此预计赖清德总统将搭乘这一架班机返回台湾。而根据推算，如果专机是直飞返台，渴望在今天上午就会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对于赖清德总统访问史瓦蒂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5月3日是以电邮答复了媒体的询问，表示台湾是美国和其他多个国家信赖并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与全球各国的关系也为这一些国家的人民带来重大益处，其中也包含史瓦蒂尼。而这一名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台湾每一位经过了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总统都曾经出访台湾邦交国，而这一类的行程是属于例行访问，因此是不应该被政治化。外交部是在日前也宣布，友邦巴拉圭共和国总统潘尼亚应我方政府的邀请，是定于5月7日率团来到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因此外界也推测赖清德总统是今天或者最迟在明天就会回到台湾，准备来接待访问团。而史瓦蒂尼国王则表示，联合国强调不遗漏任何人，但事实上仍然有人是被排除在外，台湾目前并非是联合国的会员，也无法全面参与所有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因此他要为台湾发出强烈呼吁。

呼吁，希望在联合国的精神之下，未来联合国也能够考虑让台湾为全人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中国时报今日头条，搭乘了国王专机前往史瓦蒂尼进行访问的赖清德总统要如何回到台湾，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而总统府方面是三缄其口，但根据史瓦蒂尼的媒体报道，一架搭载着赖清德总统的空中巴士 A340 专机已经在5月4日的中午从曼奇尼的国王机场起飞，但是总统府方面和外交部至今还没有回应。而赖清德总统的本次行程原本是预定在4月22日出访，但先前受到了北京的干扰之后最后是暂缓，不过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之下，是在5月1日的晚间搭乘史瓦蒂尼的国王专机，和史国的副总理札杜利是一同前往史瓦蒂尼。而根据法新社还有航班追踪资料显示，这一架恩史瓦蒂三世的 A340 私人专机是短暂的飞越了莫桑比克还有南非之后转向印度洋，起飞和降落的地点都没有显示，而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显示完整的机身识别资讯，只能够追踪飞行的位置。而到昨天晚间的10:30是已经飞到马达加斯加东南方的印度洋上方，以时速大约是1033公里往正东方来转向，不过这架飞机的有关注册号还有机龄等资讯也都是低调的被隐蔽。有外交人士表示，在当前的国际情势之下，台湾的高层出访其实原本就涉及到复杂的飞航还有外交协调，因此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行程是安全顺利，是首要考量。而赖清德总统是在昨天的午间拜会了恩史瓦蒂的王母恩同弼，他也再次感谢国王以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宾至如归。同时他也表示，借由此行是更加了解史瓦蒂尼美丽的景观还有丰富的文化，有助于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也会更加密切顺利。同时恩史瓦蒂的国王以及王母更是答应在不久的将来会再度的访问台湾。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总统赖清德在5月2日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而在完成了三天的国事访问之后，目前是预计在今天就可以返抵国门。而美国国务院对于赖总统的成功出访则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信赖并且是有能力的伙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都曾经出国访问邦交国，而这一类行程是不应该被政治化。赖总统在史瓦蒂尼展开的国事访问行程，包含第一天是与国王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同时也见证两国的外长签订了官务互助协定，随后是前往视察王家科技园区，并且听取了战略除油槽还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简报。隔天是先拜会了王母恩同弼，随后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并且在晚间出席了由国王所主办的国宴。在完成各项交流之后，在当地时间的4日搭乘了史国专机离境。在赖总统4月22日出访行程先是遭到阻碍之后，美国国务院也曾经声援指出，相关国家在中国的指使下行动，干扰台湾的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与尊严，而有关国家在所负责的飞航情报区内管理的国际空域，它的范围是远超过了相关领土上空的主权空域。而其实这一项管理责任的唯一目的是在于要确保航空安全，而并非是作为北京的政治工具。现在时间是早上7:39，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

在台北市是否真有鼠患的发生引发了争议与关注，而市府环保局统计了在近三年以来的数据，除了在今年二月是发生了一例和它病毒的死亡案例，不过每个月的通报案量其实起伏不大，以去年11月还有12月为例，通报数分别是13件还有8件，而且期间并没有异常的增加。市长蒋万安则重申，市府处理老鼠防治的工作并没有松懈，而中央也表示了疫情并没有升温的趋势。市府在昨天也召开了跨局处会议，在接下来会拟定更为具体的措施，不过他也要给坚守岗位、付出并且敬业的基层同仁一个公道。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而外界对于是否会出现中美第四公报是持非常多不同的看法，不过有学者认为双方的互信基础仍然是不足，因此发表第四公报的可能性并不大，应该还是会聚焦在解决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科技管制等有关议题。而在台湾议题的部分是否会被列为优先考虑，有专家学者认为台湾的问题应该会谈，但并非会是重点。在回顾了川普 2.0 以来，他既不曾承诺会保卫台湾，不过当北京当局希望他可以说出反对台独的表态的时候，川普也不表态。在过去主要是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被问到中共如果武力犯台的时候，他表示习近平会很清楚那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昨天表示，立法院党团多数是支持党版的3800亿元加 N 的版本是从来没有过动摇，而要改成8000亿元的都是属于少数的意见。对此，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则反驳，如果郑丽文所言为真，那这几天就不用强力的动员黄复兴来向党籍立委施压，同时在今天也不需要动员就一定会通过。而同样为国民党籍的立委赖士葆则指出，在4月29日的党团大会他是全程参与，他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其实是一面倒的支持8000亿的版本，而且郑丽文主席当时不在场，因此会传出这样的讯息，可能是有人并没有跟主席说实话。联合报政治新闻，蓝白整合的宜兰县长的民调在昨天已经正式出炉，是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吴宗宪坦言，在目前的民调支持度，他确实是不如民进党所推出的县长参选人林国章，因此自己必须要更加努力来赢得宜兰乡亲的认同。至于在未来蓝白除了政策上的合作，是否也会讨论到市府内的职位的部分，吴宗宪则表示，他是检察官出身，而任何这种承诺都可能会违反选罢法，在未来的一切将会以宜兰乡亲的利益作为优先考量，会视才视所来选择最佳人才，他认为只要对宜兰好就是最佳的人选。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连假过后的台股补涨的力道相当惊人，昨天大盘指数狂飙，外资也同步回头买超，都带动了台北股汇市是双双上涨。不过在台币的升幅方面是落后于台股还有亚洲货币，中场是收在31.61元，小升了3.8分，总成交量是24.145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表现强悍，中场是大爆了1778.51点，收在40705.14点，是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三大法人都同步加码，合计是买超有780.34亿元，而其中外资是单日买超了669.76亿元。

0: 有议员也写下在台股的历史上第六大的买超记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有散户温度计之称的台股集中市场的融资，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已经热到发烫。根据证交所统计，在昨天集中市场的融资余额已经来到了4703亿元，不只是创下新高纪录，也比起前一天的交易日的4609亿元又足足多出了94亿元，在相较于去年同期的2088亿元更是多了 1.25 倍。而台股从四月以来累计上涨将近有9000点，短线有涨多修正的压力，因此业界人士也示警，在台股下跌修正的时候，融资余额过高就会有助燃的效益，因此投资人也要提防高位转折的风险出现。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在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依据在2022年的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目前全国大约有200万名的气喘患者，但是其实只有大约70万人是有就医确诊之后并且持续追踪。而在近年来的气喘治疗的观念是已经从单纯的症状缓解转向重视发炎控制的重要性，来避免陷入到反复发作的恶性循环。卫福部也表示，健保的给付方面是已经接轨国际落实及时抗发炎的观念，从今年四月开始是同步放宽了部分的治疗嗜铱红性白血球型的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同时也呼吁相关的患者要及早进行追踪与治疗的行为。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台湾高铁在今年4月5日的清明连假的疏运期间，有手持无线电遭到盗接之后，在台中路段发报了警告的事故发生，而在当时导致了列车是紧急停驶，合计延误有48分钟。警方已经在日前逮捕了涉案的23岁的林姓男大生，同时也拘提了涉嫌提供高铁无线电参数的20岁陈姓男子。立委方面则要求必须要全盘检讨在台湾铁道系统资通安全的防护网，而对此交通部政次吴胜元则表示将会在一个月之内来提出检讨报告。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目前效力于日本职棒软银鹰队的台湾旅日投手徐若曦，在昨天是相隔了17天再次登板先发，面对到的是西武狮队，可惜在四局的投球局数当中，包含被西武队的洋炮奈文是轰出了两支全垒打，总计是被击出有14支的安打，失掉了整整有7分之多，但另外还包含有5次的三振，1次的4坏球保送，自责分率是飙到了 7.23。而徐若曦也对于自己的表现是自责落泪，他坦言很抱歉给球队添了麻烦，而总教练小久保预计则在赛后宣布要将徐若曦下放到二军来进行无期限的调整，也期盼徐若曦可以找回信心再重回一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的2025-26赛季的例行赛已经正式落幕，而联盟也在昨天公布了本季的数据类的奖项各项的得主，还有攸关于执法品质的季后赛的裁判名单，并且也首度揭晓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全新冠军。

奖杯。而在球员奖项的部分，其中克罗马是以平均每场 24.2 分蝉联的得分王，篮板王则是由马可以每场平均 13.1 个篮板拿下，助攻王则是由丁胜儒以场均 7.7 次的助攻拿下，组攻王则是高博凯，他是以每场平均有两次的组攻成功卫冕，也成为在对手进攻时候队伍中重要的威吓力量。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50，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军一架 C-17 运输机在最近是一连三天都降落到北京的机场，也拉开了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前置作业的帷幕。有香港媒体指出，川习会的三大核心议题包含台湾、经贸和伊朗已经浮上台面，而香港媒体分析认为，台湾议题将会位列第一位，成为了中国的底线。而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先前通话时，也已经明确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的风险点，而美国方面应该要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而所谓的抉择，媒体认为可以理解为是要求美方要在峰会上来明确反对台独的立场。中国时报新闻，控制着澳洲达尔文港的中国公司蓝桥集团在上个月23日是向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者争端解决中心提起了诉讼，主要是指出澳洲政府违反了澳洲与相关企业所签署的自贸协定条款。而先前澳洲的工党还有联盟党在竞选的时候，都是在去年的大选承诺要解除蓝桥集团对于这个港口99年的租约，并且要把港口归还给澳洲，尤其是这对于保护澳洲的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而事实上，达尔文港的正对面就是在当地的国防园区，因此也引发了地方上对于归还所有权给予澳洲的呼声。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为了抗衡中国的霸权行动，并且因应中东的紧张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是在坎培拉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举行的会谈，同时也发表包含了强化防卫与安全保障合作的领袖声明所在内的5份共同文件。艾班尼斯则表明支持高市早苗推出是在先前由已故的首相安倍晋三所构想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FOIP 升级版的构想，也强调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从来没有如此密切。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北韩的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队将会在本月20日前往南韩参加亚洲足球联盟女子冠军联赛。而韩国媒体分析，这一次的体育交流可以视为是南北韩重启对话的契机。南韩统一部方面则表示，将会在尊重国际赛事框架的前提之下进行沟通与合作。而另外，由于是北韩代表队来到韩国访问，相关的支援都会由政府来负责处理，但因为这一次的比赛的赛事是具有国际比赛还有俱乐部对抗赛的性质，因此南韩统一部也强调政府将不会直接介入。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瑞典当局在本月3日逮捕了一艘涉嫌是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中国籍的船长，而这一艘货轮是遭到指控悬挂了虚假的叙利亚国旗，要试图规避来自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国际制裁。而这一艘名为金辉号的船只是在波罗的海遭到拦截，瑞典民防部部长波林指出，金辉号是已经被列入包含欧盟、英国还有乌克兰的制裁名单，
而这一类的船舶是被归类为俄罗斯的隐

斯舰队，主要是用于绕过西方的制裁，来维持俄国的经济运作。中国时报新闻，美国政府在先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德的美军，震惊了欧洲盟友。而总统川普还表示，也在考虑要从西班牙还有意大利撤军。而对此，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已经收到来自川普的讯息。而美国方面也确实对于欧洲盟友不愿意加入到伊朗的战事是感到失望。因此欧洲国家正在落实要开放双边使用军事基地的协议。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指出，美国此举让人意外，他也强调美军驻扎在欧洲是同时保护了欧洲以及美国的利益。自由时报新闻，专门经营南北极航行之旅的一艘荷兰邮轮红迪斯号，在3月20日从阿根廷的乌苏怀亚港载着大约150名旅客出发，原本预计是要穿越大西洋准备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但是在途中传出了一起汉他病毒的确诊病例，并且还有5起的疑似病例，同时在疑似病例当中目前已经有3人死亡。而现在船只是停靠在非洲的岛国维德角，并且决定停止航程。而汉他病毒是经由通常是老鼠的啮齿目动物传染给人类，目前没有特效药，并且有较高的致死率。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2026新北市多元文化节世界民艺俱乐部将在本周5月9日还有10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广场来热闹登场。今年规划了有节奏舞台、民艺百货、体验工坊、民艺讲堂还有民艺散步等系列活动，透过了包含音乐展演、异国市集、文化手作还有主题走读等形式，邀请大众来一同感受在新北的多元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丰富样貌。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在近年来积极的推动智慧农业，并且把无人机是广泛的运用在农业的喷洒作业还有红火蚁的防治工作。不过根据相关的调查，有很多个人的飞手面临到无法直接申请特定的空域飞行，或只要营运带喷业务但受到了法规限制等难题。因此农业局和南亚技术学院的无人机中心合作，从今年开始推动了靠航服务，透过加入合法法人资格的单位，让飞手可以合法的从事相关作业。自由时报新闻，五一劳动节的连假刚刚结束，而昨天台北市政府也宣布要将原本的育儿减工时计划进行 2.0 补助企业的金额上限加码，从原本的10万元会提高到20万元。劳动局指出，已经申请原本计划的企业也适用 2.0 试办计划的版本。此外，计划实施的时间也从原先的10月31日将延长到今年年底12月31日，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事业单位来参与。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自筹经费办理115年度的原住民租金补贴。住宅发展及都市更新处宣布，从今年4月1日开始已经正式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而都发局也指出，每个月最高是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会受理到计划户数用完为止，因此也呼吁还没有申请的原住民族人可以尽速的提出申请。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2: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创业家，他呢是在旅游业创业、他呢是情绪旅游的创办人郑月腾。月腾你好。
3: 匡宇哥你好。
2: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我刚刚私下跟他聊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就说情绪，我们这个不管做很多事情啊，这个带着一个很好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可是情绪讲着呢，就听起来会像情趣，对不对？情趣，这个听起来就好像专门帮人家去做那个蜜月旅游啊，男女朋友出国旅游的。但是你是情绪旅游啊，就是把一个人的这个心情啊要照顾好。你是怎么样去走到这个旅游业创业啊？你本来以前比如说你学生时代你就是念这个旅游相关的吗？
3: 其实不是，我学生时代其实是念航太相关的。
2: 航太相关、
3: 就是我朋友都是在开飞机跟修飞机、
2: 是
3: 对，但其实我也有一点相关、我都跟我朋友说你们开飞机修飞机我自己坐飞机、
2: 没错
3: 对，因为旅游业嘛，常常要出去。
2: 对、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啊，也是念这种
3: 不敢
2: 跟航太有关的哈、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说去考个 pilot 啊，当个机师什么的，这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工作啊。
3: 有啊，其实这是又是一段故事。其实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吵着跟我爸说，我想要去考
2: 学开飞机，
3: 对，学开飞机、然后去澳洲先读语言学校，然后最后进到飞行学校这样。对，但后来因为有点被我爸框了。
2: 你爸框了？怎么框？
3: 对，
2: 我的名字有个框啊。很多人常常说你是不是你爸喜欢框你，这叫郑匡宇。你怎么被你爸框？
3: 就是其实我爸他原本的本意只想我出去学语言
2: 啊。
3: 对，所以他觉得好，我有这个意思出去，他就顺便送我出去。但是当我语言学校毕业，我跟他说那接下来飞行学校的费用是多少多少多少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要跟你去飞行学校，你要的话你就自己去。
2: 是，
3: 然后从此就断了金源。
2: 对，说真的，这个飞行